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心跳指数上升中。
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 健康指数下降中。
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6: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7: 妈妈，等等我。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0: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6: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9: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6: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近日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消息称，贵州中小学秋假将与中秋国庆假期合并，学生可连休13天，引发关注。经向贵州省教育部门核实，以上内容为不实信息。根据贵州省教育厅等11部门印发的关于在全省中小学实施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全省中小学秋假原则上为3天，指导时间为11月中旬，并非中秋国庆前后，不存在与中秋国庆假期叠加形成13天长假的安排。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4: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15: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14: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16: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4: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 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
16: 嗯，
14: 原北大的这个张石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
16: 嗯，
14: 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的。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
16: 嗯，
14: 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
16: 嗯，
14: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
16: 嗯，
14: 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16: 嗯，
14: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6: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4: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6: 情人眼里出西施，
14: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6: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14: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6: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7: 对吧？
16: 对，
14: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是
16: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14: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16: 嗯，
14: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6: 嗯，
14: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 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6: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14: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6: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14: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6: 终极问题，
14: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6: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14: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6: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18: 对。
16: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18: 对。
16: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18: 是的，确实。
14: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 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6: 能获得，
14: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6: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14: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6: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14: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着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1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18: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19: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18: 不好回答。
19: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18: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 未知才是乐趣所在。
19: 嗯，
18: 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
19: 嗯，
18: 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9: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18: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13: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1: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近期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贵州省内降雨大风天气增多，矿山防汛防灾压力陡增。为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引发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迅速部署，多措并举，抓实矿山防台风、防暴雨、防灾害工作，全力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贵州局防台风保安全的具体操作。

0: 排查落实情况，严格执行突发事件快速报送机制，确保险情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同时，贵州局聚焦台风天气高风险环节精准管控，紧盯雷雨大风易引发停电停风风险，督促企业全面检修供电通风系统，关键岗位全员在岗待命，严防停电停风事故，全力压实井下排水保障，检修各类排水设备，提升矿井防汛排涝能力，重点强化露天矿山、高边坡、排土场、尾矿库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严防滑坡、坍塌、漫坝等次生灾害。通过全方位压实责任、全链条排查风险、全覆盖落实举措，有效化解了台风天气带来的矿山安全隐患，持续稳固贵州全省矿山安全稳定生产形势。
1: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煤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炕维修作业外包，这些违法违规行为极易造成安全管理脱节、责任悬空、违章作业多发，大幅提升煤矿事故风险。下面就一起来关注盘州市某煤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炕维修作业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个人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1: 2026年5月24日至27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盘州市某煤矿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该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炕维修作业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个人。具体情形是，2026年3月2日，煤矿将1412运输石门维修工程发包给蒲某某个人，由蒲某某任掘进四队队长并自行招工施工。该煤矿与蒲某某个人签订有盘州市某煤矿关于掘进四队安全生产管理考核协议。4月初，42人参加入职培训后，7人离矿，35人与煤矿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仅有工人个人信息，无工种职责、合同期限、工资待遇等内容，未按规定给工人购买工伤保险，未按规定给工人发放劳动防护用品。4月28日至5月10日，因工程未完工，煤矿未结算工程款。期间因工人上访，5月14日至18日，在当地政府督促下，煤矿支付了35名职工工资，并办理了离职手续。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0: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增强依法办矿管矿意识，严禁将井下采掘作业或者井炕维修作业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其他企业或者个人，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和管理，全面加强煤矿井下现场安全管控水平。感谢收听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

0: 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
2: 以巨深智能数据工厂和魔术工厂为载体，抢抓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细分赛道，我省大力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3: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创造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
2: 全省系统推进城市更新工作，15/5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1.2万公里。
3: 酸汤刺梨抹茶辣椒酿出酸甜苦辣咸五味，刺绣蜡染银饰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结合，山货有了名品牌，贵系列助力企业发展。
2: 贵州推进587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统一挂牌工作。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悠扬，
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8到25度。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贵州十余载逐浪数字蓝海进阶之路清晰而坚定，从大抓数据中心建设抢得先机，到明确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全省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布局巨深智能数据工厂、魔术工厂等创新载体，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贡献贵州方案。请听报道。
4: 会进入到真实的场景，操作这个机器人去完成我们指定的一个任务，形成一个传感器视频的数据集，进行一个准确性的标注。
3: 高质量数据集是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在贵州巨深智能数据标杆工厂，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针对家居、零售、办公等场景开展数据采集，通过常态化智能训练，持续提升 AI 适配实景应用的能力。智源科技联合创始人、蜜蜂董事长姚某清。
5: 合作过程中呢，智源主要是提供了机器人的本体，贵州有非常好的大数据产业基础、产业生态进行深入合作。
3: 巨深智能数据采集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新兴赛道，贵州布局打造这一全省标杆示范数据工厂，着力实现高质量巨深智能数据集的规模化、标准化产出。贵州大数据集团数据事业部副总经理、数开公司董事长刘尼军。
6: 在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上面去进行深度的协同探索，构建真机加无本体双轨的采集体系，把我们本地的产业场景还有我们的巨深智能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3: 单点示范引领产业集聚，在贵州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贵安星湖园，目前已有18家数据标注巨深智能企业入驻，从数据采集到算法输出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正在加快形成。林宏智能科技贵州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王平富。
7: 公司开展业务，智能驾驶、巨深智能、高精度地图，1到7月的营收的话是1500多万，目前做的订单基本都是省外的，有百度啊、旷视呀、头部的一些企业都在合作。
3: 智擎机器人贵州有限公司厂长陈福增。
8: 生产机器狗关节模组，半自动化产线，日产能达到1200，9月初引进一条全自动化的一个产线。
3: 依托数据汇聚优势，贵州数据产业链还在延伸。上个月，位于贵阳高新区的魔术工厂亮相，推动东部模型资源与西部数据优势双向结合，催生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贵州滦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冉桂平。
9: 这里有丰富的这个什么数据资源，就省去了我们在数据治理上面98%以上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投标大模型，生成一份300页的投标文件，大概需要15分钟。
3: 魔术工厂运营方贵州高科成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招商策划部部长陈旭：
10: 首发区5000多平方米盈满载，引进15家 AI 企业，全部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购买大模型驰援，最高可获100亿级驰援和不超过50万元的补贴。
3: 魔术工厂的投用构建起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的全链路闭环生态，坚持场景牵引、垂直深耕，贵州聚焦24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落地，培育典型应用场景170多个，9个大模型、38个算法完成国家备案。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产业融合处副处长江永华：
11: 今年我们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300个以上的应用场景，到28年发布1000个以上，诚邀全国人工智能企业、模型服务商、智能体开发商入驻魔术工厂，共拓应用场景，共筑产业高地。
3: 场景牵引数据供给，数据赋能模型迭代，模型落地催生新的场景需求，场景、数据、模型相互驱动，形成循环发展的产业生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贵州紧扣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加快建设面向大模型应用的高质量公共数据集，夯实 AI 产业发展底座。面向15五，贵州瞄准更高目标，全省数字产业规模力争2030年突破5000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8%左右。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
12: 持续做大我们的算力规模，优化算力的结构，预计2026年算力达到190亿 flops。我们要实施数字经济领军人才培育计划，建人工智能的数据工厂计划。在15五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能够达到8万人，贵州选择这个赛道，将来在全国应该是能够在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就这个细分的领域里面成为全国一个比较重要的布局的点。
13: 贵州敏锐地意识到，数字经济不再是比谁建了多少数据中心、堆了多少算力，而是比谁能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被模型理解，在场景中落地，最终转化为真实的产业价值。先建基础设施，再聚数据资源，以资源为切入口，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是水到渠成，更是贵州的战略自觉。
1: 贵州新闻联播。
2: 9月3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安排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江河湖库、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指挥机制，有效整合科学布局抢险救援力量，加强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应急管理水平。要着力补齐灾害风险防治短板，加快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进度，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加强重点流域防洪设施建设，不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解决了一批突出矛盾问题，办成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形成了一批制度成果，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干实绩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用力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9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审议通过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体育是重要的民生事业，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把发展体育产业作为重要战略，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强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盘活，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全力推动，各司其职，抓好工作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严格依法开展规划编制工作，加强规划刚性执行，项目化、清单化抓好落地实施。会议强调，要逐步提高规模化供水覆盖面，科学合理布局饮用水水源地，规范供水管理，加强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东南州凯里市、雷山县、麻江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深入乡村农户，了解生产生活和两清两改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以产业开发式帮扶、三加一兜底式保障为重点，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一老一小，探索农村养老托育服务，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民族医药和酸汤茶叶蓝莓加工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劳务用工、连农带农情况，强调要坚持传承和创新并举，立足特色扬优势，围绕需求强品质，面向市场树品牌，让企业增效，群众增收。马汉成还来到新材料、铝制品企业，了解落实富矿经开战略情况，强调要按省委省政府四个大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物流成本，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稳增长目标。在宣威水库项目点，强调要抓好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统筹好建管用，如期发挥好综合效益。
3: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周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请听报道。
2: 该机组立足于毕节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同步配套750兆瓦风电光伏项目，是西南地区首个千万千瓦级综合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省首批风光火储一体化高效清洁能源项目。依托660兆瓦超超临界 W 火焰锅炉发电系统，成功破解了贵州高硫无烟煤难燃、难稳燃、难燃尽的技术瓶颈，能源利用效率稳居行业先进水平。贵州金源织金平远发电运行部主任张习祥：
14: 老电厂发一度电要烧350克标准煤，我们只需要284克，每度电省66克，一年能省标煤33万吨，相当于少烧9400辆卡车的煤。
2: 厂区还全面实施全电化运输改造，采用电动重卡替代传统燃油车辆转运煤炭物料，配备23个充电桩、3座换电站，从运输源头减少尾气、扬尘污染。贵州金源织金平远燃料管理部副主任燕兴斌：
15: 在运输高峰期，有500辆电动重卡拉煤，平均每天运煤1.3万吨，尾气为零，仅运输环节一年能减碳7500吨。
2: 今年3月，厂区5.86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充分利用厂房屋顶闲置边坡资源铺设光伏组件，所发绿电全部厂区自发自用，年均发电量可达500万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000吨。贵州金源织金平远发电运行部主任张习祥：
14: 我们将持续抓好机组稳发满发，严控能耗排放，加快配套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完善风光火储都能互补体系，全力打造全省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标杆。
3: 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明确“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特色彰显、富有活力的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请听报道。
2: 到2030年，通过实施一批补短板、强功能、惠民生项目，夯实城市安全韧性，改善人居环境，传承历史文脉，激活发展动能，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宜居宜业的活力空间。省住建厅副厅长鲁长亮：
16: 十五五时期，指导各地建立先体检后更新的工作机制，精准找准城市问题和短板弱项，为城市更新提供支撑，优先将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强烈、条件成熟的集中连片区域划定为重点更新片区，统筹实施集中连片改造。
2: 为着力推进片区更新，省住建厅联合17个部门印发专项通知，推动城市更新从工程改造向可持续运营转型。今年，贵阳市云岩区文昌阁片区、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朝阳片区、六盘水市中山区合成片区、安顺市西秀区顾府街片区4个试点，在拓宽多元筹资渠道、创新市场化运营、推动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此外，针对群众关切的地下管网改造工程，贵州明确“十五五”期间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2000公里以上。省住建厅城建处处长周平忠：
17: 系统性的推进燃气、供水、雨水、污水等管网问题治理和建设管理，实现城市地下管网可视、可知、可控，提升城市安全人性。
2: 近年来，贵州持续做强贵系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前卫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从山间好物变身市场爆品。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黔南州龙里县的老凯里食品生产基地，浓郁酸香扑面而来，一排排陶罐整齐码放。本地西红柿在恒温环境下历经180天自然发酵，发酵完成后，原料送入自动化炒制车间，精准控温熬煮，充分萃取果香，最大限度保留苗家酸汤原汁原味。贵州龙里老凯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长程志国：
18: 我们属于冻藏发酵技术，这就是小锅定制。比如说四川的客户要多油，宁夏这一带清蒸呢就不放猪油，放大豆油。相对去年同期，我们供应省外的门店是翻了一倍，大一步会在那规定冻藏基地和发酵基地。
3: 深耕餐饮行业30余年的老凯里是贵州本土知名老字号。去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营模式从单一线下堂食转向产销一体化运营，结合全国不同区域消费偏好开发定制化产品，推出适配家庭消费的小份装酸汤预制产品，成功入选第2批贵系列生态美食优品。贵州龙里老凯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郑玉：
19: 加入贵系列会加强全国市场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度，宣传渠道变广了。前段时间也跟随商务厅到了北京做推广，很多商超是有一些潜在的一些意向，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商超都在做销售。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500万。
3: 一边赋能老字号转型升级，一边自主孵化特色 IP， 拓宽消费场景。今年以来，贵系列联动入选企业，甄选刺梨、抹茶、辣椒等食材，打造酸甜苦辣咸山地五味礼盒，围绕刺绣、蜡染、银饰三大非遗技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开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文创消费品。贵系列品牌经销商代表闵方德。
20: 今年五月份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后，我们就在贵州上市，进到了我们线下的大概10个店，那线上的像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电商平台我们的外省游客还是蛮喜欢的，由于我们的贵州的特色有非遗的融合，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赋能，体积也不大，所以它携带也比较方便。
3: 据了解，贵系列围绕白酒、特色农产品、茶叶、生态美食、刺绣、蜡染、银饰、特色工艺品八大品类建立选品体系，从质量标准、创新能力、文化价值、市场潜力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目前第三批贵系列产品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品牌矩阵持续扩容。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威。
21: 第一批的话我们认定了72个精品，第二批的话除了精品以外我们还认定了67个优品，选品上范围会更广，潜力比较大的创新性的产品我们把它选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立的民族文化企业，我们适当的放宽一些，从广告宣传营销的赋能销售渠道，实实在在可以帮助贵系列品牌企业的发展。
1: 贵州新闻联播。
3: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贵州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峥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2: 在铜仁市石阡县、黔东南州丹寨县、黔南州三都县、长顺县等地，社会各界群众走进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黔南州三都县9000镇青年杨志：
22: 当年先辈们在此浴血抗敌，以生命守护家园，我们将爱国情怀化作实干力量，用心建设家乡。
2: 黔东南州丹寨县预定新兵李明生：
23: 我将传承先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抗战精神，刻苦训练，担当奉献，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2: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黔东南州从江县、遵义市务川县、黔南州平塘县、铜仁市万山区、六盘水盘州市等地的学校，通过举行升旗仪式、开展主题班会、观看红色影片等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黔东南州从江县第五中学学生吴香莲：
24: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发愤图强，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铜仁市第17中学7年级2班学生严浩林：
25: 今天能做到这样明亮的教室里，是先辈们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后长大了报效祖国。
2: 遵义市仁怀市三河一小党支部书记、校长胡贵友：
26: 引导学生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星火代代传承。
2: 我省正在推进587块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识牌安装悬挂工作，按照一处设施对应一块标识牌，明确了设施名称、设施简介、管理保护单位等基本信息，确保每一处红色遗迹身份明确、保护有据。我省现有烈士纪念设施1181处，涵盖烈士陵园、集中安葬地、零散烈士墓、纪念碑、纪念塔等多种类型。
3: 这个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全省各大中小学和高校，一堂光影中的思政课，让新生们在历史回望中坚定理想信念。贵州大学2026级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浩宇：
27: 如果没有前辈们的奋斗，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像电影里面的那个小伙子阿金一样，可能生活在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要对先辈们的牺牲怀感恩之心。
3: 贵州大学2026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孙玉新：
28: 抗战精神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讲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我们要艰苦奋斗，脚踏实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在贵州财经大学，1500名研究生新同学集中观看了四度，紧张的剧情和红军向死而生的铁血勇气，牢牢抓住了青年学子的目光。贵州财经大学2026级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刘义文。
0: 影片中呢，先辈们在绝境中浴血奋战，以致破局，打破了我以往对四渡赤水就是比较单薄的书面认知。我们不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要做到坚守初心，懂得变通。
3: 贵州财经大学2026级城乡规划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潘敏佳。
4: 赵德发带着他的战士们死守阵地，让我感受到了平凡人的英雄主义，从中获取到的就是不要躺平，不要放弃，要去抓住机遇奋斗。
3: 近日，一场少儿作品展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幕，展出来自黔西南州晴隆县三宝街道搬迁儿童的84件原创作品，包括书法、美术及蜡染等。蒲公英少儿艺术成长计划学员杨雅晴：
5: 很开心，画和作品的展现出来分享。
3: 三宝街道是全国唯一的少数民族整乡搬迁安置点，有中小学生3000余人，绝大多数此前未接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2023年7月，贵州省文联在三宝街道启动蒲公英少儿艺术成长计划试点工作，联合大湾区力量，为当地孩子提供芦笙、美术、书法等免费艺术课程，已累计开展公益培训超500期。贵州省文联工作人员袁从亮：
6: 蒲公英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艺术的种子，让他们成长，希望有一天孩子们成长之后能够通过艺术反哺乡村，反哺家园。
3: 关注一组简讯。贵阳市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检查中小学、幼儿园食堂253家，校外配餐企业2家，食材配送企业20家，督促整改风险隐患346条，相关问题均已得到及时处置。
2: 贵阳往返惠水便民定制客运线路将于9月6号开通运营，分别设置贵阳北站往返惠水的 S212 省道路线、贵阳老客车站往返惠水的贵惠大道路线，乘客可通过微信搜索贵州畅行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开通首月首单购票立减3元。
3: 六盘水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市记录鸟类196种，野生蓝科植物79种。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8到25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阴天到多云，16到25度，都匀阴天，18到26度，凯里阵雨，19到26度，铜仁雷阵雨，21到28度，七星关阴天，15到26度，水城多云，13到24度，兴义多云，17到27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7: 说着话，他把李世民就抱到怀里的，把李世民吓得当时就站起来了。哎，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儿臣告退。站住，世民呐，你真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儿不懂。你说萧美娘这脸皮有多厚啊，一把把李世民的衣服给抓住了。市民，干脆我把一肚子话都告诉你吧，你知道我是什么出身不？想当初我嫁给太子杨勇啊，就是杨广的哥哥，论理我是杨广的亲嫂子。老主宴驾之后，杨广不择手段，用鸩酒逼死他哥哥，就霸占了我，把我加封为朝阳正宫陪王伴驾。我眼泪往肚子里淌，有苦对谁去说去？那杨广是个暴君，人人都知道啊。 我守在他的身旁，每一天心惊胆战，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腻歪了。孩儿啊，自从咱们娘俩见着面之后，我就喜欢上你了。虽然我比你大着那么几岁，毕竟不算太大吧。不信拿镜子你照一照，你的模样我的长相可以说是天生的一对。但是我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众目睽睽无从下手，今天晚上是难得的机遇呀。满朝文武陪王伴驾，这寝宫之中就剩下你我二人。市民呐、啊，你要能听我的话，你我二人双双入寝，今后做个白头到老的夫妻。程咬金在床上听得真真的，老程好像没乐了，心说下贱的女人，我还看了这么一出好戏呀、啊！嘿嘿，李世民呐、啊，我究竟看一看你是个正人君子，你还是个花花公子。萧美娘调戏小亲王李世民，非逼着他陪自己睡觉，李世民敢吗？又羞又臊，又急又恼，可是也不敢得罪这位娘娘啊。李世民扑通就跪下了：“娘娘千岁，儿臣下死也不敢做这种乱伦的事情，儿告退。”你给我站住！李世民给脸不要脸。小畜生，小冤家，你要拒绝了我的要求，你就不怕我在皇上面前反咬你一口吗？到了那时，我可不这么说了，我就说你调戏皇娘，有意乱伦，我叫你脑袋搬家。说着话的往前一扑，就扑到李世民怀里了。李世民也是一股激劲儿，娘娘请你自尊自贵。杨李世民二十来岁了，那小伙子体格挺棒，李世民的武功还挺好呢，一股激劲这一推能小得了吗？就这样把小美娘推的一摘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正好栽到龙床上。床上还有一位呢，混世魔王在这躺着呢。程咬金呢，摘着耳朵正听呢，一边听一边乐。嘿，这帝王家有多乱呢、啊？表面上仁义礼智信冠冕堂皇，净说拜年话，暗地之中简直臭不可闻呢、啊。呸！今儿个我没想到跑到皇宫看着这么一出戏啊！他正想着，小美娘正好躺他身上。程咬金也是半开玩笑，也是一股激劲儿。嘿，美人儿，他不要你，我要你。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小美娘事先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扭头一看，我娘哎，这是什么怪物？挺大个蓝脑袋，嗷一声，小美娘顿时就吓死过去了。可李世民呢，把萧美娘推出去，转身拔开插销就想出去，正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萧美娘惨叫一声，另外还听见一种特殊的声音，回头一看是程咬金。两军阵前见过数次，李世民纳闷，莫非我眼离了？但是是他，程咬金不在四平山，没回瓦岗寨，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李世民一股激劲就喊上了：“来人，有刺客！快来人呐，有刺客！”那巡逻的御林兵能少得了吗？闻讯之后，全都往这儿跑。刹那间，把寝宫包围，李世民领着冲进屋里去。你想程咬金就一个人，另外又没有马，他再喝多了应付得了吗？双拳难敌四手，虽然打倒了几个人， 最后中间寡不敌众，被羽林军活打。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结结实实，有人拎着大斧子推着去见杨广。单说杨广全神贯注，正在这欣赏歌舞，文武百官又困又乏呀，也得在两旁陪着，那心里这个腻歪劲儿就甭提了。正这时小亲王李世民来了，双膝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大事不好！我儿何事惊慌？我们在寝宫抓着个刺客啊！谁？您猜是谁？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啊！你待怎讲？是程咬金！哎呀！杨广当时就站起来了，脑瓜子嗡嗡直响，两眼发直，文武百官瞠目结舌，全吓傻了，心说这可是天大的怪事儿，这程咬金怎么跑到扬州了？怎么进的行宫？又怎么进的寝宫？百思不得其解呀。杨广镇定了多时，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带上来。舞也不跳了，歌也不唱了，这个地方变成了公堂。时间不大，御林军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来了。杨广仗着胆子往下一看呢，一点儿都不错，正是程咬金。哎，我非得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不可。杨广把桌子一拍，噔，下面不是程咬金吗？到了现在，老程啊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了，一点也不害怕，舔着大草包肚子，腿一叉，站在杨广面前：嘿嘿嘿，你算说对了，正是你程爷爷。程咬金，你怎样进的寝宫？谁给你引的路？同谋者还有几人？你们怎么设下的圈套？还不一五一十对阵讲来？宇文成都也在旁边站着，宇文成都就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说实话扒了你的皮！待着吧待着吧啊，别鸡毛子喊叫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杨广，你是不是问我的同谋？ 对， 我同谋太多了，这扬州几十万人都是我的同谋，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几个不恨你的，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扒儿之皮，给你炫草点天灯。是扬州的父老兄弟帮我的忙，才叫我进的寝宫。你要想问我究竟怎么进来的，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有什么招你随便使。
8: 好啊，
7: 程咬金呐，我们大隋朝的江山倒霉就倒在你身上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鬼使神差，该着你得这个结果呀，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来人，把他拖到外面万剐凌迟斩首。把程咬金拖出去了。万剐凌迟这个酷刑一般人受不了啊，据说在这个人身上得拉3600刀，寸肉寸刀，多子拉的没有下刀的地方了，噗一刀捅到致命处，这人才能结果性命，让你活受罪呀。把程咬金拖到院里的，手脚绑好了，把衣服给撕开了，过来两个刽子手端了一个水盆，把那刀子蘸了一蘸，这就要下手。老程一闭眼，心说：二哥三哥，哎呀，各位弟兄，咱们见不着喽，来世再见吧，我尝尝挨剐这是什么滋味。老程闭眼咬牙等死，您说有多巧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天崩地裂一声，呜，大地颤了三颤，房子晃了几晃啊，墙皮都脱落了， 这杨广在这坐着，好像在幽车里头左摇右摆，把杨广吓得是魂不附体，文武百官大多数都趴下了。什么原因？地震。你看那年头他不懂得这个词儿啊，就说是天塌地陷。果然随着一声巨响，在行宫的那个院里头塌了个大坑，变成了个地穴。赶紧有人禀报杨广，杨广脸也绿了，嘴唇也哆嗦了，心说不妙啊，自从朕登基以来怎么总天塌地陷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无缘无故的怎么出了个地穴呀？是主吉还是主凶？杨广命人保护着，到跨院一看，这大坑方圆能有三丈，深不见底，不知通到什么地方。看完了，杨广回来可坐不住了，问老贼于文化及：“卿家，你看主吉还是主凶？”于文化及心里头清楚，还用问呢？是倒霉的象征啊，哪来的吉利可言呢？话还不能那么说。陛下，天意难测，老臣不敢妄议。现在还不敢说是主吉呀，还是主凶。以臣的意思，需要有个人下去看看，辨知分晓。嗯，卿言有理。爱卿，哪位自告奋勇下地穴看个究竟？谁下去？谁呀？文官武将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把头全低下了。谁没事冒这个险呢？吃饱了撑的。杨广连问数声，无人答言，最后把昏君气得啪啪把桌子拍了两下。嘿，尔等平时趾高气扬，夸夸其谈，遇事却一筹莫展呐。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在这紧要的关头，你们谁也不上前了，诛鼠可汗。宇文化及一想，这怎么办？别皇上再犯了境，你下去吧，要抡我头上可倒了霉了。不下去抗旨不遵，下去我这条老命还有吗？哎，有主意了。宇文化及又跪倒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爱卿，怎么你要去探地穴？臣没有那种胆量，不过我可以荐举一人。谁呀？陛下呀，我是这么想的，您说出现这个地穴啊，早没有晚没有，偏赶要杀程咬金的时候他出现了，这不是天意吗？反正这程咬金也活不了，不如万岁传道旨意，逼着他探地穴，让他看看怎么回事。他要探清楚了回来你也杀他，他要探不清里边有什么毛病，他死了是咎由自取，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呢？嗯，对对对对对对对，此计大妙。来，把程咬金放回来。其实啊，宇文化及这么做是解脱自己跟他儿子宇文成都，他不是偏袒着程咬金啊。闲言少叙，程咬金被放回来了。老程舔着大肚子把嘴一撇：哎，我杨广什么毛病？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怎么又改变了主意了？噔，程咬金孤有好生之德呀，按你所作所为死有余辜。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老天示警，现在跨院出现地穴，朕命你前去探地穴，究竟看看是吉还是凶。如果你能把情况摸清，朕就开脱你的死罪，你看如何呀？ 我没那么大闲工夫。我告诉你啊，要杀你就快杀，要动手快动手，少他娘跟我废话。杨广气急了。正在这时候，宇文化及说话了：“哎，程咬金，你别不识抬举。万岁爷皇恩浩大，把你饶了，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懂不懂？方才万岁爷说得清楚，你探明了之后就把你放了，你上哪儿找这便宜去？你要不去就把你杀了。这笔账你好好算算，究竟哪头合适？”等我算算啊。哎呦，程咬金一想啊，干脆我答应得了，我也不是怕死。究竟那地穴是怎么回事？再者一说，我老程探过地穴，有经验呢。这个跟瓦岗山那个地穴有没有相似之处？弄清楚了再死也比这么死强啊。程咬金打定主意，点了点头，好的，听人劝，吃饱饭。我杨广要那么说，我答应了。杨广点头，给他松开绑绳。那位说松开不怕他跑吗？哪跑，那周围有好几百羽林军在那盯着呢，而且身旁就站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和赵王李元霸。二鬼把门，程咬金想跑是连门都没有啊。所以程咬金也不那么想，把衣服都穿好了。杨广命人压着他赶奔跨院。程咬金围这个地穴口转了那么一圈，看了看杨广，问他：你什么时候下去？哎呀，这么下可不行，对这个探地穴我有丰富的经验，你得事先有所准备。怎么办吧，在地穴的口搭个三脚架，命人再找着露露坝拴好了，多多的准备绳子，再准备一个结实的金筐，哎，里边铺的宣乎乎的，我好坐在上头。另外给我准备两只鸽子，我到了底儿之后先放出第一只鸽子，你们见鸽子就知道我到了底儿了，就别放绳子了。我把事情摸清楚要回来，再放出第二只鸽子，见着五鸽之后你们就摇绳子，我就上来了。另外再给我准备几瓶好酒、火折子、应用之物。杨广点头，吩咐一一照办，简短接说都准备好了。程咬金一看，我二次探地穴呀，哎呀，活这一辈子还怪有意思的。老程一抖了手，我那大斧子没了不行啊，你得把家伙给我找来，万一底有妖魔鬼怪我还得对付对付。有人到寝宫把大斧子给他捡回来了。在这儿咱们插一句，萧美娘经过抢救已经缓过这口气来了，本来她没病，就是惊吓。程咬金接着大斧子，把应用之物带好了，怀里揣着补鸽，坐进金筐，那么一放绳子，他下了地穴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 广告时间。
1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9: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11: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2: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3: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4: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5: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9: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1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9: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9: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9: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10: 滴滴老高驱百病，
9: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10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她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她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1个月7-8千。本来打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俩人商量着啥时候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10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儿。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他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 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

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他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的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10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

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城的路上，当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的。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2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
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他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她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她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儿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
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太少了，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如果你对爷爷说的都是实话，我帮你这个忙。他听了哭了，说，爷爷，我就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心不死。我说，对呀，每天都活在希望里，希望就来了。我不敢打保票让你母亲能够恢复到及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领导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领导说，老爷子，一切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我说，那好啊，那我可就定了。领导说，定吧，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高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常年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高多用，1天6次，1次1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精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精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1次用2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10分钟，小火煮1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2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1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1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都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特殊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
对那些发展缓慢的

0: 呆病，老高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八九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敏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汇报一下他母亲的变化。今天说爷爷啊，我妈自己知道上厕所了，到点就自己去。我说这好啊，下个月打电话说爷爷，我妈又会用洗衣机了。我说更好啊。再过一个月又报喜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儿了。就这样一个来月汇报一次变化，一次一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胡家老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湿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高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还有的问我说，老人家为啥胡家老高啥病都治，我说您知道一家之主的道理吗？家里的最有能力的人管着全家的一切，老高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呢，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不协调的给你协调统一，上下一个粒儿，各个位置都完好如初，您的病还能存在吗？中医就是这么圆满呐，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 啥时候有援助？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两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购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我更不知道。而且那一味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三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5: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吧。
0: 啊啊啊啊。
5: 啊，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
0: 啊、
5: 我才喜欢这个胡家老高，身体才能恢复的这么好、
0: 嗯，
5: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
0: 啊、
5: 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嗯嗯，您别客气。
5: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友谊会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0: 嗯！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啊。
5: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0: 哎，好的。
5: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 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0: 啊、
5: 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
0: 啊、
5: 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那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
0: 嗯、
5: 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
0: 嗯、
5: 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
0: 嗯、
5: 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的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
0: 嗯嗯嗯。
5: 这不有一次呢，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你包饺子吧。
0: 啊
5: 啊，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腿就费劲了、
0: 嗯，
5: 脑袋也觉着晃晃悠悠的，就晃悠，那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给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也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
0: 嗯，
5: 就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0: 嗯嗯嗯，一直是高啊，是吧？嗯，
5: 对，这不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0: 哦，
5: 其实上一次这个圆桌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了没几天，哎，这个效果特别好，哎呀，我都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这胡椒老高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低压89，高压142，哎呀，我血压
0: 太好了，
5: 就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0: 嗯，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胡椒老高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5: 啊，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觉得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走路觉得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0: 你看多好
5: 啊。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侯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胡椒老高，能省14000左右的，这要是能买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也我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
0: 没错，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啊，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啊，来报名啊！太好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侯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啊。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咱们胡老师。哎，这想这个病情分析病理，我觉得说得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嗯，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嘛，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你说是你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交接触，更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这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通过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哎，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哎，我吃了以后真是服了大概3-4个月吧哈，这心情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2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晨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跳交谊，我跳了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儿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推荐我这个独家那个老膏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不是？这不问一病一身轻了哈，哎，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打电话呢，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胡家老膏呢，另外还有什么宫廷肾宝哈，是不是啊？
0: 对，
3: 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助援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

0: 了，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0: 是多吗？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啊，所以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说我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1: 我告诉您，您呢，再直接给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力度太大了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您报到这一档次，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啊？
2: 哎呀，
1: 我说的您理解
2: 了
1: 吗？
0: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啊。啊，
7: 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7: 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
1: 嗯，
7: 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哎，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有尿的时候没感觉，哎，都是弄着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
1: 嗯，
7: 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1: 那可不是嘛，不方便了，
7: 哎，
1: 是吧？
7: 这就夏天呢，穿来洗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1: 嗯，
7: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啊，胡老师。
1: 就是嘛，
7: 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1: 就是啊，
7: 啊，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啊啊啊！
7: 哎呀，一天得换三四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三遍。
1: 啊啊啊！
7: 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你那个讲座了，我听，
1: 您听到了，
7: 哎
1: 啊，
7: 哎，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1: 啊，
7: 哎，这胡家老高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
1: 嗯，
7: 都笑我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1: 啊啊，
7: 当时是说这个胡家老高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这个才买了十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1: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7: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五六天吧，哎，我就感觉着把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
1: 啊，
7: 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1: 嗯嗯，
7: 哎，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1: 啊啊，
7: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1: 那可不是吧？啊，
7: 嗯，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
1: 啊啊！
7: 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
1: 嗯。
7: 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1: 就是，你看，
7: 感觉
1: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7: 嗯、
1: 啊！
7: 是，等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胡家老高都快没有了。嘿，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
1: 啊，
7: 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1: 哦，您赶上上次了。
7: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呐、啊！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
1: 啊啊啊！
7: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1: 啊
7: 啊！就是跟咱那个胡家老高一搭配呀、
1: 啊，
7: 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1: 啊啊，
7: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
1: 啊、
7: 嗯，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1: 嗯，
7: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
1: 就是、
7: 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
1: 哎、
7: 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1: 嗯，这是咱们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7: 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1: 哎哎哎，对、
7: 哦、现在这吃胡家老高这有四个多月了，我就感觉这会儿的我呀、
1: 啊、
7: 身上哪哪都好受。
1: 嗯，
7: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时时多多买个菜啊，做个饭呢、
1: 啊、
7: 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啊、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1: 哎，
7: 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1: 就是好，
7: 哎，
1: 这个改变
7: 是太好了。我哪有今天呀、啊？
1: 嗯，
7: 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
1: 啊啊，
7: 好好的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
7: 谢谢你
1: 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7: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1: 啊、
7: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1: 对，
7: 我这回呀、啊哎、我想着报那个五十盒，额外还援助十五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
1: 哎、
7: 这个合适、
1: 啊、
7: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
1: 嗯嗯嗯，
7: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
1: 啊、
7: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1: 对，
7: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1: 没错。
7: 对。
1: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 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而且这个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咱们要争取啊！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啊，来报名。
7: 嗯，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着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嗯，
1: 对对对对对，好，
7: 哎，
1: 再会吧，老朋友。
7: 哎，再见。
1: 好，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贵州省民政厅发布公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婚介服务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投诉举报线索。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评书联播。
21: 时间不大，第一只鸽子飞出来了。杨广知道它到了点儿了，不过这杨广啊，喜怒无常，有时候像小孩似的，好奇心极强。他要没好奇心，能万水千山从京城跑到扬州来看琼花吗？现在这个地穴的吸引力不次于琼花，杨广命人赶紧把椅子搬到地穴口的边上，他就在这坐着守着，心说程咬金上来，我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好把这谜解开。文武官一看，他脖子抻多长，眼睛瞪一般大，注视着地穴口。单说程咬金到了底之后，他没敢轻易的出来，把火折子打着了一照啊，哎呦，地下木头、方木、圆木、砖瓦堆积的跟坟头一样。老程知道这是从上面塌落下来的，哎呦，这里边的地势还挺宽敞，什么地方呢？这是谁挖的呢？他从筐里头出来，一手拎斧子护身，一手举着火折子。他一看旁边有个通道，高了下能有4-5尺吧，能容纳几个人钻进去，别的地方都是死的。程咬金顺着通道往前走，哎，越走越高，可以直着腰板走了。他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前头有十字路口，他一拐弯的功夫，发现前面有火光跳动。程咬金心说，这跟内地穴可不一样，那里边没光亮，我这里边怎么冒光啊？借着光亮一看，可把他吓坏了，里边有人影晃动。还没等程咬金弄清楚呢，就见对面噌窜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宝剑呢。在这刹那间，程咬金看明白了，是个出家的道人，头上戴着柳木道冠，玉簪别顶，身穿短衣襟小打扮，一身短道服，手提宝剑，面如姜黄，三绺花白胡须，二目如电。在他身后跟着那帮人什么模样的都有，因为光线太暗看不清楚。就见这个老道用宝剑一指，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什么人？你是谁？”程咬金一听，不是鬼，鬼会说话吗？哦，这里边还有人呢。老程壮了壮胆子，要问我有名有姓，俺乃混世魔王程咬金呢。你是魔王千岁？是我。哎呀，无量天尊，臣参见王驾，快跪下跪下跪下。后边的人全跪下了，程咬金弄糊涂了，把老道搀起来就问道：“爷，你我萍水相逢，素来没见过面，你怎么管我叫君主，自己称臣，你是谁呀？魔王您好忘性啊，认识段达吗？”“认得，那我新交的朋友，铁面阎王。”“对，段达没跟您说吗？我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就是铁塔观的观主， 铁棺道人江飞雄啊。
0: 嗯，

各拿着刀枪，另外呢，靠着墙角堆着不少袋子，看这样子是口粮。哦，这挖的洞，这里边藏人的。程咬金心里这么胡思乱想，跟铁官道坐到袋子上之后，程咬金就问道爷，究竟你带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干什么？哎，魔王啊，段达没跟您说吗？我们早就定好了计了，我蒙帝王世充假意献花图赶奔京城去骗杨广，杨广果然上当要来关琼花，贫道出的主意给他安排到铁塔观，而且挖了一条地道，从城外的五里铺可以通到城内的寝宫。除此之外，我们还挖了不少地洞和地道啊，四通八达，能到扬州每一个角落。我们在地面上不安全，把我们的人权转移到地下了。您看，这都我手下的磕头把兄弟，这都是反大隋的有志之士。没想到大概挖的过了劲儿了，上边的地塌落下来了。江飞雄说的一点不假，如果要不地震呢，它塌落不了，挖的再薄了一些，地震子一晃动，所以才塌落下来的，没有神也没有鬼。程咬金这才听明白，哎呀，难得你们一片苦心呐，这么些弟兄不见光亮，可受了罪了。江道爷还说，我已经听着我兄弟派人给我送信了，说您来了，说您一心一意要刺杀杨广，我替您捏着一把汗呢。您怎么上这里边来了？究竟刺杀的杨广怎么回事？哎，别提了，倒了血霉了，怎么回事？程咬金把地面发生的一切向江道爷讲述一遍，江道爷这才明白，魔王，我看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您别上去了，您就在地道里头待着吧，我们另外还有出口，随着我们赶紧逃命。好吧，程咬金也不傻，准知道回去也好不了，你别看杨广那么说，哎，赦你无罪那是骗人，但是他跟着铁官道人江飞雄走了几段路，一看不行，方才这地震太厉害，整个坑全塌陷了，根本就过不去，再走一个通道仍然塌陷过不去。江道爷这汗也下来了，这要把这些土都清理了再重新挖路，那不定得多长时间了，要真出不去都得闷死在里头，这怎么办？老程这阵就改变主意了，道爷，这么办吧，我看我还是上去吧，你们挖你们的道，我走我的道，你上去杨广杀你怎么办？嗨，我多活了这么半天就捡的，他杀不杀能怎么的，我早把死字扔到九霄云外了。另外你听我说，我拖的时间太长，我要不上去，杨广心里的一团解不开，还得派别人来探听来，如果别人要发现你们可就糟了，或者放火或者灌水，你们几百人能活得了吗？为了救你们大伙，我还是回去，我欺骗杨广胡说八道，就把你们众人给救了，你们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把地道挖通，赶紧逃命去吧。铁官道人一听，程咬金真是好样的，一身都是胆呐，舍命救大伙，非常感动。单说程咬金下定决心呐，我二次从地穴出去，我非杀杨广个马仰人翻。程咬金转身刚要走，被铁官道江飞雄把他拦住了。魔王千岁，且慢，您把这两宗物件带着，

0: 或许有用。
1: 什么玩意儿？
0: 老程借着灯光一看呢，是一只纸糊的牛头和一条五花棒。糊的这牛头比真牛头要大着两倍，要不仔细看呢，跟真的一般不二。五花棒呢，就是柳木棒，长有2尺5，用5色颜色的纸把它包裹着，被灯光一照，金紫金鳞的。老程就一愣，叫我带着这干什么？
2: 魔王，您出了地穴，倘若杨广问地穴里怎么回事，您什么也没拿出去，也没法交代呀。拿着这个就说探地穴探出来的，您怎么编我就不管了。
0: 嗯，也对，还是你比我主意多，多谢多谢，告辞了。老程把牛头拿起来扣到脑袋上了，手中拎着五花棒，觉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那位说，江飞熊准备这个干什么呢？这就叫装神弄鬼，一旦被官府发现了，他们用这个欺骗官人。闲言少叙，单说程咬金回到金筐这儿，又放出一只鸽子去，上面一看，底下的人要回来，杨广传旨赶紧绞绳子，嘎啦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程咬金这才出了地穴，时间不大，到了口这儿了，老程冷不丁的从金筐里嘣就蹦出来了。前文书咱说了，杨广像小孩似的，好奇心非常强。他坐着把龙椅，就守着这坑边儿，抻着脖子往下看。盼了那么长时间，老程也不见踪影，他心里都开了窝了。后来发现捕鸽飞上来了，哟，他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非要知道知道，究竟这地穴是主吉是主凶，这里边是什么玩意儿。因此他全神贯注着在坑边看着。老程这上来冷不丁嗷这一嗓子，带着个大牛头，抡着五花棒，这玩意儿多吓人呢、把杨广吓得嗷的一嗓子就摔倒在地。程咬金不管3七21，举起五花棒照着杨广，啪啪啪，就是3棒，把杨广的后脑勺打破了一块，肋骨打折了一根，肩头的肩胛骨好像没揍折了。连惊吓再打，杨广顿时是不省人事，人群一阵大乱。天宝将宇文成都往上一闯，一脚把程咬金蹬倒，牛头也落地了。这才知道是程咬金装的。好小子，棒！把程咬金五花大绑捆上了，这边抢救杨广，那面把程咬金给推下去。费了9牛2虎的劲呐、杨广这才缓醒过来。
2: 哎呀，有鬼！哎呀，有鬼！陛下，陛下，那不是鬼，那是程咬金装的。陛下，您不要担惊。
0: 哎呀，吓死姑爷！
2: 快快快快，把程咬金推出去，给我万剐凌迟！
0: 有人逃旨，身为监斩官，谁呀？魏国公李密。这个人众位大概不陌生吧，咱们以前说过，李密跟王八党单雄信、魏征、徐茂公的交情是最好啊，尤其跟王八党过命，因为他姓李，犯了皇家的忌讳，被贬。

0: 年出京，官职一路到底，到山西潞州天堂县贬家为民。他也曾经救过秦琼啊。后来呢，官复原职，又回了京城了，现在仍然身为魏国公。他出来讨旨，杨广点头，李密身为监斩官，带着500军兵把程咬金压下去了。咱必须交代清楚，杨广自从这一回被惊吓挨打，是卧床不起，一直到死。安下他不说，单说李密到了监斩台，吩咐了一声，来人啊，把罪犯程咬金给我带上来。有人推推拥拥把老程带上来了。李密往两旁看看，都是自己的心腹人呐、啊，他这才放心。紧走两步来到老程的近前，手捻虚髯一笑：“魔王，认识我是谁吗？”“不认得。”“你是哪位？”“我姓李，叫李密，身为魏国公之侄。”“啊呸！少在我面前摆大份儿，你想干什么？”“请魔王低声，我把你找来没有别的事儿，我问你想死是想活？”“废话，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好，要想活我可以放你。”“
1: 真的？你小子不是欺骗我？”“
0: 哎，我身为监斩官，在这个时候哪有心跟你开玩笑。我跟永三郎王伯党过命的交情，跟你们大帅秦琼交情也不错呀，我可以放你，但是有一个条件。”“
1: 说吧，你只要饶我不死，叫我干什么都行。”“
0: 我想问你，瓦岗山能不能收留我？”“
1: 哎呀，我说李密啊，你真想投奔瓦岗山，我是双手欢迎。”“
0: 好，那么我把你放了，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呢？”“
1: 啊，程咬金一听这是要好处，你说吧，叫我怎么报答都行，凡是我能办到的。”“哎，这么办吧，你真要把我放回瓦岗山，我脱袍让位，我这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不要了，让给你，你看怎么样？”“
0: 让我身为瓦岗之主。”“
1: 对了，你乐意不乐意？”“
0: 好，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不算数，那还叫人吗？这个位置就让给你了。
0: 既然如此，现在我就放你。”
1: 李密命人给程咬金的绑绳解开，给老程找回了大斧子，然后下了监斩台，带着亲兵卫队出北门，就出了扬州。
0: 那么说李密吃饱了撑的，就因为跟王伯党有交情，就救程咬金弃官而逃，他不怕死啊？
1: 不是，这里边有隐情啊。这个李密历史上国有其人，而且李密是大才子啊，不说会写梅花篆字，熟读经书，单说这个人的才学，在大隋来说一般人赶不上他，聪明伶俐。可这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七情六欲，在这个字儿方面他有点过分。自从在太原起身奔扬州这段路上，他呢得以跟杨广靠近，同时跟三宫六院的女人也经常接触。有时候杨广一高兴了，就把他们都请来观看歌舞，杨广的身旁就坐着朝阳正宫萧美娘，李密也在座，经常跟这位萧美娘是眉目传情。后来背着杨广不知道，两个人私通就有了奸情。您说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自从发生了这种事儿之后，
0: 李密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闭上眼睛，萧飞就在他的眼前。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4: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糕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10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他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他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1个月7-8千。本来打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俩人商量着啥时候 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十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儿。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她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她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呀？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她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地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她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 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10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城的路上，当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地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 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的。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2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她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她把母亲摁在马桶上，她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他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 他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儿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太少了，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如果你对爷爷说的都是实话，我帮你这个忙。他听了哭了，说爷爷，我就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心不死。我说对呀，每天都活在希望里，希望就来了。我不敢打保票让你母亲能够恢复到及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领导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领导说，老爷子，一切 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我说那好啊，那我可就定了。领导说定吧，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高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常年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高多用，一天六次，一次一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精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精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一次用二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十分钟，小火煮一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俩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一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一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都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特殊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对那些发展缓慢的呆病，老高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八九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敏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汇报一下他母亲的变化。今天说爷爷啊，我妈自己知道上厕所了，到点就自己去。我说这好啊，下个月打电话说爷爷，我妈又会用洗衣机了。我说更好啊。再过一个月又报喜，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儿了。就这样一个来月汇报一次变化，一次一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胡家老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 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

0: 是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高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还有的问我说，老人家为啥胡家老高啥病都治，我说您知道一家之主的道理吗？家里的最有能力的人管着全家的一切，老高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呢、啊、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不协调的给你协调统一，上下一个粒儿，各个位置都完好如初，您的病还能存在吗？中医就是这么圆满呐、啊，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啥时候有援助，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两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购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我更不知道，而且那一味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三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
5: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吧。
0: 啊，
5: 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我才喜欢这个胡家老糕，身体才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0: 您别客气。
5: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友谊会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0: 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啊。
5: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0: 哎，好的。
5: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0: 啊、
5: 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那时候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这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这不有一次呢，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家包饺子吧。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腿就费劲了，脑袋也叫着晃晃悠的，就晃悠，这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儿给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这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是不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0: 一直是高啊，是吧？
5: 对，这不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其实上一次这个援助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了没几天，这个效果特别好。我都后悔，这肠子都悔青了。这胡家老糕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低压89，高压142。我血压就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0: 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 啊，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5: 啊，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觉得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哎，走路觉得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0: 你看多好
5: 啊！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侯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胡家老高，能省14000左右呢。这要是能买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儿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也我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
0: 没错，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啊，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啊，来报名啊！太好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侯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哈。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咱们胡老师。在讲这个病情分析病理啊，我觉得说得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 因为不睡觉吧，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

0: 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嗯，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通过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哎，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哎，我吃了以后真是服用大概三四个月吧哈，这心情啊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两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晨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去跳交谊舞，跳了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儿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也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去推荐我这个独家那个老包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吧，
1: 嗯，
0: 这不问一病一身轻了哈，哎，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
1: 哎、
0: 打电话呢，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胡家老膏呢，另外还有什么中庭肾宝哈，是不是啊？
1: 对。
0: 对，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助援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0: 是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啊，说是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说我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1: 我告诉您，您呢，得直接给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力度太大了、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您报到这一档次，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啊？
0: 哎呀，
1: 我说的您理解
0: 了
1: 吗？
0: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

0: 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胡老师
4: 啊。啊，
5: 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啊，
5: 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
4: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哎，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
4: 嗯嗯嗯。
5: 有尿的时候没感觉。哎，都是弄个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
4: 嗯，
5: 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4: 那可不是吧，不方便了。
5: 哎，
4: 是吧，
5: 这就夏天呢，穿来洗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4: 嗯，
5: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 啊胡老师。
4: 就是嘛，啊。
5: 嗯，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4: 就是啊。
5: 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
4: 啊啊啊。
5: 哎呀，一天得换3-4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3遍。
4: 啊啊啊。
5: 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
4: 听到了。
5: 哎
4: 啊，
5: 哎，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4: 啊。
5: 哎，这胡家老高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
4: 嗯，
5: 都效果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4: 啊啊，
5: 当时是说这个胡家老高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着才买了10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4: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5: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5-6天吧。哎，我就感觉着吧，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啊，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4: 嗯嗯，
5: 哎，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4: 啊啊，
5: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4: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
4: 啊，
5: 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
4: 嗯，
5: 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4: 就是你看
5: 感觉
4: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5: 嗯，
4: 啊，
5: 是等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啊，胡家老高都快没有了。嘿，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
4: 啊，
5: 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4: 哦，您赶上上次了。
5: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呐。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
4: 啊啊啊，
5: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4: 啊啊，
5: 就是跟咱那个胡家老高一搭配呀，没有3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4: 啊，
5: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
4: 啊，
5: 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4: 嗯，
5: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
4: 就是，
5: 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哎，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4: 嗯，这是
5: 也敢
4: 出
5: 门转悠转悠了，
4: 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5: 哎，太好了。对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4: 哎哎哎，对。
5: 现在这吃胡家老高这有4个多月了，我就感觉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
4: 嗯，
5: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时时多多买个菜啊，做个饭呢，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4: 哎。
5: 哎，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4: 就是好，
5: 哎，
4: 这个改变是太好了。
5: 我哪有今天呀？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好好的鞠个躬。
4: 哎呀，您别客气，
5: 谢谢你
4: 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啊，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5: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4: 对，
5: 我这回呀，我想着报那个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这个合适、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儿。
4: 嗯，
5: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4: 对，
5: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4: 没错。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而且这个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咱们要争取啊。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啊，来报名。
5: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着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
4: 对对对对对，好，
5: 哎，
4: 再会吧，老朋友。
5: 哎，再见。
4: 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他恨不能把杨广想法处死，把萧飞抢过来，白头偕老，两人永不分离。但是杨广要在这，这等于做梦。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忽然发现老贼于文化及用另一种眼光盯着自己，好像自己这件事儿已经被这老贼发觉。 李密更担心了。倘若宇文化及奏上一本，把这段隐私给抖了出来，娘哎，杨广就得把我剐了，怎么办？怎么办？他表面上挺平静，其实整夜睡不着觉，就想这种脱身之计。程咬金这一被拿，他有了主意了，这两天就盘算好了，跟程咬金达成口头协议，我可以到瓦岗山有个落脚的地方，而后呢，借助瓦岗的势力打倒杨广，想法再把萧美娘弄到自己的身旁，以了夙愿，故此他才冒险这么做。当然，这个隐私他没对程咬金说，老程就以为这人不错，为了救我挺身走险。这么一感谢他，才答应把魔王让给他。书说简短，由于李密事先早就有安排，他带着几百人也都是他的死党，因此才平安出了扬州。程咬金说，等等啊，离这儿不远还有个五里铺，我有个朋友叫段达，我得见见他，一方面辞行，一方面我得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还在他那儿呢。就这样，他们拐了个弯，见着段达把马取回来。程咬金把事情的经过一说，哎呀，段达不住地点头啊，心说程咬金真不愧是个英雄，敢刺杀杨广。就这么两天的功夫，把扬州搅了个地覆天翻，确实了不起。两个人商量好了，后会有期。就这样，程咬金带着李密起身奔瓦岗。到了河南瓦岗山地界，突然发现对面来了一哨人马，把李密吓得魂不附体。可仔细一看，放心了，来的是瓦岗山的人，王不挡、谢英登。原来他们奉了军师和大帅的令箭，在寺外寻找程咬金，结果在这儿碰上了。弟兄们一见面，高兴得不得了。王伯党一看李密也来了，这是过命的好朋友，这简直不敢想象。一问经过，程咬金都说了，王伯党大喜。就这样保着李密和程咬金平安地回到瓦岗山。众人一听说魔王回来了，列队迎接呀。一见面，秦琼就埋怨他，魔王啊，你怎么不辞而别了？你把我们可坑得不轻啊，我们光找你一直找到现在。二哥耶，我福大命大造化大，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准保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就放心吧。这不我回来了。等他们进了瓦岗寨的金龙殿，徐茂公传话，盛牌宴宴，给魔王千岁压惊，迎接魏国公李密入伙。在这酒席宴前，程咬金就把怎么二次探地穴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另外，程咬金当众公布，弟兄们，有件事儿我没跟大家商议，但是呢，我已经答应李密了。我这个人呢，斗大的字都不认识，我当这魔王啊一点用也没有，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为了报答李密对我的救命之恩，从现在开始我要脱袍让位，李密就是咱们瓦岗之主啊。弟兄们，大家乐意不乐意啊？
8: 他外
7: 事出突然，大家都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言语，把李密闹了个大红脸呢。可正在这时，永三郎王伯党站起来了，我同意。四哥，您这么做太明智了，李密乃当今之大才，他要当了瓦岗之主，肯定咱们瓦岗还能更上一层楼，我乐意。王伯党最好的朋友谢英登，他一看王伯党表态了，谢英登紧跟着也表态，我也同意。 单雄信跟李密也挺好，因此也点头同意了。他们这几个一带头，秦琼也得表态。二爷说，既然魔王同意的事儿已经答应了，万无更改之理，本帅也乐意。你看有这么几个人一带头，大伙儿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4: 过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把程咬金叫到没人的地方，这一顿埋怨他呀：“四弟呀，你是个小孩是怎么的？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事先不跟我们商议商议呀？
7: 李密虽然是个才子，但是跟咱们的心是不是想的一样？
4: 这件事是另作别论呐。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如今连人在东西全归了人家了，
7: 倘若李密变心，咱们岂不前功尽弃？四弟呀，你好糊涂。
4: 程咬金一听啊，也有点后悔了。哎呀，当时啊，因为他要说放我，我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后悔也没用了。我觉着换谁也比我强。总而言之，我觉着李密这人不错，即使他变了心，咱也不怕，咱哥们儿在这监督着他呀。如果他走错了步，跟咱们离心离德，马上不留客气，脑袋瓜给他剥了下来，不也就得了吗？大家一听也只好如此了。过了几天，选了个黄道吉日，瓦岗寨举行了隆重的禅位大典，程咬金正式脱袍让位，瓦岗英雄推举李密为君。可李密呢，废掉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这个名称，把瓦岗寨的名字也给改了，变成大魏国。因为瓦岗寨是当年魏国的西边，所以又叫西魏。李密就当了魏国的国王，大封功臣，凡是当初那些官各尽一级。封来封去，到了程咬金这儿，李密为难了。李密一想，他是混世魔王，封他个什么官？经过商议，准备封他为一字并肩王，咱俩都在这坐着，我说了算，你也说了算，有事咱们哥俩商量。程咬金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呀，你可叫我轻松几天吧，这王子我早坐腻歪了，一天往那一坐呀，五脊六兽好难受啊。我李密啊，你封我个官吧，你就叫我打仗比什么全强。我这人呢，爱动武，不爱动文。李密想，那你说吧，你要当个什么官？ 当个，哎，这么办吧，你封我大魏国前不正印先行官，那我就满意了。
7: 李密满足了他的要求，加封程咬金为义军的先行官，可以见官大一级，有先斩后奏之权。程咬金是心满意足。可过了一个阶段，大家一观察呀，这李密真不错。自从继位以来，事必躬亲呐，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亲自定了不少法律和条令，上至当官的，下至普通的老百姓，无不称赞。现在大魏国的面貌比当初确实强多了，因此人们是心服口服，称赞程咬金这么做还真就对了。李密不愧是个明君，连秦琼带徐茂公心里都高兴了。单说这一天，李密召集御前会议，五虎八彪上将各位头领全参加了。 李密为人也非常和蔼，对原来瓦岗寨的人都非常尊重。大家坐下以后，李密把当前的形势向众人宣布了一下，说现在的十八国纷争天下，据我所知，每个国家都在扩充实力，杨广已经一病不起，病倒在扬州，一天不如一天，看来杨广已经不能长久了。杨广一死，隋朝必须得覆没，十八国就要争天下，谁力量大谁就能把天下给占了，谁力量小那也就是随之被消灭。我们魏国不能在这做事啊，也应当抓紧时机扩充实力和地盘，不知各位弟兄意下如何？赞成同意？太对了。怎么扩充地盘？李密把地图展开了让大伙看，最好咱们先兵取武关，这武关是五座关城，红泥关、泗水关、虎牢关、道马关、洛阳，这五座城市咱必须得占领，而后直捣京都。大家一听啊，太对了。当时这件事情就算拍了板了，大帅秦叔宝、军师徐茂公亲自率领50,000大军去收取武关。程咬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当然他得先出发了。老程点精兵5000，带着铁面判官尤俊达、赤发灵官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6员大将是点炮出发。临走之时，军师大帅给他送行，告诉程咬金，这第一站就是红泥关，到那之后不要动手，我们是随后就到。二哥、三哥，你们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兄弟我了。老程高高兴兴领队出发，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红泥关，离红泥关10里安营下寨，布好鹿角，挖好了战壕。程咬金吩咐一声，点鼓上帐，6员大将也到齐了，许多的头领站在两旁。程咬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心里头挺高兴，用手拍着草包肚子，哎，这比做魔王那强多了，这多随便。我各位，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的什么先锋？此次我们奉了魏王的旨意，大帅的令箭，兵发红泥关。如今红泥关就在眼前，本先锋的意思现在就开兵亮队，一鼓作气得下红泥关，等大帅军士来了之后，咱们开城把他们接进去，他们得多高兴啊。各位弟兄，你们看这样做怎么样啊？赤发灵官单雄信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可不可，四哥不要轻举妄动啊！当然您的意思是好的，说的也不是没理，您可不要犯了轻敌之过呀。您知道红泥关的大帅是谁吗？此人人送外号八马将军，姓辛，叫辛文礼呀。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因为他跟老贼宇文化及不和，受贬才来到红泥关当元帅，不然的话他早就当了大官了。此人文才武艺俱佳，十分了得，我看四哥还是不亮队的好。等着军师大帅来了，经过商议，那才稳妥呢。还没等单五爷把话说完呢，程咬金大脸蛋子往下一沉，老五， 我你怎么越来胆儿越小了？你当年当总瓢把子那股煞气跑哪儿去？什么事儿都等军事大帅，那要咱干什么？我带着这5000人马是吃素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再说这新闻里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把他捧上了天，我看他什么也不是。老五，你要不服气儿，你看你四哥的，我要走马兵取红泥关，活捉新闻里。程咬金不听单雄信的劝告，吩咐一声亮队。他是都先锋，见官大一击，谁敢反对他呀？一声令下如山倒，程咬金亮了全队，六员大将压住阵脚，老程一马当先到红泥关下讨敌骂阵。早有人报到关上，八马将军辛文礼直气得哇哇暴叫：好啊，我就等着这帮响马来呢，啊，今天真来了，我辛文礼要收庄包园，杀你个片甲不回。亮队，这家点兵5000也亮了队了，左右有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给他压住阵脚，1000弓手护住城门。他是催马晃矛来到两军阵前，跟程咬金相见。老程啊，见过他几回，不过呢，没有正式打照面。仔细一看，哎呀，这辛文礼果然是人高马大呀！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1丈挂0，腰大实为是腚大腰憨，肚大腰圆。无金盔，无金甲，大青马蛇矛枪，连鬓乐腮的胡须，满脸是怪肉横生，还是个大酒糟鼻子。看年纪50能挂0了，长得十分凶恶。程咬金看罢，用大斧子点指：哟，带对面，你可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吗？辛文礼点了点头：哎，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对面来将，你不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吗？
8: 对了，
7: 不过呢，你说的也不对，我现在不是混世魔王了，我脱袍让位了。现在大魏国的君主是李密呀，我在他帐下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我辛文礼啊，我听说你够个将才，胯下马，掌中蛇矛枪，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又听说你这人学问还挺深，既然这样，你就应该明白点事儿。翻开你的眼睛，你看看当前的形势。大隋朝完了，就好像风口之灯，被风一吹，随时都可以灭。那昏君杨广病在扬州，不久于人世。难道你就不给你自己的后部想一想吗？倘若你是个明白人，把猫扔了，县官投降。我家君主李密乃是有道明君。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1: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0: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1: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4: 真的，快去看看。
1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7: 下一个千年，
1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今日的我们来聊聊群星闪耀，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 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全球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17: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新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11: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17: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20: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10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10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17: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
2: 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桥坪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蛮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2: 桥坯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桥坯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桥坯，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21: 我家中有桥坯，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2: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桥坯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桥坯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桥坯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桥坯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20: 桥坯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2: 时代更迭，桥坯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桥坯档案因受潮、重筑、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桥坯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桥坯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桥坯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我们对征集到的桥坯设立专门的全中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桥坯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桥坯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桥坯高清数字化，建立桥坯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2: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桥坯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桥运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2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动

0: 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2: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店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3: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2: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4: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2: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2: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5: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2: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奇：“
6: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 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2: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7: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8: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2: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9: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2: 外地游客魏女士
10: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1: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 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

0: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日前，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的一番话说得实在，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就在王红、邓玉获奖的同一天，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青春之光因创新而更加闪耀，从嫦娥探月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攀高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向上的模样。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根植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面对提问，王红曾坦言分享自己的治学感悟，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是科研路上弥足珍贵的长期主义，是十年磨一剑的强大定力。无论是王红历时多年反复推演，与合作者携手攻克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是邓玉潜心攻坚，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坚持不懈、上下求索。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呼唤着奋斗者们笃行不怠。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90后科研人员一句沉稳的“北京明白”，背后是无数次模拟演练、无数轮故障推演的坚守和改进。看今天的中国，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心怀梦想，风雨兼程，在无人区探索，在荆棘路上前行，不畏艰险，久久为功，得益于这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持。一批批青年英才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让创新的天空越来越群星闪耀。青春自有山海，奋进正当其时，以热爱之心投入事业，以如磐定力潜心攻关，以挺膺担当发光发热，以奋进姿态奔赴远方，一幅青年向上、创新向前的生动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就像不少网友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 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2: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3: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石艺师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2: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3: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2: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3: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能不能再推来推去。
2: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3: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2: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4: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2: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3: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2: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 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3: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十亩地，因为现在都是玩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一两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2: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5: 朱晨阿三美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丝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2: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5: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2: 绍兴出老酒，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6: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2: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7: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经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国际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了。
2: 徐炳兴，
6: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2: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他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8: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2: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

0: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婆罗。纸婆罗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婆罗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2: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3: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2: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对云、对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3: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2: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鞋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3: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 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

0: 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型，贴在晾干的纸笸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笸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笸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笸箩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笸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笸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笸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笸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笸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得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碰的那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7: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6: 六层到了。
1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 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据报道，巴斯夫兹公司创卖司当地时间9月3号在美国德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苹果 iPhone 15到17系列、iPad Pro 等产品所用 Face ID 技术侵犯其7项面部身份验证相关专利。据路透社9月3号报道，俄罗斯无人机当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以东布罗瓦雷附近一处可口可乐生产设施，造成厂房受损并起火。9月4号，大众集团监事会宣布批准2030年未来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减少员工、车型配置选项、管理岗位以及投资规模来降低运营成本，并帮助大众应对来自中国汽车厂商日益激烈的竞争。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8: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本月20号，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单位啊就没有交公积金，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福利制度。还有的人说，我也不打算买房，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无论您是要买房、租房、翻修房、装修房，还是交物业费，或者是还贷款，未来您都会用到这笔钱。所以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条例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在2022年、2019年，然后就是2026年的第三次修订。时隔7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修订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了哪些地方？未来住房公积金我们要怎么交，又可以怎么用呢？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19: 时隔7年，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一次又是怎样的背景？
2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21: 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19: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转到个人银行卡账户内。
22: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19: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0: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9: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

0: 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1: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2: 工作流动性的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是自愿缴存满一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了。
0: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版条例的施行而到来。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3: 那么这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呢公积金能用的地方多了，第二个呢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那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资金池子里面的这些能看得着的钱变成能够用得上的钱？另外，新规的落地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这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新规，颁布的这些条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最关注的是看到它的这个提取的场景多了。我们看从过去的6个场景变成了9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啊，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3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3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我认为您的这两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地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3: 也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哪儿，然后这个制度的支持就给到哪儿去。那另外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理解住房公积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一个住房的福利，但是这次明确说了，国家层面上要把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给纳入进来。您认为打破这个壁垒，它最核心的用意是什么？
4: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两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有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3: 那么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人群来说，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制度，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因为在过去在不少的这个试点城市，当然也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有36个城市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么样，这个放开或这种普惠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
4: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
3: 我这儿补问一句，就是有些人也会担心说，少了这个单位补贴的那一部分，会不会变成所谓的看上去的普惠，您会担心吗？
4: 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3: 另外对于已经有这个公积金账户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也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实际上只是说更容易的把我已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些钱提取出来而已，我并没有新增加的收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怎么看？
4: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3: 我相信哈，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用过公积金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过去在使用起来，其实它的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呢，实际上它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加简便了。这个简便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地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 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

0: 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嗯，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谢谢。当然了，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新规的落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住房的储蓄罐，而变成了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去提供支撑的民生的账户。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还在哪些方面可以陆续地推出新的举措呢？
2: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3: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2: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4: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
2: 优化房地产政策，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5: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出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2: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5: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环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2: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4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税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6: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2: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2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4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7: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呢，它实际上走的是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总结全。

0: 中国推广这个路子，当然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各地都有很多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些探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刚才我们在短片里说到的，就是今天上海刚刚出台的沪八条，我们看到其中的三条都是和公积金制度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就非常让人关注的细节，就是他甚至可以说用这个公积金去支付停车位，去支付储藏室。那它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它各地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拓展？
1: 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0: 其实不只是上海，我们看到就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的优化和调整他们的公积金制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城市它的家底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们再去落实这个顶层制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实力或者是步伐和节奏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过往的这个试点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特别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个细则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这种贴合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1: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0: 其实包括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改革，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城市提出这个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来转做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还有就是当然国家层面也提出了我们现在要去建设好房子等等，很多制度的推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这种居住的水平，或者适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制度？就是哪些试点是对当下来说是更有意义或者更有这种紧迫性的？
1: 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沪八条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

0: 那房子从资产变成了我们美好生活的载体，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供给端要做的工作。
1: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6: 别理他。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1: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收听。如果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在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则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宪法。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迈入了体系化、精细化的新时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重磅法典究竟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国家治理，又如何细微地改变你我的日常生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3: 这部法典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
2: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集大成者的法律，一共5编16万多字，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次，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一部有减也有增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统筹处理生态环境领域3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完整转修纳入并同步废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整合了传统污染防治，还积极回应时代之问，新增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领域的管控条款，填补了立法空白。
4: 在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法之间，它存在着一些重复的条款，整合以后呢，执法人员直接就选择那一条去适用，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环境问题。
2: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是一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就聚焦民生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针对部分地方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法过程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做出针对性制度安排。
5: 针对这些问题呢，生态保护编专门增加规定，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态保护编努力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2: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也尚属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6: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

0: 环境问题。
1: 在执法层面，县级生态环境分局是否拥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一直是基层关注讨论的热点话题。生态环境法典为此也规定了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痛点。
2: 我们在生态领域呢，过去已经有30多部的单行法，我们还有上百部的行政法律法规，还有上千部的地方性的法规。但是过去很多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空气啊、水啊，或者是土壤啊，它是分头施策的。那这一次我们有了这样的一部法典，它第一次可以给我们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思维，然后我们去统筹保护和发展。那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来读懂这一部大法典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专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您好。业界关于讨论我们国家第二部法典到底要立什么，有人建议过教育法的，有建议过劳动法的，但是最终我们的第二部法典为什么会选择生态环境这个领域，您怎么看？
3: 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您刚才提到了有30多部环境的单行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上千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三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2: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生态环保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大部头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但其中真正最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3: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2: 在我看到在网上也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第二部法典这个编纂的方式，因为它是采取了一种适度法典化的方式，简单说就是有10部法律是整体纳入到法典里面的，但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它叫要旨纳入，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新去撰写的一些法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个要旨纳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法律精神会被纳入到法典当中，未来如果是双法并行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怎么办？
3: 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规定到我们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编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这个场景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 啊，未来只有当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单行法，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这样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2: 应该说它是在一个法律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改革还在深化的一个背景化下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尽快的去推出一个法典化的一个举措。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我们看到法典是第一次把这个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篇的，应该说这个做法在全球的环境立法史上也是一个首创。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章节单独的去成编？这种做法会给环境保护，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去带来什么？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3: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纂，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纂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又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进一步地去推动它的实施。
2: 也就是它把污染的治理、把生态的保护、把绿色低碳的发展，把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当中去思考了。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典这次呢专设了一个生态修复的章节。过去我们也在说治理污染，然后呢就是赔偿，但是生态修复是第一次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被写在法典当中。那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3: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关于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2: 当然也有很多考虑说在担心说这个法典很宏大，但它会不会是纸上立法，尤其是未来它真正在落实的时候，它会涉及到地方的环保的考核呀、执法的这个落实层面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典的第53条，它就特别说了，说这个市级人民政府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依法的实施现场的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的，它意味着未来县级的分局就有了独立的执法权。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针对性地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包括这个权力下沉，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3: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市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 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等类似的行政权。

0: 啊，他就必须以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他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他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他就是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变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区县的派出的生态环境分局有了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等相应执法的这些权利。啊，当然这个权利的同时呢，我觉得会带来三个啊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它进一步明晰了权责啊；第二个啊，它使得我们的行政执法在基层能够更加有效啊，更加有效率；第三个，它能够倒逼我们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法律质量能够提高。也就是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去执法，那就是有名就有责任，那你就要对自己的执法行为的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案卷的质量的评查承担起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啊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好的，
0: 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1: 当然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步的法典呢，它毕竟会为我们未来美丽中国的建设，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全面绿色的转型提供一个统一的价值的指引。但是更重要的，它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面对着噪音、面对光污染、面对着餐厅的油烟，或者是这种各种这种小区异味的这种骚扰的打扰的时候，那这部法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权吗？
2: 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被写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第一条，我们需要生活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安静的环境中，而这些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针对邻里间油烟啊、噪声啊，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还有针对秸秆焚烧问题，不搞一刀切，强调科学精准管理，兼顾环保与农民生计，同时对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作出回应。原来我们没有专门的立法，这一次呢，它让法典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民生温度。
2: 餐饮油烟一直是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已成为包含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在内的城市三大污染杀手之一。
4: 餐饮商户数量大，分布散，特别是老城区规划的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部分的商户环保意识不强，存在了安装这个油烟净化器呢，它不正常使用，不定期进行清洗运维，那为了节约成本，那设备闲置，清洗不及时，那会导致这个油烟超标排放。
2: 除了餐饮油烟，近年来城市玻璃幕墙、广告大屏等造成的光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5: 之前呢，有关于光污染防治，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它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这个情况。
2: 2025年，广州市有一起因商场巨型 LED 广告屏强光扰民遭到居民起诉的案例，法院经多番实地检测和调解，商场最后才同意撤下 LED 屏。案件办理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而这一次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对光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规定。
5: 它不仅明确了光污染是什么，而且呢，它就光污染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规划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标准限值，还有光污染防治的分区管理，甚至对一些领域的光污染防治，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 我们生活的环境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就在上个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印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聚焦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6: 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和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等五个攻坚行动，计划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
2: 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让水污染防治有了完整的法治体系，保护的核心就是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保障饮用水安全，统筹工业、城镇、农业等多类污染源管控，
1: 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写在法典的第一条例当中的。那么怎么来保障我们家门口的这种大事小情的这个权益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那竺教授，您看像什么这个油烟啊、餐饮的油烟的超标呀，还有光污染的防治啊，甚至秸秆焚烧这些民生的议题都写到这个大法典里去了，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变化？
0: 这部法典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包括秸秆焚烧，以往老百姓都觉得地方政府我要么划禁区，把我整个辖区都划成禁区，实际上就是一刀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你不能一刀切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1: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法典当中对于处罚的一些规定，包括可能最高什么不超过2000万元这样的一些罚款的规定等等。那您认为这部法典的落地会带来一个违法成本的增加吗？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0: 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件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的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7: 生态环境法典制定的再好，也不足以自行法治，它真正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执行。当我们头顶的蓝天更蓝，脚下的土地更安，我们夜晚小区的环境更加安静，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门口的烦恼都变成有法可依、有人来管的时候，法律的温度和力量才算是真正的落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不仅是一次法律体系的升级，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 它像一位绿色的卫士，守护着每一寸山河，也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文明、可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学法、懂法、守法，用每一个微小的绿色行动，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0: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9: 爸爸，我吃不下了。
10: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9: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0: 你啊，鬼机灵。
11: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2: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1: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8: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尽头关注我是剑锋。据韩媒报道，韩国政府3号公布行政和公共机构搬迁计划，明年上半年起，将首都圈中央行政部门陆续迁往世宗市，以缓解首都圈人口和资源过度集中，提高行政效率。新华社消息，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央视新闻报道，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
8: 评书联播。
18: 念及你的能为，一定给你加官进击，这有多好啊。话说回来，你要不听良言相劝，嘿嘿，你可是自取灭亡啊。我叫你知道知道程咬金的厉害。西人门李文平哇哇怪叫，呸，杀不尽的臭响马，我乃国家命官，岂能与你等同流合污？拿命来！催开大青马，晃动蛇矛枪，直奔程咬金。老程还是那几下子，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带脚。等使完了，一看没好使。二马圈回来，老程还是这套，呸，脑袋小鬼剔牙，折腾了半天不顶用。新闻里一阵的狂笑，程咬金，你不就是会这么两下子吗？你赶紧给我滚吧，换那有名的上将前来见我， 你在本帅的面前纯属是白给，去你娘的，程爷爷跟你拼了啊！皮脑袋小鬼这样。十几个照面之后，被新闻里在他屁股上点了一毛。

这新闻里不是说给他手下留情，就这下没扎太准。虽然有甲胄护着，老程这屁话也划了道口子，把程咬金疼得一皱眉，哎呀，拨马败归本队。赶紧叫军医官给他包扎上药。程咬金问两旁弟兄们：“别看着谁给我报仇出气。” 赤发灵官单雄信催开火龙驹轮动金鼎枣阳朔来战新闻里，结果二十几个照面是大败而回。这新闻里就这么勇啊，为什么叫八马将军？就是选八匹好马，并排站在一块儿，新闻里站在侧面，一较力。 能把八匹马横着推倒了，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就说明这个人两臂一晃，力大无穷，不愧是一员猛将。第三个过去的谢英登，二十几个回合大败而回；第四个过去的铁面判官尤俊达，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第五个过去的就是勇三郎王八党。王八党拍马舞刀来战新闻里，大伙一看这好。新闻里长得又粗又大，好像个凶神恶煞。你再看勇三郎王八党，这小伙长得这个俏皮，银盔素甲，白马金刀，那跟银娃娃相似啊。 一瞅一俊是黑白二将斗在一处。要讲这些人的能耐，属王八党啊。王八党打过三十几个照面，偷眼观看，这新闻里真够厉害的。连打了几阵，气力不衰败。要照这样下去，我决定不是他的对手。又一想，有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 我何必跟他硬碰硬呢？想到这王八党虚晃一刀，拨马就走。新闻里不知事迹呀、啊，晃铁矛就追下来了，哇！王八党，你拿命来！王八党因为使的是计，所以他这匹马呢，干跺的蹄儿啊不出步。 王八党摘耳往后，他一听新闻里离这不远了，赶紧一抬腿，咯楞，挂上金背七星刀，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他就拽出一只带钩的狼牙剑来，靠住弓弦，冷不丁一回身，使了一招犀牛望月，还招箭啪！一则离着近。 二一则王八党射箭射的可准呐、啊，这都是跟谢英登学的。新闻里太骄傲了，没料到王八党有这么一手。他一看箭来，再想躲就躲不及了，你不了脑袋正射到左眼上，啊！把新闻里疼的惨叫了一声，是拨马便跑。 等来到护城河边，扑通一声从马上栽下去了。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指挥1000弓手，撤退了瓦岗军，保护着新闻里逃回红泥关。程咬金大获全胜，这才收兵回营。按下老程他们，咱不说。 单说新闻里手下这些人，抬着大帅回到帅府，赶紧把医官给找来。医官们一验伤，全都晃了脑袋了，都知道带钩的箭射的太深了，这要往外起箭，把眼珠子带出来还不说，恐怕大帅就得活活疼死啊！这怎么办？帅府可就乱了营喽。 有人急忙禀报，大帅的夫人东方玉梅。东方玉梅是谁呢？

就是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的妹子，现在身为新闻里的掌印夫人，她可不是个普通的女人呐、啊。胯下马，掌中刀，那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东方玉没闻讯，赶紧带着丫鬟婆子来到帅厅，众人往左右一闪。东方玉梅挤到里边，一看呢，她就哭了，丈夫这条命保不住了，让医官赶紧抢救。能费了半个时辰的劲吧，新闻里头逐渐缓过来，但是疼痛难忍，稍微一动狠，那剑杆一哆嗦，就得把他疼死。后来东方玉梅决定给起剑。医官说：“夫人呐、啊，这剑起不得呀，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废话，不起剑，这人能受得了吗？赶紧动手吧，即使有个三长两短，我担着。有夫人这句话，医官这才放心。拿来钳子把剑杆夹住了，有人摁住新闻里，这医官一闭眼。把剑拔出来了，因为它是带倒须钩的剑，不但眼珠子交代了，还拽出一块肉来。新闻里嗷的一嗓子，顿时是绝气身亡，临死连句话都没说。大伙一看他死了，哭声一片呢。东方玉梅也哭的是死去活来。东方青、东方白就劝妹子不要悲伤过度啊，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法处理后事吧，另外得想办法找这王八党给我妹丈报仇。他们连夜举哀，高达灵棚，把新闻里装进棺椁停好了，找来和尚老道在这儿超度着。东方玉梅在这守灵，越想越恨，越想越悲，哭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三天之后，东方玉梅这才吩咐一声点鼓上帐，他要代替新闻里大战瓦岗军。满营众将披挂整齐，全都到齐了。东方玉梅传下令去，吩咐三军今天战斗一定要勇敢，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啊。军兵弟兄一个个摩拳擦掌，都要给主将报仇。就这样炮响三声，关门大开，东方玉梅亮的队在两军阵前指名点姓要王八党给他丈夫报仇吗？有人飞报先锋官程咬金，老程也亮了全队。程咬金高兴了，早把这捷报送到瓦岗山了。程咬金心说，新闻里死了，还有什么能人呢？还敢在关前亮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等到了两军阵前，老程一看，哎呦呦呦呦呦呦，哦，来了个美人儿。他一看马鞍桥端坐这员女将，银盔素甲，白马双枪，长得面似浮粉，弯弯的两道眼眉，鼻似悬胆，口若桃花，元宝的耳朵，玉米银牙。就见过这么多的女人，也没有这女人这么潇洒英俊呐、啊。看这样子，二十刚挂零。心说背不住是新闻里的姑娘啊，侄女徒弟，反正能跟他沾亲带故，要不满身带重孝吗？老程想爸爸大斧子一横，高声断喝，呆对面女将报名再战。东方玉梅把双枪狮子茶花在马前一架，闪秋波看了看，我说对面的来人，你可是王

0: 党吗？哎，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你。我是王八党的哥哥，我叫程咬金。
1: 哦，原来你就是混世魔王。
0: 对了，前两天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是正印先行官。
1: 程咬金呐，你我二人无冤无怨，你赶紧回去叫王伯党出战，我要给我那丈夫报仇雪恨。
0: 哎，你先等等，我没听清楚，你给谁报仇？
1: 给我丈夫。
0: 你丈夫是哪位？
1: 就是红泥关的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
0: 呦呦呦，你是辛文礼的老婆呀？哎呦，可惜了喽，可惜了喽。
1: 程咬金心说，这俩人年纪差的也太悬殊点了，两个人要站在一块儿，比他姑娘还得小啊。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哎，世间的事儿就这么不公平啊。
0: 老程想罢不住的赞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东方玉梅。
0: 夫人呐，算了吧，一个老娘们家家的报什么仇啊？辛文礼死是咎由自取，我看你呀，干脆就县官投降吧。我家明君李密念在你是一女流，开脱你的死罪，多给你俩钱儿，回到你的原籍去享福去，有多好。你要想给你丈夫报仇，那不比登天还难吗？怎么，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
1: 要，程咬金，少说废话，既然你不让王伯党出战，你就是我的仇敌，拿命来。
0: 跟程咬金站到一处，老程一看他这能耐，只在辛文礼之上，不在他之下，双枪四个枪尖舞动的跟枪山相似。老程还不知道东方玉梅的能耐是跟双枪大将丁彦平学的。程咬金光顾看人家的双枪了，一个没注意，让东方玉梅轻舒圆臂抓住他的战带，哎，是走马活禽，回归本队，把老程扔在地上，啪，就这样把他抓住了。程咬金一想，倒霉倒霉，真倒霉，怪不得人家都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手段，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哎呀，也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叫人抓了俘虏了。可正在这时，东方玉梅回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要王伯党。永三郎就在队伍之中呢，一看四哥被抓，他可不干了，催马抡刀直奔东方玉梅。两个人当时报通了名姓，东方玉梅仔细一看，哟，这王伯党这人长得这么漂亮啊，银盔素甲，白马金刀，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相似。我以为瓦岗山上的人都是电脸朱眉，闹了半天还有这么漂亮的年轻人呢。这东方玉梅啊，光顾想心事了，没伸手，他没伸手，王伯党受不了了。对面的女将赶紧把我四哥放回来，不然谋家跟你决一死战。招刀唰，就是一金刀。东方玉梅如梦方醒，赶紧舞双枪往上招架，跟王伯党站在一处，打斗到四十回合没分输赢。东方玉梅暗挑大指称赞王伯党是个好样的，心说我非把你活抓住不可。趁永三郎没注意的时候，东方玉梅双枪交单手，从白布囊之中拽出飞抓，哗楞一抖扔出去了，正抓到王伯党的后背上。东方玉梅一使劲，你给我下来吧，扑通把永三郎拖于马下。
1: 红泥关的军兵往上一闯，活拿了永三郎。瓦岗军往上一闯，打算抢救二将，结果被人家弓箭射回。东方玉梅吩咐一声收兵，人家回了红泥关，把城门关上，吊桥高起。瓦岗军再攻城，被人家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一顿弓箭给射回。单雄信等人无奈，急忙派人飞禀元帅和军师。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东方玉梅，回到帅府下马。东方青、东方白都过来了，妹子，太好了，这回把仇人给抓住了。你赶紧传话吧，把他们绑赴灵堂，开膛摘心，给我妹丈报仇。
0: 慢着，二位哥哥，这两天连着打仗了，人困马乏，你们下去休息吧。关于怎么处置他们的事儿，妹子我心里头有本账，无需你等多问。
2: 好吧。
0: 你别看是妹妹，人家现在是三军的主将，就得听人家的。
1: 他俩哥哥下去了，偏副将也走了。东方玉梅休息了片刻，吩咐一声把俩人押进石牢听候处理。然后他回了自己的屋了。他在帅府后面有一座楼，来到楼上摘盔卸甲，先洗了洗澡，更换了一身便装。管家婆把水沏上来，东方玉梅一边喝水一边想心事，想着想着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等一会儿抿嘴又一乐，乐着乐着又哭开了。管家婆在旁边偷眼一看，哟，我们夫人犯病了，要疯是怎么的？这怎么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这什么毛病啊？夫人您怎么了？哦，没什么，我正想心事呢。我来问你，抓住的程咬金、王伯党现在何处？夫人您怎么忘了？您不是传令把他们押到石牢听候处置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哎，管家婆，一会儿你告诉丫鬟们，把我这屋好好收拾收拾，越干净越好。另外呢，告诉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今儿晚上我要请客。夫人呢、啊、请谁？哎，到时候就知道了，少要多问。哎哎，管家婆一一照办，这时候就到了定更天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5: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6: 我是托马斯。
5: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6: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5: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6: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5: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6: 哎呦，这个 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枝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5: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枝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6: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枝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5: 好吧好吧，咱们桂枝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四里、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四里、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枝月饼专业不专业？
6: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5: 咋了？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枝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6: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5: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6: 哦，
5: 咱们桂枝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6: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枝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5: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枝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枝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枝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枝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6: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枝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5: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枝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6: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女静见怀。
9: 春秋末年，齐景公平定内乱后便不思朝政，整日听歌赏乐，不务正业。
10: 燕哀姐，寡人的先祖齐桓公乃一代霸主，使齐国成为最强的国家，你认为如今的天下，寡人能不能像他那样光复先祖的荣耀呢？
11: 主公，您是否能成

0: 两人停在一个鞋摊前。
1: 这鞋模样精美，价格也一定贵吧？
2: 客官，你有所不知，如今卖鞋的生意不如卖夹脚的。
1: 这又是为何？
2: 我齐国君主制定的刑罚严厉，犯法的人动辄便被砍去双足，可是脚虽然没了，还是要继续生活和劳作呀，所以只好买夹脚代用。久而久之，买夹脚的人多了，买鞋子的人少了，鞋子的价格自然贱了。
0: 听闻此语，景公放下鞋子转身便走。
2: 客官，这鞋您带一双吧，我给您算便宜点儿。
3: 怎么走了呢？这两位客官气质非凡，不同一般人呢。
4: 哎，你呀，真是有眼无珠。枉你平日总说崇敬上大夫晏婴，刚才他就站在你身边呢。
2: 啊，原来他就是晏大夫啊！
3: 人人都知道晏大夫个子不高，那刚才他身边的那位高大的贵人又是谁呢？
0: 想到此，进而大惊。
1: 晏爱卿，你是不是觉得寡人无法重现桓公当年的辉煌？
5: 哈，桓公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牙、管仲为左膀右臂，以仁政收天下人心，可您身边围绕的却是玩伴谗臣，且滥用苛政酷刑，永贵屡谏，如此这般，的确让人很难向往桓公的霸业。
0: 进而和父亲追了上来。
6: 给大王请安，给晏大人请安。小人名叫晏，是管理这个街道的小吏，迎驾来迟，还望恕罪。
4: 哎，这是大王，是晏大王。是大王。
0: 众商贩聚拢了过来。齐景公看了一眼身后的槐树。
1: 家有槐树，必一方清凉；国有贤相，保一国平安。晏爱卿常对寡人忠心规劝，犹如齐国的一棵槐树，今日以此槐为信，愿听晏子劝谏，勤政爱民。
4: 大王仁爱英明。
1: 你叫什么来着？
6: 小人叫晏。
1: 寡人命你专职守卫这株槐树，倘有对槐树不敬的人，处以刑罚；倘有伤害槐树的，便要加以死刑，以示寡人尊贤爱民的决心。
6: 是大王。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7: 哎呀，好喝！今天多亏我的静儿聪明，哎呀，猜到连晏大夫也毕恭毕敬的人，肯定就是大王。要不是你机灵把我叫来，我也得不到这个好差事，也没钱买酒喝呀。
2: 爹，您别喝了，您在家赋闲了这么久，咱家穷的只能靠我卖鞋来生活。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好差事，您怎么又喝上了？
7: 哎，没事儿没事儿，你就让我过过酒瘾吧。
2: 不行，您可不能饮酒误事，不管是出于职责还是对贤相的尊重，这可是大王亲自交代给你的差事，轻慢狂妄都万万要不得。这酒您不能再喝了。
5: 水至没多久，景公的爱马突然暴病而亡，景公大怒，竟然要将养马人肢解。
8: 冤枉啊！真是马是自然死的，并不是我不尽忠职守啊！大王，冤枉啊！
9: 真可怜，不知道下个倒霉的人是谁呀？是啊，
1: 你居然敢把寡人的爱马养死！你们把他给我拖出去，五马分尸！
8: 冤枉啊，大王！
7: 慢，大王。
0: 晏婴上前劝阻，

0: 杀人总得依法，请问尧舜是如何肢解犯人的？
1: 这尧舜是人君，不会因为马杀人，自然没有杀人肢解之法。晏婴又想拿圣人对我说教阻拦，好，那就不肢解了，但也不能轻饶了他，把他交到狱官手里处死。晏大夫，这样总行了吧？
0: 大王，此人的确该死，但应让他死得明白，请准臣恕其罪状。
1: 准。
0: 养马人，你可知罪？
2: 知罪。
0: 我现在就数数你的三条大罪，让你死得明白。国君让你养马，你却把马养死，死罪一；所死之马乃国君最爱，此乃死罪二。因为你养死马，而使国君杀人，使百姓惶恐，使邻国轻视我们，这是死罪三。你现在可知罪？
2: 我，这……
1: 哎，放了放了，寡人不杀他了。
0: 大王英明，大王心怀仁爱，定能收复天下民心，此乃国家之福啊。哼。听说养马人被放，众人奔走相告。
3: 爹，好消息，大王把养马人放了。爹，您干嘛呢？
4: 我找点酒钱。
3: 爹，您怎么大白天也开始喝起酒来了？
4: 我这不是没事吗？
3: 晏大夫可比您还要忙，还要辛苦，他几曾懈怠过？
4: 没准晏大夫回家后也会喝两杯，你看不见罢了。
3: 听说有一次大王在宫中赏月，很是高兴，于是便驱车到晏大夫家，邀他一起赏月喝酒。但晏大夫说他的职责是辅佐大王，喝酒请他找别人。您看，晏大夫可是连大王请的酒都拒绝了。
4: 好好好，不喝了。
1: 晏爱卿，看看寡人今日狩猎的收获，明天寡人还要继续。
0: 大王，狩猎之事劳民伤财，不可过度。
5: 大王，听说您打到了难得的猎物，真是神勇啊！微臣可否有这个荣幸一睹大王的战果？哼，
1: 看来只有梁爱卿与寡人相合呀。
0: 梁秋菊与您只能说是同，怎么能说是和呢？
1: 和同还不一样吗？
0: 哈，这就像厨子需要给不同的饭菜调不同的调料，演奏音乐要用不同的音律相合才能形成乐章，君臣的关系也一样，君认为对但实际上不对的事情，臣就应该指出来，君认为不对但实际上对的，臣也应该坚持正确的方面，这样政治才会平稳而无偏差。可梁秋菊却不是这样，您只要说行他就说行，您要说不行他就说不行，这就像做饭时水多了再加上水，谁能吃呢？弹琴时只有一种音调，谁能听呢？所以他的行为只是同而不是和。
4: 这
0: 短短几年，经过整顿的齐国国力日盛。公元前526年，齐国在攻打徐国之战中1时3秒达成濮绥之盟，举国欢庆。
6: 这一天，静儿给大槐树浇水。
3: 大槐树，谢谢您荫庇一方，请您保佑我们过上好日子。
5: 静儿，静儿，快醒醒！
3: 爹，您这是怎么了？
5: 我闯下大祸了！
6: 父女俩来到大槐树下。只见槐树叶七零八落的散落一地。
5: 哎呀，你看，
3: 怎么会这样？ 亮，这是谁干的？
7: 我。
3: 您是守槐树的官吏，怎么能冒犯他呢？
7: 我昨晚多喝了几杯，路过此处，这槐花香气袭人，实在好闻。我一时开心，就爬上树，折了一只槐花插在头上。昨天晚上好多人都在，恐怕这事儿已经传到大王的耳朵里了。静儿，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您怎么能这么糊涂啊？您这是渎职犯法，谁能救您？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给我上酒。
9: 直臣贤章觐见。
10: 大王，该上朝了。
1: 上什么朝啊？这次胜利寡人很高兴。玄章啊，你别跪那儿了，快过来跟我一起喝酒。
10: 大王，一场胜利不能代表齐国没有了忧患，我请求您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停止宴饮，不然您干脆就把我杀了吧。
1: 你敢威胁寡人？
6: 晏婴走上前来。
11: 大王，是什么事把您给气成这样？
1: 还不是他动不动就以死劝谏，寡人要是事事都依他，那寡人的颜面何在？要是把他给杀了，那寡人岂不成了暴虐昏君了吗？
11: 贤章大人，快起来吧，你是幸誉明君了，如果你碰到殷纣那样的昏君，现在早就死了。
10: 谢大王。
1: 撤了撤了，都撤了。
9: 启禀大王，守槐小吏偃竟然知法犯法，醉酒失态，不仅公然冒犯，还折取槐枝作乐，已被捉拿，请您发落。
1: 什么？守槐之事我早有言在先，竟有人胆敢知法犯法，连我的命令都敢不听。哼，晏大夫常说赏罚分明才能令行禁止，今天我若不杀了这个偃，百姓还以为我说话不算话呢。
6: 晏婴叹了口气。
7: 静儿，救救我。
3: 您别怕，我会想办法的。我去找晏大夫，求他法外开恩。
10: 你就别费这个心了，晏大夫早已首肯。快走。
7: 静儿，你一定要救救爹呀。
6: 晚上月牙高悬，寒风瑟瑟，静儿一人站在清冷而幽黑的道路中间，等候晏婴的车驾。车驾到了，静儿冲到马路中间，伸出双臂拦车。
10: 是谁突然冒出来挡车？
3: 晏大人，请留步，民女静儿想与您说几句话。
11: 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3: 晏大夫，我乃烧怀小丽眼的女儿静儿，我知道我父贪杯误事，犯了大错，可是还想求求您，请您救我父亲一命吧。
11: 静儿姑娘，你的父亲不遵王令，属于知法犯法，事难挽救，此例若开，则后有犯事者如何处置？罔顾王命，放纵渎职，此风绝不可长，恕我难以从命。天色已晚，你还是早点回家吧。
10: 驾。
12: 大王，晏大夫求见。
1: 请晏大夫进来。晏大夫，来见寡人所谓何事啊？
11: 臣今天是向大王请罪来的。
1: 好端端的，你何罪之有？
11: 臣罪有二：一罪未能为主尽忠，二罪不能以身作则，恳请大王将我罢免以儆效尤。
13: 朝臣最近都在议论，

0: 燕子徒有人名，却对跟随自己三年之久的高僚不仅不给赏赐，反而将其辞退。
1: 哦，就这么大点事儿，莫要太放在心上。不就是辞退一个家臣吗？他所犯何过啊？
2: 正因为他无过，所以才辞退他。
1: 这又是为何？
2: 啊，臣学识浅薄，就好比一张满是漏洞的网，只有将网上的绳子拉紧，这网才能稳固。可高僚办我三年，却从没指出过我的失误。他虽无过，但亦无功，我因此将他辞退。
1: 你做的有道理啊，何来有罪？
2: 我原本也以为自己做得很对，然而最近我得人指点，才知自己和高僚一样失职，险些害了明君。如此一来，我既未能尽忠，又未能表率，只有请辞才能向天下人谢罪。
1: 寡人身边就属你的进谏最多，你又如何害了寡人？到底是谁跟你说的这些话？
2: 啊，这人大王也见过，正是守怀人偃的女儿。
3: 人人都说偃夫子仁厚忠诚，原来也不过是徒有虚名。我看，其实是个闭目塞听的不忠之人。
4: 嗯，大人，要不我过去呵斥他两句。
2: 好，便。
5: 晏婴亲自下车走向静儿。
2: 我晏婴一向秉公办事，自问对得起天地良心。姑娘，何出此言呢？
3: 我知道，贤明的君王是不会为物而害人性命的。我的父亲触犯王法，理应处罚，但罪不至死。您当初救养马人时说过，君重马轻人，则害民心涣散，敌国轻视。现在为了槐树杀我的父亲，恐陷君王于不义。邻国的人定会说，齐君重槐树而看轻人民的性命。我父固然有错，但燕大夫若取小义而不顾大义，便会陷君王背上不仁之名，又怎能算尽忠？
5: 晏婴向静儿行礼致谢。
2: 姑娘所言乃大义良言，我受教了。
3: 燕大人。
1: 爱卿啊，你以身作则，教化人民，齐国才能出静儿这样的人才。寡人当初把你比作国家之槐，并未说错呀。如今寡人若是为了槐树而杀人，岂不是本末倒置了？更何谈光复先祖的荣耀？
0: 大王圣明。
1: 但是死罪能免，活罪难逃。传令，改杖责十下，以儆效尤。至于他的女儿嘛，小小年纪竟能忠孝两全，有勇有谋，将他十匹布，以后协助其父保护槐树。
2: 大王英明。经过这件事后，燕从此戒酒，和静儿一起照料槐树，而这槐树越发伟岸，荫蔽着越来越多的人。静儿虽然人微言轻，面对君王的权威，却能从大义大礼出发，勇敢地救了父亲的性命。所以说，君子贵在行大道，讲真理，才能做到忠孝两全。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

1831073771，18310737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义母见诺第一集。
3: 周朝齐宣王时，有一位继母，她独自抚养两个儿子长大，关系都很亲密，根本分不出谁是继子，谁是亲生儿子。
4: 卖完柴就早点回家，别在路上瞎逛，早去早回。
5: 是，
6: 娘，您快回去吧。
7: 来，走。
8: 今天真顺利，咱们打的柴这么快就卖光了。哥哥，我们去集市转转吧。
7: 好嘞。
9: 咱们答应过娘早去早回的，还是下次再去转吧。
2: 哥俩走着走着，却目睹了一个凶杀案，作案人仓皇逃匿。
8: 哥，那两个人在干嘛？
5: 不好，有人受伤了，我们快去看看。
10: 老婶子，出大事了，你们家的大哥小哥都被官府的人给抓了。
11: 他们俩卖个柴怎么也会被抓呢？
10: 不是，他们俩刚才出了命案了，好像把人给杀了。
12: 威武，堂下何人？与死者是什么关系？
5: 回禀大人，我是王大山，这是我的弟弟王小山。我们与死者并不认识，只因在路上见到有人行凶，便前去相救，谁知去时那位小兄弟已经不行了。
12: 那凶手长什么样子？
8: 又高又瘦，好像右耳缺了半片。
12: 你们可与他认识？
8: 我从未见过此人，他应该不是本地人。
12: 呈证物。王大山、王小山，你们看仔细了，这可是杀人的凶器。
5: 回禀大人，正是。
12: 这两件血衣可是你们兄弟二人的？
5: 是。
12: 哼，证据确凿，犯人招供，把这两个杀人凶手给我抓起来。
5: 是。大人，为何抓我们？
8: 我们是救人，没杀人呢。
12: 发现死者的时候只有你们两人在那，你们就是杀了人，也可以说是没杀，再把罪责推给一个谁都没见过的人。
8: 可是大人，
12: 你说没杀就没杀，空口无凭，可有人证？人赃并获，这两个人给我关起来。
10: 好，冤枉啊，
11: 冤枉啊，既无人证，怎么能因我而站在死者身边就说他们是犯人呢？
12: 还不快点押走。
5: 是。是。
11: 大人，大人，冤枉啊，我这两个儿子都是好孩子，怎么可能杀人呢？大人，大人。
13: 这一家子人可真够可怜的。哎，老婶子，你知道死的人是谁吗？
11: 不知。
13: 那可是李大将军的独生子啊。
11: 李大将军就是那个边防大将军？
13: 是啊，你也真够倒霉的。李将军正在边境作战，谁知自己的独生子竟然遇到这种不幸。齐王为了稳定军心，已经下令在10日内必须抓到凶手， 你儿子真不走运，这次恐怕二人难逃死命了。
11: 不行，这样的命我死也不肯接受的，我一定要把我的两个儿子救出来。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1: 大姐，您可见过昨天在这杀人的人？
7: 没有没有。
11: 小兄弟，你可曾见过独耳的异乡人？
14: 真的没见过。
15: 哎，真可怜，
9: 再这样下去，这老婶子就要疯了。
16: 老婶子，你这是在干嘛呢？
11: 我要找到那个杀人的凶手，让他去跟大人们说，人不是我儿杀的。
16: 哎，茫茫人海，你从哪里找起？
11: 就是大海捞针，我也要找到。
16: 你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你不如去问问仵作，也许能得到些线索。
11: 仵作？
16: 就是检验尸体的人呐。
11: 哦，谢谢谢谢。
2: 这位母亲果真找到了仵作。
11: 大人，请您一定要替我两个儿洗冤呐。
5: 您快起来，我可不是什么大人，这事儿啊，我可帮不了您。
2: 他掏出了地契。
11: 这是王府留下的全部家财，您别嫌少。
5: 哎，我不是不肯帮您，一来这个案情特殊，二来呢，我人微言轻，做不了主的。真的是爱莫能助啊。
11: 可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能就这样冤死啊，这让我有什么脸去见死去的孩子的爹？
5: 这样吧，我不方便直接帮你，但可以暗中给你条线索，至于能不能用到，也只能看你的造化了。
11: 谢谢大人。
5: 我观察过李公子身上的伤口，那致命的伤口应该是练武之人所为，也就是说，照理推断凶手应该是一个人。也许你可以据此救下一个儿子。
2: 大娘含着眼泪摇了摇头。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能救一个算一个呀。
11: 谢谢你，可是我的儿子都没有杀人，谁都不能死，两个都要活。
17: 很快十日期限便到了，兄弟俩将被处斩。
2: 这一天，大娘在半道上拦住了主审官。
11: 大人，冤枉啊，我的儿子没有杀人，您救救他们吧。
16: 哎呀，
18: 这就是，
16: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8: 大人，我是他们家邻居，这两个孩子一向品行端正，从不与人结怨，我看一定是搞错人了。
16: 是啊，
18: 可能是搞错了。
17: 是啊，这两兄弟怎么会去杀人呢？
11: 大人，此案疑点重重，恳请您再次审理。
18: 对呀，大人，请您再审审吧。
2: 乡亲们纷纷下跪求情。
19: 大人，李将军的传令官已到城内了，现在离破案的10天10线只剩下一个时辰的时间了，请您速做决断。
20: 回衙重审。王大山、王小山，谋杀李公子的命案，你们可认罪？
21: 我们没杀人，
22: 不认罪。
9: 哎，
20: 传仵作。
17: 回禀大人，李公子所受之伤确实只能是一人所为，
20: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中间只有一个是罪犯。
9: 是。
20: 如果只有一个凶手，那你们之中是谁杀了李公子？
22: 是我杀的，
23: 不是他，
22: 是我杀的，
23: 是我杀的。
11: 别说了，大人， 他们谁都没有杀人。
20: 很好，认罪便从实招来，我自会放了那个错抓的。来，说说为什么杀人呢？
22: 大人，是我杀了李公子，我贪图他的钱财。
0: 胡说，你根本就不爱钱，贪钱的人是我。我把我们卖柴的钱都给丢了，人是我杀的。
22: 你才胡说，谁人不爱钱？我见他穿戴高雅，一时起了贪念，就把他给杀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人是我杀的，你别和我抢。哥，娘以后就拜托你了。
22: 你别跟我争这个，你要争气，以后把娘照顾好。
2: 兄弟俩互相争死的场景，让围观的百姓们都忍不住潸然泪下。主审官犹豫不决，并派人来给丞相通报情况。
19: 启禀丞相，在堂上属下只见过争相活命的，却从没见过争死的，此案恐有蹊跷。只是将军的信使已至，若不能给李将军个交代，恐阵前军心不稳呢。
13: 你告诉信使，杀害李公子的凶犯已被捕，待大将军班师回朝之后再亲自交由处决。还有，你命人抓紧时间查办，看是否还有漏网之贼。
19: 属下明白。
13: 此案因兄弟二人争死而一直未有定论，只好暂被搁置，二人被羁押于死牢之内，官家更着力追捕漏网之贼。可是转眼一年过去了，而凶犯却始终没有下落。
11: 大人，大人，民妇听说城东百里外的陈村有个幼儿残缺的人，也许他就是凶手。
20: 我知道了。
11: 大人，我还听说去年案发时有个瘸腿的货郎可能正好经过，若是能找到他，也许就能证明我儿的清白。
20: 行。
11: 大人，大人，您何时派人去找啊？丞相交代过，要不遗余力地抓住漏网之贼。
20: 你现在就派人出去，把他说的那个什么地方？
11: 城东百里的陈村，还有瘸腿的货郎。
20: 对，现在就去找。
22: 是。
11: 谢谢大人，谢谢。
19: 大人，您真的要派人过去吗？
20: 派呀，当然要派。你没听他说什么？丞相交代要抓住漏网之贼，嫌疑人他都找到了，我能不赶紧去吗？
19: 只是他这近一年的时间捕风捉影，已经找了几十条线索，可没一条是对的呀。
20: 哎，这种事情我早就不抱希望了，只是他怪可怜的，就随他折腾吧。
19: 是。
11: 好心人，行行好，谁见过独儿的异乡人？谁能证明我儿的清白？好心人，行行好，谁能还我儿的清白？
1: 他还真是不死心啊，
3: 真不容易啊，这一年来老了很多呀。
13: 一年之后，李将军回朝。
20: 启禀代王，末将回来了。
23: 李将军，这一年辛苦你了。
20: 末将恳请大王将我的杀子之仇绳之以法。
23: 那是必然的，丞相，这事儿一直是你在处理，快快照将军的意思办了。
20: 谢大王。
13: 这只是。
23: 只是什么？
13: 嫌犯身份似乎存疑。
20: 存疑？当时阵前来报，可是说却已抓到两个人，只等我回来亲自正法，难道是欺骗我？
13: 将军千万不要误会，只是此案蹊跷，经仵作认定，凶手只有一人，而嫌犯却有两名，

0: 谁是真凶一直未能定论。
1: 丞相，你可曾听过战场上的一句话？
0: 愿闻其详。
1: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人我杀定了。至于杀谁，你得查出来。如果查不出来，那我就把两个都杀了。大王，末将先行告退。
2: 这一日，众人都围在一个告示跟前。
3: 官爷，这写的是什么呀？
4: 写什么？谋害李将军之子的凶手，明日就要开斩了。
3: 哦，哎呀，这，哎，你看。
2: 嫌疑人之母听闻此语，转身离去。哎，
3: 真可怜。去年好歹能保住一个儿子，如今恐怕两个都保不住了。
5: 是啊。哎，
6: 街坊乡亲，请问可曾见过一个独耳的人？谁能证明我儿的清白？
4: 大娘，您说的这个人恐怕我认识。啊！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大堂之上将要进行最后的审判，
1: 就是他们二人。
0: 主审官，此案为何拖了一年还未断清？
8: 回禀大人，不是卑职不尽心，只是二子争死，实难判决。
0: 知子莫若母，对兄弟俩平日的性情最了解的肯定是当娘的。凶手若是这兄弟二人之一，谁是凶手应该问问他的母亲。
8: 是，传犯人母亲。
6: 冤枉啊，大人。
8: 大胆，丞相和将军在此，不许你无理取闹。
6: 大人，民妇的两个儿子是清白的，我已找到了证人。
0: 快点传他上来。
4: 拜见将军，拜见丞相。小的曾在将军麾下效劳，前次战役因伤退伍，刚刚返乡，便在街上听这位大娘在寻人，恰似我的旧相识。
0: 他寻何人？
4: 高瘦青年，右耳缺半片耳朵。
0: 哦，你与他如何相识？
4: 此人乃我军中同袍。
8: 大胆！
2: 李将军怒不可遏。
8: 身为战士，深知那些在战场上为国不惜捐躯的都是些什么人，怎能污蔑同袍为杀人凶手？
4: 回禀将军，小的不敢污蔑，只是……
8: 只是什么？
4: 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说，在入伍之前，他曾因鲁莽失手杀了一个人，后来才知道那个人的身份高贵。他悔不当初，却为时已晚。再问他，他就什么都不肯说了。
0: 他人现在哪里？
4: 他已经战死沙场。
0: 李将军，既然已有人证，是否……
8: 哼，战死沙场就是死无对证了吗？找个人来说几句话，就能骗得了我吗？
4: 不是这样。
8: 住口！我儿死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现场，既然没有人能证明他们无罪，那么他们俩谁都脱不了干系，凶手必是这二人之一。既然他们都是你的儿子，那么你来选出凶手，你为我儿在天之灵，谁都休想蒙混过关。
2: 李将军的一席话让主审官、丞相和这位母亲都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母亲看着两个儿子。
6: 大人，我
4: 娘，我不怕死，你选我吧。
9: 不，小山，你别跟我争。娘，你我母子一场，今生我已无法报答您的养育之情了，我们来生再续。娘，选我吧。
10: 手心手背都是肉，这可让当娘的怎么选呢？
5: 大小都是亲生的，老大这次恐怕，哎，可惜了这么好的年轻人。
8: 大人，
5: 时辰快到了，
0: 犯人之母，你如何选择？
6: 让老萧去抵罪。
5: 啊，我没听错吧？
0: 为何选小儿子而不选大儿子呢？
6: 小儿子是我所生，大儿子是前妻所生。他的父亲临死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我不能欺骗我的丈夫，就让我生的孩子。

0: 可怜，真对不起啊。是啊，不是他们惹事。
1: 兄弟俩相顾无言，围观者感动落泪。
2: 将军，终于，将军被母亲的高尚义举所感动，不再一味报仇。丞相向齐宣王回禀了这件事，齐宣王亦很感动。
3: 人常说，继母视前子犹如仇人一般，就算是前子孝顺功成，也未必肯体谅孩子的一份孝心，更何况肯救他于死地。而这位母亲竟然能以自己的亲生子而代前子去死，这样的义母就是千百年后一样会使人感动的。
2: 代王的意思是
3: 赦免这两个兄弟，并包养他们的母亲为义母。
2: 代王圣明。这位母亲重诺守信，终于挽回了两个儿子的性命，千百年后依然被人称颂。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9: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4: 风景在眼前，
9: 不在指尖，
14: 不在指尖。
15: 评书联播。
16: 屋也收拾干净了，酒宴也做好了，东方玉梅吩咐一声全给我摆上。他住着三间房，里边是套间，套间是寝室，外屋是会客的地方，十分宽大明亮。这桌酒宴就摆在堂屋。一切就绪之后，东方玉梅把管家婆和贴身的丫鬟叫来了。你们拿着我的令箭赶奔石牢，把那个姓程的给我请到这儿来，今儿晚上我要请他吃饭。我的夫人，这程丫鬟不明白呀，是不是听错了？程咬金是瓦岗山的人，那是朝廷的反叛，那是我们红泥关的仇敌，怎么请他吃饭呢？可是刚想问，东方玉梅把脸往下一沉，少说废话，叫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去把程咬金给我请来。哎，是。谁也不敢说二句话了，按照他的吩咐来到石牢， 令箭一举，叫当兵的放程咬金，谁敢不听？锁头打开，牢门开开，顺着台阶，管家婆和丫鬟下去了。守石牢的头目举着灯笼看了看，外边绑的是程咬金，里边是王八党，头发都在铁环子上拴着，两个胳膊绑在木桩上。这哥俩谁也没说话，都闭着眼睛想心事呢。突然间下来人了，灯光一闪，哥俩同时把眼睛全睁开了，心说完了，大概要杀我们，给新闻里报仇吧。正在这时，管家婆过来了，问你们二位哪位姓程，叫程咬金呢？
6: 哎，我就是啊。
16: 哦，您就是啊。来呀，绑绳给他松开。当兵的过来把绑绳给解开了，程咬金活动活动四肢，又晃了晃腰。
6: 我怎么回事？
16: 程将军，您不必多问，一会儿就清楚了，随我们来。
6: 哎，好吧。

0: 老程一想，这要把我处死啊！处死怎么把我解开了？他使的是什么特殊的招啊？反正没好事儿。老程回过头跟王伯当说：“兄弟，四哥先走一步了啊！哎，我先到阴曹地府等着你去了，咱哥俩地府会。”说完了，转身跟管家婆出去了。有几名女兵挎着宝剑和腰刀在旁边监视着，把老程送到后楼。程将军，请上楼吧。哎，哪儿都行啊。老程到现在也豁出去了，舔着大草包肚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二楼。等管家婆把帘笼挑起来，把程咬金让到屋里的，老程一看就是一愣。一看东方玉梅在这坐着呢，穿着一身便装，旁边还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宴。哎呦，程咬金心说这是做梦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一定要问一个水落石出。程咬金见着东方玉梅，就有点发傻，不知道东方玉梅想干什么。这时，东方夫人急忙起身相迎，飘飘万福，非常温柔，跟战场上是截然不同啊，好像变了俩人。程将军，两军阵前多有冒犯，您受罪了，实在是对不起，赶紧请坐。
1: 您别客气啊，我究竟这怎么回事？
0: 程将军，少安勿躁，一会儿您就清楚了，请坐。
1: 好了，坐下了。
0: 老程舔着草包肚子在一旁落座。东方玉梅冲两旁一挥手，管家婆、丫鬟、佣人全都退出去了，把门轻轻带好。这屋里就剩下他们男女二人。程咬金心里头胡思乱想，哎呀，都说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说对了，不管遇上什么事儿，我都逢凶化吉呀。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你看见没？不但保住性命，我还要走桃花运呢。这东方玉梅见着我怎么玩这个劲儿？老程正然想着，东方玉梅先给他满了杯酒。程将军，您先把这杯酒喝了，我给您压压惊。
1: 哎呦，好说好说，甭客气甭客气。
0: 老程心说，大概这是软刀子扎人吧，甭问这酒里有八不断肠散。又一想，不能，他杀我就杀呗，何必费这事呢？我这叫多想了，在一个女人的面前，我不能露出贪生怕死的样子。程咬金站起来，把酒杯一举咕咚喝了个一干二净，然后把酒杯放下，
1: 多谢多谢，干！
0: 东方玉梅又给他满上了一杯。程将军，请。
1: 哎，别忙，别忙啊！我说夫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不说清楚了，这酒我不能喝。
0: 东方玉梅看他认起真来，轻轻打了个嗨声，一皱眉，眼泪掉下来，真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噼啪嗒噼啪嗒噼啪嗒噼啪嗒，抽抽搭搭，越哭越悲，把程咬金哭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1: 夫人你别哭，有话你就说嘛，你真都把我闷死了，究竟你想干什么？

齐国灭亡了，东方燕也为国捐躯而死，剩下俩儿子一个姑娘，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逃门在外，四外流浪啊，最后就落到红泥关，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怎么办呢？落得街头卖艺为生。偏赶这阵儿，八马将军辛文礼在红泥关当了大帅，又死了媳妇儿，偶尔的机会遇见了东方玉梅。他一看这小丫头长得也俊，功夫也高，因此把他们哥仨接到帅府，找出人来提亲，要叫东方玉梅当续弦。本来是不般配的，可是东方哥俩一商量，现在走投无路，这机会也是实在难得呀，干脆就把妹子给他，就给他得了。东方玉梅是一个不乐意，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拗不过他哥哥。在那个年代，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爹不在了，哥哥就是当家人。就这样憋着劲儿嫁给了辛文礼。要说老夫少妻，应当知疼知热吧？不，辛文礼是头驴啊。这家伙喜怒无常，没事喝醉了酒就糟蹋东方玉梅，稍微有点不顺心抓过来就打啊，张口就骂，什么难听骂什么。这夫妻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感情，特别是最近这几年，辛文礼又有了外遇，把东方玉梅抛在一旁，东方玉梅没短了哭啊，见着俩哥哥就诉苦，他俩哥哥也没辙呀，哎，妹子忍着吧，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你现在已经当了夫人，有吃有喝就算不错了，要没我这个妹夫，我们俩人能当得了副将吗？啊，妹子忍着吧。只能这样劝说，其实这哥俩心里也不满意辛文礼，不过瞪眼没咒念。自从东方玉梅见着王伯党之后，他动了心了。一个是王伯党长得人样子出众，另外王伯党的身世东方玉梅了解，他听双枪将丁彦平跟他讲过，那王伯党那是隋朝头一个武状元，一压天下。后来因为王伯党跟宇文化及不和，挂印辞官。听说现在王伯党也没有娶媳妇。东方玉梅心说，如果我要许配给王伯党，我这一辈子心愿算了了。这个丈夫正称我的心意，但这话又说不出，所以今儿晚上把程咬金请来，想叫他当这红娘。后来他心一横，把这一肚子话都对老程说了。程咬金听完了，好像没揍自己俩嘴巴，哎，心说这样没事儿，我心落到我头上了呢，啊，还是我兄弟的事儿。老程想到这，心中暗笑，夫人呐，这么说您是看中我兄弟王伯党了。正是，烦劳程将军能够为媒。嗯，要说这个事儿嘛还好办，不过夫人，你要跟王伯党这门亲事成了，咱是两国的仇敌呀，这事儿怎么解决呢？程将军放心，如果这门亲事能定下来，我双手奉献红泥关，我愿意投靠魏国，帮着瓦岗军倒反大隋。真的，一言为定，我都早想好了。好嘞，夫人呐，你这么做太明智了，从私

0: 事上来说，你跟我兄弟王伯党要成了亲，哎呀，天生的一对儿，就你们这小夫妻往面前一站，金童玉女，太合适了。从国家来说，你奉献红泥关，立下大功一件呐、啊。我家魏王高兴，一定给你加官进级。就老百姓也得挑大指称赞。另外，我真赞成夫人，你真有眼光，你把我请了就算对了。我老程这一辈子净干好事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了。王伯党肯定得同意。哟，程将军，万一他要不乐意呢？哎呀，没有这一说。退一万步来讲，就王伯党真不乐意，他得听我的。我是他哥哥，我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叫他打狗他不敢免饥。我们哥们的交情啊，胜过桃园三结义，那刘关张往哪儿摆呀、啊？和程咬金这顿吹呀、啊，东方玉梅十分高兴，频频给老程敬酒，和程咬金是连吃带喝。这阵酒也喝的不少了，老程晕晕乎乎的，跟东方玉梅说：“夫人，这么办吧，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传令。”把我兄弟王伯党请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就把这事儿摊开，这事儿就定下来了。你看怎么样？
1: 也好，不过我看你还是跟王伯党王将军先提一声，我在这儿多有不便，我呢可以躲到里间屋听信，您看怎么样？
0: 哎，那也行。
1: 就这样，东方玉梅马上传令，请王伯党重新又摆了一桌酒宴。
0: 这阵儿就到了三更天了，王伯党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哎呀，我四哥程咬金被带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大概这个人交代了，不定怎么挨收拾呢，也许把他扒了皮点了天灯。哎呀，四哥呀，你先行一步，等着兄弟我吧，不定什么时候我也得挨刀啊。正这时候，稀里哗啦门开了，王伯党一看，来的还是那个管家婆带着几个丫鬟，到这二话不说给王伯党松绑，而且对王伯党非常有礼貌。王将军受惊了，我家夫人有请。哼，王伯党哼了一声，心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们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呗，还搭什么请字？昂首挺胸走出石牢，结果呢，被人家带进后楼。等来到屋里一看，王伯党愣住了，可就见程咬金喝得醉乎乎的在那坐着。旁边还有一桌丰盛的酒宴，这屋里的是珠光宝气，满是异香，好像女人住的屋子。永三郎疑惑不解呀，四哥，这是怎么回事？
2: 兄弟，
0: 坐下坐下坐下，别着急嘛，咱们一边吃着一边唠着。老程冲别人一摆手，管家婆丫鬟都退出去了，把门轻轻带好。东方玉梅呀、啊，把门关上，躲到里屋听信儿去了。这屋里就剩下程咬金和王伯党。老程给永三郎满了一杯，递过一双筷子去：“
2: 兄弟饿了吧？打了一天仗，蹲了半夜牢房。”一口水没喝，一口饭也没吃啊，来吧，先喝下这杯去，压压惊，然后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倒跟我说个清楚。
2: 你先吃嘛，我告诉你，吃完了我再告诉你。
0: 吃吃吃。王伯党也觉着嗓子干渴，喝了一杯之后勉强吃了两口菜，
1: 接茬还问。
2: 程咬金乐呵呵的，兄弟，哥哥给你道喜了，你的福分可不浅呐。
0: 四哥，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嘿，你听我跟你说吧，现在满天的乌云都散了，风平浪静，双喜临门。
0: 四哥，您真把我闹糊涂了，究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你挺聪明的人，真叫我废话。我告诉你吧，跟你交手的那个东方夫人，就是那个挺漂亮那个小娘们儿，看上你了，
2: 方才把哥哥我请上来，以身相许，愿意做你的终身伴侣，是喜事儿不？兄弟，你现在还打着光棍呢，你要娶这么个妇人，你看你们的年貌多么相当啊，谁看着也是合适啊。另外我再告诉你，人家东方玉梅说得清楚，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人家双手奉献红泥关，整座关城15万人丁户口，35000精兵，全归了咱们瓦岗山了。你我弟兄算立下大功一件。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5: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6: 我是托马斯。
5: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6: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5: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6: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5: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6: 哎呦，这个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5: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6: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5: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6: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5: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6: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5: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 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6: 哦，
5: 咱们桂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6: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5: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6: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5: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6: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9: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本月20号，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单位啊就没有交公积金，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福利制度。还有的人说，我也不打算买房，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无论您是要买房、租房、翻修房、装修房，还是交物业费，或者是还贷款， 未来您都会用到这笔钱。所以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条例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在2022年、2019年，然后就是2026年的第三次修订。时隔7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修订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了哪些地方？未来住房公积金我们要怎么交，又可以怎么用呢？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11: 时隔7年，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一次又是怎样的背景？
12: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13: 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11: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转到个人银行卡账户内，
14: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11: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15: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10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1: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16: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17: 工作流动性的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是自愿缴存满1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
11: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版条例的施行而到来。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10: 那么这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呢公积金能用的地方多了，第二个呢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那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资金池子里面的这些能看得着的钱变成能够用得上的钱？另外新规的落地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这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新规颁布的这个

0: 一些条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最关注的是看到它的这个提取的场景多了。我们看从过去的六个场景变成了九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啊，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三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三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我认为您的这两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的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0: 也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哪儿，然后这个制度的支持就给到哪儿去。那另外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理解住房公积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一个住房的福利，但是这次明确说了国家层面上要把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给纳入进来。您认为打破这个壁垒它最核心的用意是什么？
1: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两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0: 那么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人群来说，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制度，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因为在过去在不少的这个试点城市，当然也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有36个城市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么样？这个放开或这种普惠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
1: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
0: 我这儿补问一句，就是有些人也会担心说，少了这个单位补贴的那一部分，会不会变成所谓的看上去的普惠？您会担心吗？
1: 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0: 另外对于已经有这个公积金账户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也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实际上只是说更容易的把我已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些钱提取出来而已，我并没有新增加的收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0: 我相信哈，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用过公积金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过去在使用起来，其实它的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呢，实际上它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加简便了。这个简便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地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0: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谢谢。当然了，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新规的落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住房的储蓄罐，而变成了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去提供支撑的民生的账户。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还在哪些方面可以陆续地推出新的举措呢？
2: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3: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2: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4: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
2: 优化房地产政策，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 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5: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

0: 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1: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0: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环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1: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四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税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2: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1: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2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4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3: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呢，它实际上走的是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总结、全国推广这个路子。当然，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各地都有很多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些探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吴京主任。吴主任，刚才我们在短片里说到的，就是今天上海刚刚出台的沪八条，我们看到其中的3条都是和公积金制度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人关注的细节，就是他甚至可以说用这个公积金去支付停车位，去支付储藏室。那它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它各地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拓展？
5: 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4: 其实不只是上海，我们看到就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的优化和调整他们的公积金制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城市它的家底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们再去落实这个顶层制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实力或者是步伐和节奏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过往的这个试点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特别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个细则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这种贴合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5: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

0: 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啊，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先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啊，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其实包括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改革，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城市提出这个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来转做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还有就是当然国家层面提出了我们现在要去建设好房子等等，很多制度的推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这种居住的水平，或者适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制度？就是哪些试点是对当下来说是更有意义或者更有这种紧迫性的？
0: 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沪八条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居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有比较大的希望的。
1: 过去大家的重点可能真的是放在购房上，现在好像更放在住房上了。从有房子到好房子，我们的这个转变，您觉得最需要推进的工作是什么？
0: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最近几年里面一直在推进的好房子的建设。那房子从资产变成了我们美好生活的载体，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供给端要做的工作。
2: 从拓宽提取范围到覆盖灵活就业群体，从提升服务效能到强化风险防控，这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不仅是制度的完善，更是回应民生关切、顺应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举措。它让公积金真正的活起来、用起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我们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借助公积金政策的暖心助力，实现自己的安居梦想，生活越来越好。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港风正风航风热线。
4: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5: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

0: 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收听。如果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在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则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宪法。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迈入了体系化、精细化的新时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重磅法典究竟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国家治理，又如何细微地改变你我的日常生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3: 这部法典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
2: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集大成者的法律，一共5编16万多字，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次，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一部有减也有增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统筹处理生态环境领域3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完整转修纳入并同步废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整合了传统污染防治，还积极回应时代之问，新增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领域的管控条款，填补了立法空白。
4: 在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法之间，它存在着一些重复的条款，整合以后呢，执法人员直接就选择那一条去适用，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环境问题。
2: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是一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就聚焦民生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针对部分地方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法过程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做出针对性制度安排。
5: 针对这些问题呢，生态保护编专门增加规定，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态保护编努力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2: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也尚属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6: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2: 在执法层面，县级生态环境分局是否拥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一直是基层关注讨论的热点话题。生态环境法典为此也规定了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

0: 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痛点。
1: 我们在生态领域呢，过去已经有30多部的单行法，我们还有上100部的行政法律法规，还有上1000部的地方性的法规。但是过去很多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空气啊、水啊，或者是土壤啊，它是分头施策的。那这一次我们有了这样的一部法典，它第一次可以给我们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思维，然后我们去统筹保护和发展。那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来读懂这一部大法典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专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您好。业界关于讨论我们国家第二部法典到底要立什么，有人建议过教育法的，有建议过劳动法的，但是最终我们的第二部法典为什么会选择生态环境这个领域，您怎么看？
2: 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您刚才提到了有30多部环境的单行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1000000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3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1: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生态环保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大部头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但其中真正最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0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1: 在我看到在网上也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第二部法典这个编纂的方式，因为它是采取了一种适度法典化的方式，简单说就是有10部法律是整体纳入到法典里面的，但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它叫要旨纳入，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新去撰写的一些法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个要旨纳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法律精神会被纳入到法典当中？未来如果是双法并行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怎么办？
2: 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规定到我们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编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这个场景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未来只有当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2个领域的单行法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 这样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1: 嗯，应该说它是在一个法律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改革还在深化的一个背景化下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尽快的去推出一个法典化的一个举措。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我们看到法典是第一次把这个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篇的，应该说这个做法在全球的环境立法史上也是一个首创。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章节单独的去成编？这种做法会给环境保护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去带来什么，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2: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纂，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纂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又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进一步地去推动它的实施。
1: 也就是它把污染的治理、把生态的保护、把绿色低碳的发展，把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当中去思考了。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典这次呢专设了一个生态修复的章节。过去我们也在说治理污染，然后呢就是赔偿，但是生态修复是第一次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被写在法典当中。那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2: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关于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当然也有很多考虑说在担心说这个法典很宏大，但它会不会是纸上立法，尤其是未来它真正在落实的时候，它会涉及到地方的环保的考核呀、执法的这个落实层面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典的第53条，它就特别说了，说这个市级人民政府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依法的实施现场的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的，它意味着未来县级的分局就有了独立的执法权。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针对性地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包括这个权力下沉，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2: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式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等类似的行政权，它就必须以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它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他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他就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 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

0: 承担起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好的，
0: 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1: 当然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步的法典呢，它毕竟会为我们未来美丽中国的建设，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全面绿色的转型提供一个统一的价值的指引。但是更重要的，它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面对着噪音，面对光污染，面对着餐厅的油烟，或者是这种各种这种小区异味的这种骚扰的打扰的时候，那这部法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权吗？
2: 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被写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第一条，我们需要生活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安静的环境中，而这些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针对邻里间油烟啊、噪声啊，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还有针对秸秆焚烧问题，不搞一刀切，强调科学精准管理，兼顾环保与农民生计，同时对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做出回应。原来我们没有专门的立法，这一次呢，它让法典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民生温度。
2: 餐饮油烟一直是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已成为包含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在内的城市三大污染杀手之一。
4: 餐饮商户数量大，分布散，特别是老城区规划的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部分的商户环保意识不强，存在了安装这个油烟净化器呢它不正常使用，不定期进行清洗运维，那为了节约成本，那设备闲置清洗不及时，那会导致这个油烟超标排放。
2: 除了餐饮油烟，近年来城市玻璃幕墙、广告大屏等造成的光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5: 之前呢，有关于光污染防治，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它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这个情况。
2: 2025年，广州市有一起因商场巨型 LED 广告屏强光扰民遭到居民起诉的案例，法院经多番实地检测和调解，商场最后才同意撤下 LED 屏。案件办理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而这一次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对光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规定。
5: 它不仅明确了光污染是什么，而且呢，它就光污染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规划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标准限值，还有光污染防治的分区管理，甚至对一些领域的光污染防治，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 我们生活的环境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就在上个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印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聚焦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6: 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和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等五个攻坚行动，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
2: 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让水污染防治有了完整的法治体系，保护的核心就是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保障饮用水安全，统筹工业、城镇、农业等多类污染源管控，
1: 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写在法典的第一条例当中的。那么怎么来保障我们家门口的这种大事小情的这个权益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那竺教授，您看像

0: 什么这个油烟啊，餐饮的油烟的超标呀，还有光污染的防治啊，甚至秸秆焚烧这些民生的议题，都写到这个大法典里去了。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变化？
1: 这部法典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啊，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啊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啊，包括秸秆焚烧，以往老百姓都觉得地方政府我要么划禁区，把我整个辖区都划成禁区，实际上就是一刀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啊，你不能一刀切啊，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啊，这就是所谓的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0: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法典当中对于处罚的一些规定，包括可能最高什么不超过2000万元这样的一些罚款的规定等等。那您认为这部法典的落地会带来一个违法成本的增加吗？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1: 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建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到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的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2: 生态环境法典制定的再好，也不足以自行法治，它真正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执行。当我们头顶的蓝天更蓝，脚下的土地更安，我们夜晚小区的环境更加安静，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门口的烦恼都变成有法可依、有人来管的时候，法律的温度和力量才算是真正的落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不仅是一次法律体系的升级，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它像一位绿色的卫士，守护着每一寸山河，也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文明、可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学法、懂法、守法，用每一个微小的绿色行动，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每

0: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评书联播。
3: 你既立功又娶个漂亮的小媳妇儿，这不是双喜临门吗？呸！王八蛋，啪把酒杯就摔了，把程咬金吓得一哆嗦。哟哟，我兄弟你怎么了？王八蛋的脸也变了色了，嘴唇也青了。四哥，你说的是真的？那这还假得了吗？就是方才的事儿。哎呀，我糊涂的四哥呀，你怎么能答应这件事儿？你来看看，东方玉梅的丈夫是不是新闻里？新闻里刚死了几天，尸骨未寒，这个女人就守不住了，就想要另找他人，分明是个淫荡的女子。我王八蛋撂地下摔三节，堂堂的奇男子，我能要这种淫妇吗？你把你兄弟瞅的是分文不值了，简直是禽有此理。王八蛋这顿话呀，东方玉梅在屋全听见了，就好像刀子扎他的心一样，东方玉梅就哭开了。程咬金不听便罢，听完王八蛋的议论，老程也发了脾气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程咬金就站起来了。王八蛋，你给我坐下，坐下！拉屎攥拳头，你装什么凶呢？别人对你不清楚，我对你不清楚。你简直连个好坏都不分，连个香臭都不变呢。我为谁？我还不是为你着想吗？为咱们大魏国着想吗？嗯？咱们说句实话。那东方玉梅哪点配不上你？你比人家强多少？人家上赶着你，你还来了劲儿了，还端上架子了。你又奇男子，你又撂地摔三节，那我撂地摔几节？啊，你收起你那套来，你快30了吧，人过30天过午，你连个媳妇儿都没混上，你还有什么吹的？有什么骄傲的？我告诉你啊，红嘴白牙，这事儿我已经答应了。我是正印先锋官，我又是你哥哥，我就替你做了主了。这个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听见没听见？
4: 他我
3: 四哥，这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哎，您还别说，程咬金这一急眼呢，真把王八蛋给拍住了。永三郎摇摇头，重新坐下。哎，四哥，你这，哎呀，这叫叫，兄弟，我说咱弟兄啊，没必要翻脸。你呢，把火气往下压压。你说四哥一片心是为了谁呀？嗯。这买卖值个，你就答应了吧。四哥，当然您是为我，我非常感谢，但是四哥，您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呀，这17条禁律54斩，您不是不懂啊。呀呀呀呀呀，小嘴儿真会说呀，又转到军令上来了。 哦，临阵收妻，掉头治罪，是。那分怎么个情况？无缘无故收个老婆，泄露军机秘密，那当然得掉脑袋了。你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收这媳妇儿还得一座红泥关，得好几万人马，你这叫立功啊！王八党，你别找借口。究竟你乐意不乐意吧？你说个痛快话。四哥，即使我乐意的话，也得请示军师大帅。我看这样吧，如果军师大帅同意了，我同意；大帅和军师要反对，小弟至死也不能应允。要照这么说嘛，这还近乎点情理。那这事儿你包我身上吧。兄弟，咱把话说清楚啊，如果三哥二哥都乐意，你可不准反悔。那当然不能反悔了，妥了，一言为定。你先坐会儿啊，我得告诉人家一声啊，人家还等信儿呢。还程咬金转身奔里屋，一看东方玉梅正哭呢，就知道他们俩连吵着带喊的，东方玉梅都听见了。程咬金满脸陪笑，嘿，夫人啊，不，现在不能叫夫人了，叫弟妹吧。弟妹啊，别伤心了，我兄弟就这么个人儿，鼻子眼插大葱，装瞎。男子汉大丈夫，明明心里乐意，他嘴还得玩横的。你看他方才大山大叫的，其实啊，他那心里我最清楚。我这一说他就乐意了。弟妹啊，别挑理啊，现在风息浪静，王八党已经同意了。不过咱走走形势，我呢请示军师大帅，那块一拍板，他这没问题。你们小夫妻翟良辰挑吉日就入洞房，怎么样？东方玉梅把眼泪擦干，多谢程将军，不过王八党说话也太叫人伤心了，他把我比作无耻的阉妇。哎呀，骂人没好口，你要挑那还有个完吗？哎，那都是假的。哎，弟妹，这么办行不行？如果你相信你四哥，你把我放了，我出红泥关去找我们大帅去，把这件事情说完了。我相信我们大帅军师是明白人，举双手赞成。他们要同意了，你就奉献红泥关。等把我们的兵马接近城中之后，挑好日子召集你们夫妻完婚，你看如何呀？这程将军，你说这话不是儿戏吧？哎呦，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如果我要欺骗你，叫我断子绝孙。哟，程将军言重了，我相信。不过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这王八党我不能放，但是我也不叫他受委屈。我在城里听您的回信。
4: 行，这你这么做就对了。
3: 我拿王八党当人质啊，先押到你这城里头。两天之内你听回信。比如说军师大帅同意了，我们瓦岗军就挑起一面黄旗。你看黄旗一动，那咱这事儿就顺利成功了。你马上领着人马到吊桥边等着我们，我把军师大帅领来跟你见见面，然后咱们一同进城。好吧，城里的事情你交给我，万无一失，我那俩哥哥也不会反对的。
4: 就这么办吧。
3: 那弟妹，我什么时候走？现在您就可以出城，我派人护送。
4: 哎，好嘞。
3: 老程高高兴兴来到外屋。
4: 兄弟，你先委屈两天啊，哥哥我回去就回来，到了那时候咱们哥俩再见面。
3: 四哥，你哪儿去？
4: 我回去溜达溜达。我像你似的死脑刮骨受罪的命，但是我回去也是为你。你放心，哥哥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你扔下不管。

0: 东方玉梅传话，把王八党送回石牢。那讲不了啊，现在事儿没解决呢。对王八党还得严加看管。不过呢，这回不用捆着了，也不用把头发吊到环子上了。在石牢里头，给安了一张床，准备的干净被褥，又派了两名老兵在这服侍王八党。东方玉梅披挂整齐，亲自送程咬金到城门脸儿，关门大开呀。东方玉梅不放心呐，一再叮嘱程咬金。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弟妹啊，你是不了解四哥，我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儿啊，绝没有更改之理。你就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听喜信儿吧。我管保把大帅军士说的心服口服，让他们答应这件事儿。过两天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弟妹，咱们回头见。”程咬金告别了东方玉梅，回转连营。十里地眨眼就到，手把营盘的军兵一看，哟，先锋官回来了，真是又惊又喜。有人转身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灯光晃动，出了一伙人，为首的正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神射手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和铁面判官尤俊达。众人把老程给围住，问长问短呢：“四哥，您怎么回来了？王伯党呢？究竟是怎么回事？”“行行行行行行，一会儿我再说。哎，一言难尽呐，咱到里边吧。”一边往里走，单雄信一边告诉他：“四哥，军师大帅都来了。”“哦，我正想找他们呢。”“什么时候到的？”“也就是两个时辰左右。”“有关您的事儿和我兄弟王伯党的事儿，我们全跟大帅都说了。”“那好吧，有话咱们一块儿进去说吧。”就这样，他们走进大帐。程咬金往上一看，正座上坐的是秦琼，侧坐是徐茂公。赶紧上前施礼。秦二爷和徐三爷也站起身来迎接。让程咬金坐下之后，秦琼十分关心：“四弟，你怎么回来了？究竟城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哎，二哥耶，
0: 你兄弟我呀，福大命大造化大，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简直啊，这事儿都离奇古怪呀。”齐国远一瞪眼：“你快说得了，哪那么些废话。”程咬金一笑，当着众人的面把被拿进城所有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可不是嘛，这事儿够离奇的了，难怪老程这么说。”最后程咬金说：“我各位弟兄，现在王伯党当人质软禁在城中，就等咱们一句话了。如果二哥三哥同意这门婚事，让他们小两口完婚，哎，咱不但得了人，咱还能得这座红泥关呢。兄弟，我回来就是跟你们商议这件事。”徐三爷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四弟，你算做了一件好事啊。”为兄双手赞成。 从我这儿说，我愿意了。二哥，您的意思呢？秦琼笑着点点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我是双手同意。大伙儿，我也同意，我也同意。程咬金也乐了。徐茂公命军政司给老程立下首功一件。老程又详详细细的把城里的情况做了介绍，把东方玉梅的身世为人也详细的讲了一遍，大家是深表同情啊。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天光渐亮，元帅吩咐一声亮队，点兵五千来到红泥关下，按照预定的时间和地点，老程命人举起黄旗，对着红泥关这城头唰唰唰晃了几晃啊，哎，发现城头上也晃动黄旗。时间不大，就见关门大开，放下吊桥，东方玉梅领着200军兵来在桥头。程咬金催马先过去，一见面把大嘴就咧开了，弟妹，大功告成，我们元帅军师都非常满意这门婚事啊，你跟王伯党的喜事算成了，我得给你贺喜呀。东方玉梅脸一红，多谢程将军，既然那样，你们就进城吧。
1: 别别别，
0: 咱当面锣对面鼓，你呀先跟我们军师大帅见一面，把话都说开了，看看我老程说话实在不实在，然后再进城也不迟。东方玉梅一看程咬金这人呢，办事情干净利落，果然很有能力。老程拨马回去，把秦琼、徐茂公请到东方玉梅的马前，彼此见过。秦琼和徐茂公也向他贺喜，东方玉梅这心这才放下，知道这个事儿是千真万确了。按着事先的规定，挂起降旗迎接瓦岗军进城。秦琼带了50000人马，把40000人扎到城外，有10000人进了红泥关。城里的30000人接受改编呢，更换旗帜。哎呀，那零碎的事情多得很，咱就不必一一细表了。东方玉梅带着两个哥哥东方青、东方白，以及偏副众将，把军师大帅程咬金等人接进帅厅高座，然后设盛宴款待，做了移交手续，这座红泥关就正式成为大魏国的了。秦琼称赞了东方玉梅几句，然后谈的这个婚事，说这还得等吗？用不着啊。秦琼跟徐茂公一商议，趁着现在咱们进了红泥关了，干脆就让他们夫妻完婚。徐茂公点头，此事就应该这么做。在进城的第二天就办了喜事了，红泥关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张灯结彩，炮竹齐鸣，老百姓闻讯都走上街头啊。听说义军已经接管了红泥了，大家也非常高兴，可街筒子胡同里全都是人了，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王伯党更换了衣服，帽插宫花，狮子披红，与东方玉梅拜了天地，晚上入了洞房，满营众将是划拳行令啊，哎，喝酒喝得正在兴头上，啊，正高兴的时候，可了不得，管家婆呀，一个跟头两个联系的就跑来了，报大帅军师可了不得了，东。 房里头打起来了。
1: 啊！
0: 秦琼急忙把酒杯放下，就问：“谁跟谁打起来？”新郎跟新娘厮打到一块儿了，你们快去看看，不然就出人命了。
1: 顿时之间情绪就变了。
0: 众人一听，这怎么茬？大喜的日子，怎么这夫妻动了手了？
1: 秦琼和徐茂公不敢耽搁，急忙赶奔新房。等到屋一看呢，王八蛋骑着东方玉梅正抡拳打呢，啪啪啪！可东方玉梅也不示弱呀。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咱们的老朋友啊都了解我，我是蒙医智眼医术的传播者，我自己呢不但继承了那仁托雅老师的衣钵，还带着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走出了草原。所以呢自从这档栏目开播以来啊，有很多呢被各种眼病困扰的患者朋友都迫不及待的呀给我打来了电话，都想呢让我看看病，大家呢都想重获光明。可以说光明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确实呢太重要了。拥有光明虽然不一定拥有一切，但是失去了光明往往啊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是一名蒙医眼科大夫，我见过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因为眼病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就导致了生活不能自理，最后完全失明。这对于他们来讲，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背负着太大的痛苦和绝望啊。所以每每看到这样的患者，我的内心呢，都在隐隐作痛。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像是一把一把的小刀啊，在慢慢的扎着我那个心一样。所以我看到大家这么痛苦，每一天我都会对自己说，一定要尽所有的能力帮助这些被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朋友们恢复健康，让他们重新感受到光明，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但我有的时候呢又无比的愧疚和自责，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呢是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天南地北的祖国各地的慢性眼病患者呀都能听得到。而这段时间呢大家因为啊听了我知识的讲解，对于治疗眼病我们燃起了新的希望，可是呢随之而来的却是买不到药，每一天反映这个情况的电话特别多呀，我是应接不暇呀。每当我接到这样的电话呀，就相当于是一把小刀又插到我心上一样，我接的电话越多，我这个心呢就越疼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一声抱歉了，正因为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内含的中药材太稀缺太珍贵了，每一次生产量呢又是少之又少啊。即便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个药很贵，可是各个地区依然是买不到，几乎是一药难求。面对这个情况呢，我想跟大家讲啊，我其实一直在努力，我尽可能让每一个地区都能平衡起来，每一天呢都能往各个地区啊发一点药，哪怕是每天咱能帮助一两个人，我这心里啊都觉得能过得去。可是现在呢我们这个药源呢真的是很紧缺，我几经努力呀都不能够满足所有地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在这里我只能是不断的跟大家伙说抱歉，说对不起，我希望大伙呢能够理解我，更希望呢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啊要给自己争取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拨打场外电话当地没有药，那么好，您明天继续拨打。健康的机会呢也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努力来争取的。那可能也有一些新朋友啊会问我说，严老师啊，

什么蒙医他治疗眼病这么厉害呢？我跟大家伙讲啊，首先从蒙医整体的治疗眼病的体系来讲，它是通过眼睛看整体，看全身，这是蒙医蒙药治眼病最独特的地方。它和现代呀、眼科治疗呢不一样，现代的眼科治疗啊是通过各种的仪器检查，你某个眼睛组织上产生了什么样的病灶，然后它针对眼睛上的病灶啊来给你用药。可是呢，它没有把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给您找出来，它就只是看眼部的组织。而蒙医蒙药啊，它是通过眼睛来看你的全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刚生下来那个小孩眼睛乌黑明亮，非常的清澈。你再看我们老人家岁数大了，咱们这眼睛瞅着呀没神儿了，里边又浑浊，又是流眼泪，又有很多的分泌物，有的眼睛呢里边发黄发白，瞳孔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黑了，还有发红的，这些呀都是不健康的表现的。那为什么小孩的眼睛和老年人的眼睛不一样了呢？需要我们透过眼睛去看整体。我觉得小孩的眼睛啊就像我们新建的房屋一样，它所有的管道都是崭新的，都是通畅的，包括电路啊，包括房子里边所有的陈设，看起来就是那么的舒服。而老年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座很老很旧的年久失修的房子一样，里边的管道也不通畅了，电路也不好了，时而有电时而没电。而管道不通畅之后呢，很多的污水呀、脏水呀排不出去，走进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就会闻到那一股发霉的味道，一股啊下水道反的臭味。哎，这就说明了小孩的干眼通道呢是特别通畅的，就像我刚才比喻的，它像一幢新房子，里边都是新通道。但是老年人不一样啊，老年人老房子里老下水管道，干眼通道堵得严重，营养成分呢进不去了，眼组织呢长时间的得不到滋养，就开始出现呢功能退化萎缩啊，也包括呢很多人的泪液呀无法正常的分泌了，需要靠人工泪液。还有的人呢不敢出门，为什么呀？怕见光。后期还会出现视野的缺失，视力急剧下降的这些表现，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眼睛组织老化导致的情况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呀，在我们草原就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内蒙库伦旗这一片，眼病的发生率非常低。为什么呢？这和蒙医一直以来啊对当地牧民的奉献是有密切关系的。就像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一样，他不遗余力地为当地的草原牧民治眼病。同时呢，蒙医蒙药治眼病啊，他的方法呢很独特。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他的治病原则呀就是小病开小方，大病用奇方。在游走行医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轻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呢，我恩师啊从不麻痹大意，总是把自己呢多年研究的和祖传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啊交给这些患者让他们去用。在教这些方子的时候呢，恩师总会说呀，这些方子你们一定要记好，今后家里的人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第一时间用这个方法。而且呢，我恩师更愿意让大家伙学会了之后啊去传播。他总说呀，真正的好医者呢
不是治疗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疾病，而是让小病在刚刚萌芽这个阶段就能够得到正确的治疗，让老百姓呢避免遭受大病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恩师不重名利的一种表现吧。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伙是有共识的。当我们生了一些小病，我们找医生呢把这病治好了，心里呀不会有多么的感恩戴德。但是当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大病，一个医生把你病治好了，你是感恩戴德，千恩万谢。因为治好了大病的事情啊，会让这个医生呢名扬天下，产生很大的名望。所以说真正治大病的医生是最容易出名的。可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从来不这么想，他认为一个好的医生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的，最好的医生是帮助患者不得病，不发展到大病。而这些蒙医治言小妙方的奉献呢，可以说是造福了方圆几百公里的草原牧民。也正是因为恩师这样的奉献，虽然当地的生活环境啊比较恶劣，日照光线强，紫外线也强，风沙也很大，但是眼病得病率却是非常低的。当然了，我的恩师呢遇到重症眼病患者呀，他也绝对不含糊。即便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很珍贵，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方药啊配不齐，恩师面对这样重症患者的时候啊，也一定是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帮助他。恩师也跟我讲过，重症眼病患者耽误不得呀，一旦耽误了完全失明的话，那就再也治不好了。而一个人一下子失去了光明之后，他就相当于失去了未来整个的人生，失去了这个世界。因为从小呢有那人托雅老师啊对于我的言传身教，当大家伙产生了严重的眼病又用不上药的时候啊，对我来讲是内心最大的折磨，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而且现在重大眼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需求量呢它是越来越大。这一点对于我来讲啊，我实事求是来说，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我有的时候感觉喘不上来气儿，甚至说这几天我已经到了睡不好觉的地步了。因为我内心知道，对于这些眼病的患者，大家的病情这么危重，唯有蒙药治眼奇方能够给大家进行解决。而蒙药治眼奇方里呢用到的又恰恰都是世间珍贵的大药，几乎囊括了陆地上海洋里动物类植物类的最好的药材。所以不管多么严重的眼病患者，只要您没有达到失明那个地步，用上蒙药治眼奇方就会收获到明显的效果。所以每一天呢我在自我反省的时候呢，我也提醒自己，我不能倒下，我也不能气馁，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付出所有的力量去为老百姓解决这些个问题和难题。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人托雅老师呢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它是起源于800多年前的蒙古草原。我们也知道当时蒙古地区的人都是过着游牧生活，以放牧为主。而蒙古地区呢有着风沙很大，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的特点，再加上草原人很少吃到蔬菜，导致蒙古地区得眼病的人非常多。蒙医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寻求啊眼病的治疗方法，
在生活实践当中呢，也总结出了许多呀经典的小妙方。他们把这些小妙方一代一代的往下传，这对于一些普通眼病的治疗效果呀特别好。包括这一段时间，我在咱们节目当中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蒙医治眼一号方、蒙医治眼二号方、蒙医治眼三号方，这都是多少代蒙医总结下来的呀。如今呢，我把它奉献出来了，我把它免费赠送给大家伙了，就是希望咱们大家呢，小病用小方把眼睛治好，不遭那个眼病严重的罪。但是呢，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眼病，当时蒙医喇嘛也是力不从心，因为小的方子呀，只能是针对轻微的眼病，或者是缓解呀重症眼病的一些症状，它不能从根本上把一些重大的眼病给治好。而这些重大的眼病治不好呢，它就会反反复复愈演愈烈，危害视力健康，甚至呢会让我们的患者失明。所以呀，在草原上的蒙医喇嘛呢，在不断的寻找，后来呀，终于在内蒙古的西部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羚羊。之所以说这里的羚羊特殊，是因为这里的羚羊他们视力特别好，能发现几公里以外潜伏着的各种的危险。可能大家伙儿啊，我们意识当中就认为老鹰的视力非常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羚羊的视力远远比老鹰的视力还要好，而且羚羊的夜视力特别好，在漆黑的夜晚，它那两只眼睛啊，就像两盏明灯一样，洞察着周围的一切，哪怕远处有一只蚊子飞过来，这羚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蒙医喇嘛呢还发现，这羚羊它一生都不会得眼病，即使是年老体衰的羚羊，眼睛也十分的明亮健康。从事医学的人都了解，一种动物如果特殊不得某一方面的疾病，那这种动物的体内肯定有对抗这种疾病的解药。比方说老虎抗寒能力极强，老虎这一辈子是从来不会得风湿骨病的，所以说在以前虎骨被誉为治疗风湿骨病最好的药，当然现在已经不让用了。羚羊呢跟其他的脚类动物一样，身体当中所有的精华都汇聚到头顶的羚羊角上边，就跟鹿茸一样，是全身督脉阳气汇集的地方。所以呢，蒙医喇嘛呀，通过用羚羊角入药，治好了很多危重的眼病。这也是蒙医治眼病之所以厉害的原因呢，因为当时呢，其他地区没有羚羊角，只有蒙古草原上有。后来呢，以羚羊角为君药的蒙医治眼奇方呢，就变成了蒙古贵族的治眼秘方。普通人呢，几乎很难能用上羚羊角。一方面呢，是捕捉羚羊啊，是件很困难的事儿，因为这羚羊视力太好了，太敏捷了。猎户嘛，还没等接近呢，羚羊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同时，还要冒着受到狼群攻击的危险。你看以前呢，很多猎户为了得到羚羊角换取重金，甚至把命都搭上了。所以呢，当时啊，很多的蒙古的有钱人呢，想用羚羊角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后来到了清朝以后啊，蒙古草原部落衰败了，成为了清朝统治的范围。当时呢，为了讨好清朝的康熙皇帝，蒙古部落的首领啊，就把蒙药治眼奇方呢献给了清朝的康熙皇帝。
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康熙呢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康熙的一生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与蒙古的另一支敌对势力噶尔丹就展开了三次激烈的战斗。由于常年呢在草原上征战，受风沙大、紫外线强的影响，康熙啊到了晚年呢就得上了眼病，看东西不清楚，有重影，而且不敢见风，不敢见阳光，到外边一遇到风和阳光，他那眼睛就睁不开，开始呢流眼泪，最主要的是眼睛经常的肿痛不已呀。关于康熙皇帝眼病的描述呢，是在《清史录》里边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说康熙42年，康熙皇帝目疾甚重，已分不清跪拜者为何人，经常目痛难忍，龙颜不悦，整日忧心忡忡，无心处理朝政，凡大小事由皆由大学士们处理，太医所开之方皆不管用，整日恐慌不安，等待康熙皇帝发落。你看，通过这段记载啊，我们就可以分析出当时康熙皇帝得的眼病是很严重的，而且呢他应该是综合性眼部的问题，像青光眼啊、白内障啊应该都有了，视力呢已经严重受损了，连朝拜他下跪人的那个样子他都看不清是谁了。导致康熙眼疾突发的原因呢，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康熙遭遇了接二连三的重大的打击，首先是大臣们的不和。康熙皇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大臣之间是勾心斗角啊，而且贪腐很严重，很多呢都是皇亲国戚，这就让康熙内心非常的心痛啊，经常的是上火着急，所以说眼睛呢就越来越不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康熙皇帝的皇子们为了争夺皇位，争的是不可开交啊，弄得兄弟之间呢反目成仇，这是康熙在立储方面呢没有妥善的处理好，所以说才让皇子之间呢竞争呢异常的惨烈。这个事儿发生之后，让康熙皇帝呢十分的恼火。大家伙一定记住啊，眼病人怕的就是着急上火。咱们祖国医学认为呢，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当中属木，那木最怕什么呀？大家伙想想，哎，怕的就是生气，怕的就是上火。你一生气，你一上火，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眼通道的健康。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说一夜暴盲的事儿，而一夜暴盲的人大部分都是由于经受了重大的打击，生了大气，一股子急火导致的。当时呢，宫里的太医啊，给康熙皇帝开了很多治眼的方子，但是呢，在服用之后啊，无济于事，或者是收效甚微。后来呢，有一位太医啊，就想到了曾经呢蒙古草原部落的首领啊给皇宫进贡了一个猛药治眼奇方，据说当初呢给蒙古多位赫赫有名的人呢治过眼病。太医此时在兴奋之余呢赶紧的找人抓药，这其他的药啊还算好抓，就有一味药啊抓不到，就是蒙古西部的羚羊角，这是猛药治眼奇方里边最重要的一味军药。当时呢那一片区域啊正好是噶尔丹控制的区域，康熙虽然击败了噶尔丹，但是那片区域呢还不归清朝控制，
所以说康熙皇帝呀、啊、想要用羚羊角必须得管噶尔丹去要，或者是出高价去购买。

完好无损的。我告诉大家啊，猛药治眼奇方的羚羊角必须要用整根的，破损的一律不能入药。因为羚羊角啊，一旦破损了，治疗效果呢会大受影响。羚羊角里所有的治眼精华呢，会随着破损的部位快速的流失。这样的羚羊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死羚羊角，没什么药用价值，也不值钱。就像现在啊，市面上包括网上卖的羚羊角片儿、羚羊角粉，就算它是真正的赛加羚羊角，那功效啊也都达不到标准，所以说根本不值钱，价格呢也很低廉。而一整根的羚羊角呢，它是属于活羚羊角，只要是完全无损的，药物的活性成分能保证10年之内不流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您要把一根完整的羚羊角呢泡在盐水里边，它是能够自己生长的，而且长时间不会干枯，不会腐烂。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一定要用整根的完好无损的羚羊角入药的原因。在当时蒙古地区的西部啊，当地牧民呢是不会随便猎杀羚羊来获取羚羊角的，因为在牧民的心中，羚羊被奉为草原上的精灵，羚羊角呢更是上天恩赐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圣药。所以人们呀，在获取羚羊角之前呢，他们一定要举行祭拜仪式。如果说祭拜第二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那说明上苍同意人们呀去获取羚羊角。如果说在祭拜之后第二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雨如瓢泼，那人们呢就会放弃捕捉羚羊，获取羚羊角。当地人呢对大自然呢是十分敬畏的，不敢无度的索取。羚羊角在他们眼中呢也被看作是神药一般。如果说有幸获得到了羚羊角，当地人呢会把这只羚羊带回家，取下角之后快速的为羚羊止血治疗伤口，等到羚羊头顶的伤势恢复以后再放回大自然，以表示呢对自然的敬畏。当时啊，太医院的太医呢得到了完整的羚羊角之后啊，马上为康熙皇帝治病。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康熙皇帝啊就感觉眼睛里呢像有一股清流在流淌，眼睛呢变得舒服了，之前干涩、灼热、火烧感都消失了。早上睡醒之后排出了很多的眼屎，眼睛一天呢都很轻松，视力也一天比一天好，看东西也清楚了，遮挡在眼前的东西呢慢慢的消失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康熙皇帝呢他的眼疾，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几乎就痊愈了。现在想一想啊，如果当时没有猛药治眼奇方，康熙皇帝呢恐怕也不会再位这么长时间。从那以后，猛药治眼奇方就成了清代皇家治眼的御用秘方。而在今天呢，羚羊角也十分的昂贵，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明确规定不允许捕捉羚羊了，也不允许获取羚羊角了。所以现在呢，想用羚羊角治眼病只能依靠进口。全世界最好的羚羊角啊就在赛加，所以我们在生产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啊，必须选用赛加羚羊角作为君药，其他的我们一律不选。在很多人的眼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来历啊，它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可是呢，在我和我恩师的心里，它却是

0: 神圣的。它的神圣之处是我们历经几十年的临床，治好了那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所以讲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不由得更加着急了。现在更多的患者朋友等着用药，可是呢，咱们这个药啊却供不应求。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大家伙儿啊，如果今天打场外电话没有药，你们千万不要气馁，也别着急上火，一定要明天继续的拨打。明天拨打没有呢，后天接着拨打。因为生产的数量少，但不代表没有。各个地区分配的数量呢，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我想啊，就是哪怕争取到一盒，只要大家伙咱们用上，尤其是对于重症眼病患者来讲啊，都相当于呢，我们获得光明会更早一天，摆脱痛苦，摆脱眼疾呢，也会更早一天。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4: 哎你好你好尹老师。

0: 托话，真挺不容易的。
1: 抱歉了，现在打电话呢，找我看病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解决的呢？
0: 我来是想反馈一下我爸的病情。
1: 哦，反馈一下您父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了？
0: 我老爸今年85了，他之前一直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他又严重的动脉硬化。在2017年吧，2017年那年又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合并黄斑病变，然后看东西看不清楚，老是说像割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说看的东西不是正的，是弯曲的。他的走路看的地面都不是行的感觉，就是坑坑洼洼的那种，都不敢迈步，不敢抬腿的。
1: 嗯，
0: 那时候也考虑过给他做手术，去了几家医院吧。由于他血压控制不好嘛，再加上他那个心脏病也挺严重的，有心律不齐、心动过缓，然后大夫也担心做手术有风险，这不就一直拖着嘛。
1: 嗯，
0: 他那会儿视力吧，虽然说不好，但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还行，他还不用人照顾。
1: 哦，您看老人家这个眼病啊，既有白内障，又合并了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我们不能啊以当时的这个视力判断他今后的视力。眼病如果说不从根本上去治疗啊，他会越来越严重的，视力呢也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身身体就不好，老年性的基础病这么多，如果再加上视力越来越差，再看不见东西的话，这老人家心里会很痛苦。再有一个，他的生活根本就无法自理，你24小时都得有人伺候。
0: 就是，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不是从7月7日那时候开始吧，我爸视力一下就不行了，就剩下光感了，来个人站在他面前他都看不清，就是靠声音去听是谁来了，家里连厨房的门啦、卫生间的门啦，在哪他都看不清了，也找不到了。上个厕所都得人扶着，这家里人一看都成这样了，那再不做手术那不就失明了吗？手术虽然说有风险，但是不管咋样也有希望吧，不做手术那就等着眼瞎了。姊妹几个一商量，想着多花点钱请专家哈，不行就把这个手术给他做了。但是吧，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爸的眼睛已经过了成熟期了，错过手术最佳时期了。再加上他这么大的年龄，血压又高，心脏又不好，又动脉硬化，也没人敢做，跑了好几家医院，到最后也没有医院敢接收。
1: 的确啊，老人家这个情况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呢是有风险的。另外呢，您的老父亲呢这么大年龄了，往往医生呢他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另外呢，你这种眼病即便是做了手术啊，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呢，首先是啊，眼内的细胞长期缺乏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呢濡养啊它上不来，所以说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呢，黄斑区坑坑洼洼的不平，你看东西呢它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他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本身呢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又有心脏病，又有动脉硬化，这样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气血精华物质濡养不到眼睛上，所以说呢就像那个花儿一样，你长时间的不给他点肥料，长时间的也不给他浇水，慢慢的这个花儿啊它也就枯萎了，就跟这眼睛一样，慢慢这眼睛你想它枯萎了之后，肯定我们就看不见东西了，所以说病根在这儿呢。您就算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
0: 对对，但是吧心里还挺难受的，就想呢那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吧，不到最后谁也不想放弃。
1: 我很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呢一定记住了，治疗疾病的方法一定要选对了，方法选不对的话，不仅努力白费，也会让患者呢遭很多的罪。

0: 对，就是，这也感觉挺幸运的，打听到尹老师了。你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也挺有缘分的哈。
1: 对，
0: 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
1: 嗯，
0: 感觉真是这个奇迹。如果要是没有认识你哈，
1: 啊、
0: 没有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现在我爸说不定啥都看不见了。
1: 嗯，
0: 他用上你那个蒙药治眼奇方不到半年吧。过去他眼睛不是只有光感了吗？上个厕所都得人扶着才能上厕所，要不他都能摔的磕的。现在不了，现在恢复的就不用管他了，这些事儿他自己都能干，都没事了。
1: 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呢。他自己肯定也特别开心。
0: 嗯、对，
1: 所以说，只要老人自己呀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你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呀、啊，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对，是，现在脸上有个笑模样了。原来呀，整天他脸上都没个笑模样，话都很少说，现在也有说有笑的了。你看自己吃个药，自己倒个水，一天吃几次药、那药盒上的字哈，他也都能看清了，电视都能看了。他说他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就是弯的了，走个路吧也敢迈腿了。
1: 好，
0: 这我们家不是住三楼吗？以前他很少出去、眼睛不好，他自己也不敢出去，现在他自己能下楼溜达溜达、跟院里的老邻居聊聊天、就感觉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
1: 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父亲在呢，永远呢它是你们生活的一个靠山，精神上的一个寄托。现在呢，老父亲身体健康了，乐乐呵呵的，这就是你们整个大家族的一个福气呀、
0: 对对，看到他高兴我们也高兴。上个月还带他测了一下视力、他都85岁的人了，你看视力能达到0.5了。
1: 哦，
0: 你说我们这些做人女的能不高兴吗？尹老师，你不光治好了我爸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了。
1: 这个您不用谢我，这个是在你们自己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坚定的选择了明目25味丸，自己选药选对了。我这个治疗眼病的方法再好，你们不相信不选择，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是治不好吗？有一些人呢，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就坚定的选择了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然后呢眼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自己正确的选择吧。
0: 是，你看我爸用的好吧，就想让他接着用，就想再买点儿、但是吧现在怎么都买不到了，这不求到你这儿了吗？这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不能再断了药了呀。
1: 现在全国各地它是一药难求的一个情况，您老父亲这个情况呢后期不需要再用药了，已经挺好的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多的重症的眼病患者吧。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呢还有很多人在线上等待，好不好？
0: 行，好，那谢谢您尹老师。
1: 哎，好，代我呢给老人家问个好，祝您的老父亲呢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0: 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尹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呢。
3: 尹老师，我河北张家口的一个眼病患者。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我们这个地区什么时候能到药呢？我是在亲戚那里拿了一个疗程的，用了24天了。虽然是短短的24天，但是不得不说呀，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真是非常明显呀。
1: 有效果就好啊，但是现在呢好多的地区这个药不好买。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入药的中药材都是特别名贵特别稀缺的，尤其是里边的羚羊角，这羚羊角呢必须得有配额，我们呢才能够生产，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

0: 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呢，只要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说呢，有些地区啊，的确就是买不到。您这个情况呢，我看看您这个眼病啊，咱们再考虑呢怎么用药。如果说能用其他的方子顶一顶啊，咱们就用其他的方法。
1: 哎，好的，我现在不但是看东西清楚了，而且我看的还远了呢，看的范围也比过去大了呀。
0: 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您多大年龄了？具体的说一说您眼睛的一个情况好吗？
1: 好的，我今年62岁了，糖尿病治疗13年了，一直都是吃降糖药控制的，血糖一直保持在3前5.8，餐后8点多，还挺稳定的。但是我就想不明白呀，我这血糖也不高，就合并了糖尿病眼病了呢。医生讲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看东西不光模糊，还有重影，看不全。在用您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呀，那个左眼好点儿，就这个内外眼角看不见。右眼呢，只剩下碗口那么大的视野吧。当时医生给我测的是0.1，还有一个眼睛是0.2。营养眼神经的和这个维生素这些药我没少用，但是视力呀、始终不见好转，还继续下降啊。
0: 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包括维生素这些药啊来营养您那个萎缩的视神经啊，这个病它是治不好的，这就是一个心理宽慰剂。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呢，你血液当中的糖毒它一定是多的，这些糖毒呢它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眼睛的末梢循环，眼内的组织细胞呢就会受到糖毒的一个侵扰和腐蚀。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呢已经被糖毒啊给破坏掉了，那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眼底呢它也吸收不了，所以说它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再通过特殊的治疗因子给你眼内受损的细胞啊进行一个修复，进行一个激活，比方说激活您的视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光冲动的能力啊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情况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呢就会越来越广，说哪有问题就治哪儿，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基本问题给解决掉了，眼病恢复的才能更快更好更彻底。
1: 哎呀是呀，您看我用这个猛药之眼奇方啊，还是亲戚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是师傅传给你的，是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呢、全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又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猛药，跟西医不一样，不用手术就能打通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它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做过手术之后又复发的，视力比我还要差，在家里都要人照顾。您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月了，人家自己坐公交车来到我的家，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不得不信呢、当时没药，让我等一等，我这亲戚一听啊，就从他那给我拿了一个疗程的。
0: 您很幸运。因为咱这个药啊的确是不好买，亲戚手里边有多余的药，给您一拿就拿了一个疗程的呀，这就是相当于呢让您的病啊先别人一步好了。
1: 是啊，所以我也很感谢他，您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见效还真快，用了4-5天，不光眼睛里的分泌物多了，黏黏糊糊的，发腥发臭，而且大便发黑小便发黄，味道还大。当时还打电话问了我亲戚嘞，他说他开始用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这是排毒反应，让我继续用。
0: 是
1: 我这波排了4-5天吧，眼前白雾少了、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过去我在家里厨房让我看客厅的阳台就3-4米远，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用到有10来天的时候，阳台上晾的衣服我能看清楚了，哪一件是我的，哪一件是老伴的，我都能认出来。现在用了24天，明显感觉这两边视野宽了，范围看着也大了，看着也清楚啊。你像桌上摆几个菜，我都一盘一盘看着清了，我想吃哪一盘、我自己拿筷子就能夹到哪一盘啊。
0: 恭喜您现在恢复这么好。

0: 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24天，这效果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后期继续治疗还会更好的。您的病呢是视神经萎缩，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你整个的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呢，你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还得继续用药，把这个疗程给它用足了。
1: 哎呀，是啊，现在我对您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特别有信心。关键我手里的药快用完了，你看亲戚原本是够用完整的疗程的药，给我拿来了一个疗程。这次打电话，我想把药订够了，把药还给人家，自己也得按疗程订够了呀。所以请尹老师帮忙，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0: 还真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正在治疗，但是药快用完了的，买不到药的患者呀，其实还真不在少数。就这一点，我真的挺抱歉的。因为药的生产量它十分有限，羚羊角呢配额特别少，生产出来一批呀，就会马上呢安排发往到全国各地，所以呢，您每天呢拨打电话，如果当地有了，您就订得上，把这个药呢一定要备齐了备足了，这样的话呢没个后顾之忧了嘛，药够了，咱们这眼睛啊才能康复。您就按照我说的做。每天呢往场外拨打一个电话，没有药的话呢您就再等等，有的话就赶紧的把它都订够了，好不好？
1: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我现在继续打场外帮扶热线，那再见。
0: 好，再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1000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1000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贵州省政府新闻办消息，十五期间，我省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2000公里以上，同时针对地下管网维护管理制定相应制度，确保后续维护工作顺利开展。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消息，从2023年截至2026年8月31号，全省法院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2278件，结案2180件，救助3255人，救助金额7991.2万元，其中救助未成年人455人，救助金额1670.1万元。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1公里配送上门的限时挑战和试点实验。
8: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9: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10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10: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9: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8: 早年中午这里一两百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一百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9: 目前本市的养老住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十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住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住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11: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12: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3: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9: 住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4: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5: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9: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5: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9: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6: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9: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一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7: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9: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8: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9: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19: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出餐量较大的出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9: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20: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 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9: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21: 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

0: 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1: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2: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5: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6: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5: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7: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5: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8: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5: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9: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5: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10: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两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5: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11: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5: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电、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12: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13: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12: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5: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14: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5: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4: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5: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5: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6: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5: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 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7: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5: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3: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4: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4: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6: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7: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4: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8: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4: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0: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 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3: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5: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4: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6: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8: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7: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9: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1: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0: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0: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3: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4: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5: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

0: 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1000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9月6号，贵州纺织2026年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力波展暨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铁人三项赛将在贵州力波县开赛。近日，贵州省民政厅发布公告，公开征集全省婚介服务问题投诉举报线索。本次专项整治以全省范围内从事婚介服务的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服务机构为对象，投诉举报受理范围包括登记服务违规行为、虚假营销行为、婚托欺诈行为等10个方面。贵州省气象台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本月20号，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单位啊就没有交公积金，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福利制度。还有的人说，我也不打算买房，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无论您是要买房、租房、翻修房、装修房，还是交物业费，或者是还贷款，未来您都会用到这笔钱。所以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条例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在2022年、2019年，然后就是2026年的第三次修订，时隔7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修订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了哪些地方？未来住房公积金我们要怎么交？又可以怎么用呢？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17: 时隔7年，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一次又是怎样的背景？
18: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19: 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17: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转到个人银行卡账户内。
20: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17: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2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10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7: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1: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2: 工作流动性的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是自愿缴存满一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
17: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把条例的施行而到来。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22: 那么这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呢公积金能用的地方多了，第二个呢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那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资金池子里面的这些能看得着的钱变成能够用得上的钱？另外，新规的落地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这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新规，颁布的这些条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最关注的是看到它的这个提取的场景多了。我们看从过去的6个场景变成了9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啊，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3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3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9: 我认为您的这两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地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22: 也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哪儿，然后这个制度的支持就给到哪儿去。那另外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理解住房公积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一个住房的福利，但是这次明确说了，国家层面上要把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给纳入进来。您认为打破这个壁垒，它最核心的用意是什么？
19: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2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 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有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22: 嗯，那么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人群来说，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制度？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因为在过去，在不少的这个试点城市，当然也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有36个城市，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么样？这个放开或这种普惠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
19: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
22: 我这儿补问一句，就是有些人也会担心说，少了这个单位补贴的那一部分，会不会变成所谓的看上去的普惠？您会担心吗？
19: 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22: 另外对于已经有这个公积金账户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也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实际上只是说更容易的把我已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些钱提取出来而已，我并没有新增加的收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怎么看？
19: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22: 我相信哈，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用过公积金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过去在使用起来，其实它的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呢，实际上它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加简便了。这个简便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9: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的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申请贷款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22: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谢谢。当然了，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新规的落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住房的储蓄罐，而变成了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去提供支撑的民生的账户。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还在哪些方面可以陆续的推出新的举措呢？
17: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4: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17: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5: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京籍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
17: 优化房地产政策，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6: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出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17: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6: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环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17: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4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税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23: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17: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2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4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18: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2: 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呢，它实际上走的是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总结、全国推广这个路子。当然，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各地都有很多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些探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刚才我们在短片里说到的，就是今天上海刚刚出台的沪八条，我们看到其中的三条都是和公积金制度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就非常让人关注的细节，就是他甚至可以说用这个公积金去支付停车位，去支付储藏室。那它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它各地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拓展？
19: 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22: 其实不只是上海，我们看到就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的优化和调整他们的公积金制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城市它的家底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们再去落实这个顶层制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实力或者是步伐和节奏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过往的这个试点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特别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个细则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这种贴合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19: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先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22: 其实包括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改革，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城市提出这个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来转做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还有就是当然国家层面也提出了我们现在要去建设好房子等等，很多制度的推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这种居住的水平，或者适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制度？就是哪些试点是对当下来说是更有意义或者更有这种紧迫性的？
19: 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沪八条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 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有比较大的希望的。
22: 过去大家的重点可能真的是放在购房上，现在好像更放在住房上了。从有房子到好房子，我们的这个转变，您觉得最需要推进的工作是什么？
19: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近几年里面一直在推进的好房子的建设。那房子从资产变成了我们美好生活的载体，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供给端要做的工作。
1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7: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11: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9: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2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1: 让开，别挡路。
2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1: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2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收听。如果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在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则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宪法。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迈入了体系化、精细化的新时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重磅法典究竟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国家治理，又如何细微地改变你我的日常生活。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5: 这部法典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
4: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集大成者的法律，一共5编16万多字，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次，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一部有减也有增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统筹处理生态环境领域3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完整转修纳入并同步废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整合了传统污染防治，还积极回应时代之问，新增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领域的管控条款，填补了立法空白。
6: 在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法之间，它存在着一些重复的条款，整合以后呢，执法人员直接就选择那一条去适用，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环境问题。
4: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是一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就聚焦民生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针对部分地方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法过程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做出针对性制度安排。
7: 针对这些问题呢，生态保护编专门增加规定，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0: 的保护边，努力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1: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也尚属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2: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1: 在执法层面，县级生态环境分局是否拥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一直是基层关注讨论的热点话题。生态环境法典为此也规定了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痛点。
3: 我们在生态领域呢，过去已经有30多部的单行法，我们还有上百部的行政法律法规，还有上千部的地方性的法规。但是过去很多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空气啊、水啊，或者是土壤啊，它是分头施策的。那这一次我们有了这样的一部法典，它第一次可以给我们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思维，然后我们去统筹保护和发展。那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来读懂这一部大法典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专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您好。业界关于讨论我们国家第二部法典到底要立什么，有人建议过教育法的，有建议过劳动法的，但是最终我们的第二部法典为什么会选择生态环境这个领域，您怎么看？
4: 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您刚才提到了有30多部环境的单行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上千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三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3: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生态环保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大部头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但其中真正最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4: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3: 在我看到在网上也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第二部法典这个编纂的方式，因为它是采取了一种适度法典化的方式，简单说就是有10部法律是整体纳入到法典里面的，但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它叫要旨纳入，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新去撰写的一些法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个要旨纳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法律精神会被纳入到法典当中？未来如果是双法并行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怎么办？
4: 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规定到我们 啊，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啊，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啊，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啊，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编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啊，这个场景啊，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啊，未来只有当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啊单行法，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啊，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这样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3: 应该说它是在一个法律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改革还在深化的一个背景化下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尽快的去推出一个法典化的一个举措。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我们看到法典是第一次把这个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篇的，应该说这个做法在全球的环境立法史上也是一个首创。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章节单独的去成编？这种做法会给环境保护，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去带来什么？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4: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纂，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纂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啊，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又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进一步地去推动它的实施。
3: 也就是它把污染的治理、把生态的保护、把绿色低碳的发展，把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当中去思考了。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典这次呢专设了一个生态修复的章节。过去我们也在说治理污染，然后呢就是赔偿，但是生态修复是第一次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被写在法典当中。那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4: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关于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3: 当然也有很多考虑说在担心说啊，这个法典很宏大，但它会不会是纸上立法？尤其是未来它真正在落实的时候，它会涉及到地方的环保的考核呀、执法的这个落实层面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典的第53条，它就特别说了，说这个市级人民政府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依法的实施现场的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的，它意味着未来县级的分局就有了独立的执法权。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针对性的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包括这个权力下沉，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4: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式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等类似的行政权它就必须以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它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他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他就是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变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区县的派出的生态环境分局有了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等相应执法的这些权利当然这个权利的同时呢，我觉得会带来三个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它进一步明晰了权责第二个它使得我们的行政执法在基层能够更加有效更加有效率。第三个，它能够倒逼我们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法律质量能够提高，也就是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去执法，那就是有名就有责任，那你就要对自己的执法行为的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案卷的质量的评查承担起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3: 好的，
4: 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3: 当然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步的法典呢，它毕竟会为我们未来美丽中国的建设，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全面绿色的转型提供一个统一的价值的指引。但是更重要的，它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面对着噪音、面对光污染、面对着餐厅的油烟，或者是这种各种这种小区异味的这种骚扰的打扰的时候，那这部法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权吗？
1: 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被写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第一条，我们需要生活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安静的环境中，而这些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2: 针对邻里间油烟噪声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还有针对秸秆焚烧问题不搞一刀切强调科学精准管理，兼顾环保与农民生计，同时对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作出回应。原来我们没有专门的立法，这一次呢，它让法典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民生温度。
1: 餐饮油烟一直是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已成为包含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在内的城市三大污染杀手之一。
5: 餐饮商户数量大，分布散，特别是老城区规划的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部分的商户环保意识不强，存在了安装这个油烟净化器呢，它不正常使用，不定期进行清洗运维，那为了节约成本，那设备闲置，清洗不及时，那会导致这个油烟超标排放。
1: 除了餐饮油烟，近年来城市玻璃幕墙、广告大屏等造成的光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6: 之前呢，有关于光污染防治、 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它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这个情况。
1: 2025年，广州市有一起因商场巨型 LED 广告屏强光扰民遭到居民起诉的案例，法院经多番实地检测和调解，商场最后才

0: 同意撤下 LED 屏。案件办理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而这一次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对光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规定。
1: 它不仅明确了光污染是什么，而且呢，它就光污染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规划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标准限值，还有光污染防治的分区管理，甚至对一些领域的光污染防治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0: 我们生活的环境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就在上个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印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聚焦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2: 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和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等五个攻坚行动，计划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
0: 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让水污染防治有了完整的法治体系，保护的核心就是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保障饮用水安全，统筹工业、城镇、农业等多类污染源管控，
3: 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写在法典的第一条例当中的。那么怎么来保障我们家门口的这种大事小情的这个权益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那竺教授，您看像什么这个油烟啊、餐饮的油烟的超标呀，还有光污染的防治啊，甚至秸秆焚烧这些民生的议题都写到这个大法典里去了，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变化？
4: 这部法典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包括秸秆焚烧，以往老百姓都觉得地方政府我要么划禁区，把我整个辖区都划成禁区，实际上就是一刀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你不能一刀切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3: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法典当中对于处罚的一些规定，包括可能最高什么不超过2000万元这样的一些罚款的规定等等。那您认为这部法典的落地会带来一个违法成本的增加吗？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4: 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建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到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的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 啊，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5: 生态环境法典制定的再好，也不足以自行法治，它真正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执行。当我们头顶的蓝天更蓝，脚下的土地更安，我们夜晚小区的环境更加安静，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门口的烦恼都变成有法可依，有人来管的时候，法律的温度和力量才算是真正的落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不仅是一次法律体系的升级，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它像一位绿色的卫士，守护着每一寸山河，也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文明可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学法、懂法、守法，用每一个微小的绿色行动，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更安全了。
1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1274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小项的比赛。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
20: 评书联播。
21: 把王八党打得满脸也是伤，这屋里的桌子朝天，板凳朝地，晚餐家伙全砸了。秦琼一看，急忙高声喊喝：“住手！王勇，你还不给我住手！”王伯党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抡拳还打，最后把秦琼气急了，跳到王伯党身后，抡起巴掌，啪啪就俩嘴巴。这下把王伯党打清醒了，回头一看是秦琼，吓得赶紧把手松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儿？ 是不是新郎官喝酒喝多了？

0: 新娘是不是用酒也过量了？
1: 不是，
0: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王伯党对于这门婚事一点也不满意，按他的观点，新闻里刚死，这东方玉梅就看上自己了，非要想方设法逼自己答应他的婚事，并且以奉献红泥关为交换条件。他认为东方玉梅这么做太下贱，一定是个淫荡的女人。你丈夫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能想出这些花花道来呢？就凭我王八党能要你这种人吗？我宁愿一辈子不娶媳妇，我也不能要你。但是在程咬金的面前，他说不过老程。后来他找了个托词，说军师大帅要同意我就同意。其实这也是借口。后来军师大帅同意了，王八党傻了。他跟东方玉梅结婚，就等于奉旨成亲，奉了元帅和军师的令箭，有点压制性。出自内心，他是一万个不乐意。王八党没办法呀，等到了新房之后，越想越憋气，越想越窝囊。他看看新人东方玉梅，凤冠霞帔，带着盖头在床那儿坐着，他是越瞅越不顺眼。王伯党心说，我也太掉价了，我分文钱都不值啊，得多少人值我的脊梁骨，我怎么能要这么个破烂货呢？因此他堵着气到了院了，背着手扬起脸来在这看天。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伙闹洞房的，金城牛盖、黄天虎、李成龙、齐国元、李如辉，还有程咬金。该怎么说怎么说，程咬金喝多了，因为他心里头高兴，又立了大功了，哪个人都向他敬酒，有不少人又跟他开玩笑。就这样，程咬金这酒喝过量了，等别人闹洞房，他也跟着来了。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齐国元、李如辉还在两边架着他。老程左手拎着把酒壶，右手拎着酒斗，一边走还一边喝。今儿晚上我也闹洞房。都这模样了还闹洞房呢？等到院里一看，王伯党在这站着呢，赶紧过去道喜。王伯党跟弟兄们见过之后，来到程咬金近前，呀，四哥，您怎么喝这么多呀？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歇着？程咬金推了王伯党一把，王伯党，你还认识你四哥？您说醉话，到什么时候我能不认识您呢？待着吧，你哥哥心里不痛快，你知道不？为什么？难道是兄弟我把您气着了？一点不假。你瞅瞅，我把你请到楼堂上跟你提这门婚事的时候，你那副德行，小白脸往下一沉，两只狼眼一瞪，又拍桌子又跺脚，装一副正人君子，说什么呀？说人家东方玉梅淫荡，说人家下贱，说人家不值钱。哎，总而言之吧，人家没有好地方，都不如你。我兄弟，其实你那心里是那么想的吗？
1: 不是，嘴不对心呐。
0: 明明你相中人家了，你还褒贬人家，
1: 明明你愿意吧，你还假装不愿意，你是瘦驴拉硬屎，鼻子眼儿插大葱，你装瞎。
0: 要是我呀，我不乐意就不乐意到底，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可你跟你四哥就不同了，我告诉你，王八蛋，往后为人处事应当嘴对心，心对嘴，别弄那些弯弯绕。你说人家下贱呢，我看你也不怎么地。这话就有点离格了，把王八蛋给损的，这脸一阵白一阵红，最后都变青了。京城牛盖一看，四哥，四哥，别说，别说，别说，大喜的日子，您说这些干什么？王哥，四哥高兴，喝过量了，酒后失言，您可别往心里头去啊！走走走走，回转前厅，回转前厅，他们夫妻也该休息了。就这样把老程给架走了。你看程咬金说的是醉话呀，王八蛋可吃不消了，站在那半天都没动了地方。后来王八蛋一想，怎么样，我说别人得戳我脊梁骨吧，这不就来了吗？谁我都惹得起，这个程咬金我惹不起啊。你干什么？倒霉的是你，拆台的也是你呀、啊，你就把我王八党看得一钱不值了。方才你那句话说的多露骨，你说我跟东方玉梅没什么区别，那么我也是个下贱人呗。要冲这句话呀，这门婚事算黄了，我还不干了。你看王八党一赌气回了屋了，气呼呼往椅子上一坐。但是说不干你得有条件呢，得有原因呢。已经入了洞房了，拜了天地了，这话没法说呀。见着军师大帅，怎么说法？把王八蛋给愁的，趴到桌子上睡着了。这就叫酒入欢肠，酒入愁肠。你看高兴，多喝点儿，越喝越高兴。在心里的别扭，喝点酒觉着压抑的慌，闷来愁肠盹睡多。这两天连打仗，在石牢里头再压着，再一缓乏，故此他睡着了。东方玉梅呢，带着盖头在床上坐着，方才听见院里脚步声音，好像来了不少人，连吵吵带喊的，但是离着远，他们说什么没听太真切。后来一切平静下来了，脚步声响，知道王八蛋又进了新房了。但怎么没过来给我掀盖头啊？哦，也许他有点抹不开，再等等吧。等到四更天了，还没有动静。后来东方玉梅摘耳朵一听啊，王八蛋趴桌子上睡着了。呼噜声出来了，哟，他心里的好一阵难过呀。洞房花烛，这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能睡着呢？把我一个人扔到旁边了。因此东方玉梅一赌气啊，把盖头自己掀开了，看看王八蛋正在沉睡。东方玉梅合计了那么一会儿，拿过衣裳给王八蛋轻轻披到身上，又给他满了一杯热茶送到身旁。将军，将军，你醒一醒，要乏困到床上安歇去吧，在这儿省着着了凉。他把王八蛋给推醒了。王八蛋翻眼一看，是东方玉梅站在眼前，甭提这心里的多别扭。他也没听东方玉梅说的是什么，他呼的一声站起来，对准东方玉梅的脸大肚啪就是一记耳光啊。东方玉梅毫无准备，这下打了个结结实实，身子一摘呗，退出五六步去，好悬没摔倒。
1: 就觉着眼前金星烂冒啊。王八蛋蹭站起来，用手点指

0: 下贱的女人，呸！你好不要脸呐！就凭我王八党，我是什么身份？我岂能要你这样的破烂的货招打？嘴里说着往上一扑，把东方玉梅丝袍裸带抓住，是举拳便打呀！东方玉梅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王八党真不乐意。你不乐意就说痛快话呀，你干什么跟我拜天地入洞房啊？我哪点惹着你了，你动手打人？一开始呢，东方玉梅就认可挨两下，没有反击。后来发现王八党是越打越狠，对自己下了绝情了，东方玉梅的火也压不住了，心说咱哪是夫妻，咱是冤家对头啊，你这是打贼呢，我也太好欺负了，迫不得已这才还手。因此王八党的脸上跟身上也挂了伤的，两个人才滚打在一处。追其原因，这事儿啊就坏到程咬金身上了，他要不闹心房，不说那几句醉话，根本打不起来。当然秦琼、徐茂公等人是不知道了。秦大帅一抖袖子，回转率兵，吩咐一声：“来啊，把王八党给我带来，这个人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但秦琼生气，单雄信了，所有的众将都气坏了，心说你挺好个人，没有这么干的。大喜的日子，你这是何苦来？明明这是最好的喜事儿，叫你给搅个一塌糊涂。正这时，王八党被带上来了。王八党等出了门，脑袋清醒了不少啊，也有点后悔了。哎呦呦呦呦！这下捅娄子了。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哎呀，王二哥秦琼可气坏了，我三哥那脸也变了色了，看来非处分我不可了。王八党绞着脸了，火辣辣那么疼，用手一摸出血了，叫东方玉梅给打的，顿时他这火又上来了。就这样走进帅厅，他一看，呵，这要升堂问案呢，这个严肃和威严劲儿就甭提了。王八党心里头有愧，腿一软就跪下了：“参见大帅，参见军师。”没等秦琼说话，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噔！王八党，你可知罪？”王八党还有点不服劲儿呢：“三哥，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呢，我不知身犯何律，罪犯哪条，请三哥明示。”哼，铁嘴钢牙，你还矢口否认呢？我且问你，你为什么动手打东方玉梅？三哥，这很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答应拜天地入洞房？那你跟我二哥都同意了，我没办法呀，我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我就得听你们的呗。王八党啊，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那程咬金从中为媒，已经给你们两家都说好了，你言说只要军师大帅乐意你就乐意，这话你说过没说过？那么我们乐意了，你为什么又反对了呢？那因为我说那话也不是真的，要是真心话，我就不愿意要这个东方玉梅。王八党啊，可惜你当年还当过武状元，可惜你读过那么多的书啊，你做出这种非礼野蛮的事情实在是可恶之极呀、啊！要么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来啊，把王八党推出去杀！王八党没想到 为这事儿还能掉脑袋。刀斧手往上一撞，马肩头龙二背把这位新郎官给推出去了。可刚推出去，齐国远过来了，刀下留人，军师，军师，我说两句，然后您再叫人开刀。说吧，什么事儿？军师，我呀把事情如实的讲一遍，你们给评评这个理儿究竟怨谁？当然，王伯党挨刀不冤，他咎由自取。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个原因。一个时辰之前，我们一大帮去闹洞房去了，程咬金跟着也去了。程咬金都到那说了些什么？你问他自己吧。他要不说那番话，王伯党肯定不能打新娘。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件事情倒霉就倒到程咬金身上了。现在王伯党挨刀，程咬金在旁边装好人，我心里不服啊。程咬金一听，吓得一缩脖子，哎，心说空锤匠，你小子他妈够损的啊，把我给绕到里头了。徐茂公笑着看看程咬金，四弟，你都说什么了？程咬金一拨了脑袋，没有啊，我什么也没说呀，我就到那块去给贺喜去了。当，你这个人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啊，事到如今三头对面，你还不给我仔细讲来。空锤大将齐国远当众举发程咬金，把程咬金闹洞房的时候对王伯党说的那番话如实地讲了一遍。徐茂公大怒，问程咬金是不是这么回事。老程是矢口否认，没呀、啊、您甭听他说醉话，您别看我酒喝的不少，我心里清清楚楚，我嘴有把门的，我哪能说那种不是人的话呢？那我也不是贺喜去了，我不是挑拨离间去了吗？三哥，您别听老齐的。齐国远说，程咬金你不承认啊，可不是我一个人，金城、牛盖、黄天虎、李成龙可都跟着去了。李如辉，你们说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实。徐茂公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一问，这几个人也隐瞒不住了，大家一致点头，是齐国远说的一点都不假，而且纷纷做了补充。六张口咬住程咬金，这回老程翻不了案了。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袋也耷拉下来了。徐茂公看了看他，程咬金呐、啊，嘿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给当的媒人，你特别同意这门婚事，你还跑那闹新房去了，去激怒王伯党。明明的，你要拆散这门婚事啊！这个仗从你身上打起来的，你还要装好人。本军师问你，你还矢口否认，你该当何罪？
1: 哎呦，三哥耶，
0: 头我这人记性不好，我说完了我就忘了，谁像他们是还记得那么清啊？算了算了，那就只当我说了。三哥耶，高官手饶了我吧。噔，你扰乱军心呐、啊！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呢，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呢都争取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就能把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呢统统治好。所以大家呀，家人亲人包括呢新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出现有一些个久治不愈的一些个陈年旧疾，那也包括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有结的，您呢都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跟老师来说一说你心中的苦、身上的病、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我来帮助大伙儿呢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儿用的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一块钱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通过我们灵奇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哎，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三五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两副药，那甚至呢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效果都是非常好，个保个，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话讲，咱们是零差评。所以有的新朋友啊说咱们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一块钱一片药吗？是真的啊，别看咱们说了这个反馈率非常高，药效非常好，那么好药就得天价昂贵极了，不会的，因为石老师在这儿，我坚持着让大伙儿只用一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咱们的灵奇方。好，那么这时候新朋友会提问了，因为新朋友的关注点不光是价格呀，还有什么呢？哎，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怎么这么好呢？它为什么这么好？里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又是用什么呢？对吧，你看这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伙儿揭秘这段。我刚才给听众朋友讲了，我昨儿也在说这个话题啊，我说我的讲课可能是全网乃至于说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您从我这儿你了解的健康知识乃至于说你治疗你的慢性疾病你了解是最透彻的，甚至于说将来某一天您可能遇到同样类型病症的患者，你都可以给他讲一讲这病怎么来的，咱们怎么可以治，你都可以讲一讲。哎，这就是咱们老朋友喜欢石老师讲课的原因所在啊。所以咱今儿啊继续给大伙儿细致唠，大伙儿来听。哎，咱们来看它怎么这么好。因为呢灵奇方啊，我们是唯一能真正通人体三大通道老患者嘴里最灵的最奇的那个药，那么从药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好药啊。但是呢有人问过我啊，说这个话题啊，说哎呀这么好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个药啊人无完人嘛，是吧，金无足赤啊，有啊。什么缺点呢？ 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数量太少了。那我们插一句话，您看自从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开始啊，全国各地呢都出现了抢购五活抗手零七方的热潮，因为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了呀，对吧？都想通过咱们的药把自个儿这老万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你看就出现什么呢，某某地区脱销了，某某地区订不着了。所以各位啊，缺点是太少了，没办法，所以咱们从昨儿开始都开始限购了。限购的目的，各位，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五活抗手零七方，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得已。每个人每个电话号目前最多只能订三副药，所以说大伙儿问我呀，老师啊，是不是我们只能订三副药，不能多订了？说实话，问到这儿啊，我心里边挺难受的，因为打电话进来不容易。那打电话进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家属啊、亲属啊多订上一份，但是呢，订不着，只能限购三副药，我挺难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崇高。所以我在前两天我也讲，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有朝一日呢，老师一定让人人都能足额的来订药，真正的通过灵奇方把三大通道治好，五脏活起来，把病从根源上彻底治好，这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说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的呀，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说到这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呀？各位，这里面包括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五脏说的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啊，这个不难理解。好，那么咱们来看这三大通道啊，咱们第一个，您先别小瞧这脾胃通道。有人拿胃病不当病，但是十人九胃。胃肠病是半条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因为只有吃饭了才能转化食物，哎，成为水谷精微供给给五脏。那如果说您的脾胃通道淤堵了，脾胃不和了，当您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你不吸收利用不上的时候，那么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挨饿。因为脾胃是什么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你时间长了，您琢磨吧，那五脏能不得病吗？人能不得病吗？这为什么中医所讲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啊。各位您记着吗？中医有很多门派，补肾派呀，啊，扶阳派呀等等，您记着吗？脾胃是单独可以立宗立派的，老祖宗是李东垣，人创立是脾胃派，你看专治脾胃就能治大病，原因就在这儿，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什么呢？现代医学证实了，脾胃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为什么你说脾不好，人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呢？因为免疫力低下呀，对吧？类风湿不是免疫打仗了吗？对不对？你无法抵御外邪所导致的呀。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你真正想好病，你真正想康复，你得遇到好大夫。好的中医大夫其实不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咱们老同志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这样的患者，你看开方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开脾胃。那脾胃通道您得通啊，否则呢，咱说了您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你食物不转化，你药物就能转化吗？到胃里头的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穗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

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你是拿杯子，你是投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如果说这血脉堵了，各位，咱想想啊，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首先感觉这病没来之前啊，没有说倒下那段呢啊，咱们是不是先身上没劲儿，对吧？然后就觉着身上哪哪都不太舒服，随后呢，哎，出现麻疼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呢？严重了，手啊、脚啊、关节、膝关节肿胀了，是不是啊？下肢浮肿了、僵硬了，对不对？这都血脉不通的典型表现啊。那么再来，你放任它发展，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相应的梗塞了，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血栓，对吧？静脉曲张等等等等。那有的就是直接要命，直接就要命，心梗、脑梗要不要命？各位想一想，对吧？所以保障脏腑的营养，供血供氧的充足，那咱们这血脉通道必须是畅通无阻的。你堵了，你淤了，出现这梗了，告诉各位没个好。所以只有通，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保障咱们的健康。所以这血脉必须通啊，那咋通？咱一会儿讲，别着急啊。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那对呀，你进来的好营养，你是不是得转化呀？转化完之后肯定有垃圾呀，垃圾怎么排呢？叫排毒，对吧？这个通道，这个排毒的排泄的通道，那就是由咱们的先天之本的肝肾来负责了。哎，你看肾，一棵大树的根子，是不是啊？咱们根深蒂固才会枝繁叶茂。肾干嘛的？藏精滤血，排除血液垃圾毒素。哎，肝是专门解毒的。那如果说身体这三大代谢通道都是存在着淤堵，那咱们身体有个好吗？五脏的功能有个好吗？没有好啊，最后什么心衰呀、肾衰呀、啊说肺的肿瘤啊、肝硬化呀，是不是都找上身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其实是咱们人体唯一的病根啊，你把它通了，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呢？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有人一辈子呀抽烟喝酒饮食无度，人家没得肺癌，没得肝癌，活得挺好，而且不得病人还长寿呢？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告诉各位，根本原因是本身人这三大生命通道人家是畅通的，对吧？你看有很多抽大烟喝大酒的人，你问问他第二天早上变得好不好？很好，对吧？你一问人家的血象指标高不高，人不高，为啥？这个通道通，指标就正常，五脏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能正常的工作。有人说呀，那人天生的体质就好，那我这天生体质就不行。各位，哎，有没有这原因？有，是咱天生可能跟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我们是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的。这也是什么呢？得了病之后的选择。现代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方向对了，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选择的方向不对，你治病，哎呀，这个方向不对，你还拼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哎呀，得了这个什么什么病了，拼命的吃抗生素，你发现了，哎呀，这抗生素吃了这么长时间，菌群都紊乱了，你的病也没治好，咋呢？你方向不对呀，你努力是不是白费？抗生素哪个便宜？就包括您现在吃的药，您拢不拢吧，算吧算吧，哪个月不得大几百呀？没有便宜的，但是好了吗？没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什么呢？方向没对，努力白费，没找对治疗老慢病这个方向和根源。那我告诉各位，咱们选对药其实是最省钱的啊。那么怎么去选对呢？老慢疾病你得抓住一条线，一个根儿。我常说啊，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这是经过我们临床我们科学来验证的。你走这条路，各位是捷径，一致就好，那才快呢，那才快呢。所以啊，咱们饱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一把把的吃药？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换换方法了？你问问您自个儿，你吃西药多长时间？你病好了吗？是不是不但没好，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石老师遇的人多，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生，

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了。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咱们的病例啊，这样的患者给我来电话，我心里特别心疼，特别心疼啊！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他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有那么话讲，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呀，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10天10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过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你知道吗？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1块钱一片药，却用是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5活康首灵奇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5代的发酵中药。各位讲啊，咱们5活康寿灵奇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在1个月内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我们成为了国药准字，成为了 OTC 用药。我们是第5代的发酵中药，跟过去是完全不同颠覆式的老慢病的治疗方法。我想让大伙儿用用啊，这么好的药一用就好，一用就行，那您用不上是不是啊？眼睁睁的跟健康失之交臂，这是我们最难受的最不想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跟药厂说了，国外你是卖到9美元一片药，那我不管你创汇是吧，但是国内定价一律我们只卖1块钱，我只管我们的老患者。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得起，咱老百姓能用得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5活康寿灵奇方啊，效果奇好啊，你只要是老慢疾病的患者，各位，我跟你讲，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老师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3个周期也是3副药，如果吃不好的，厂家也在讲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看咱们是有这种信心和承诺保障的，让大伙儿呢放心用药。你看看咱们老慢病，你是不是找到方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聊到这儿啊，说1块钱一片药可以，这个药价我能接受得了，正好啊，这个效果呢，哎，听大伙儿说都不错。老师，你讲一讲吧，是不是啊？它怎么这么好？用什么来解决咱们三大通道淤堵的问题？怎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怎么来活我们的五脏？好，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下面就要说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用什么来通三大通道？用什么来活五脏？那聊到这儿，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原料，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疗效。而且还有什么呢？制备工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治疗的方式也很重要，没有好方法同样也没有好疗效。所以你来听这几方面，我没说吗？我讲的一定是最细的，全网全媒体最细的，你来听啊。先说原料，我们方中的有2味中药我特别要提，
一是什么呢？六色灵芝，另一个是八年黄芪。哎，这两位啊，这是我们能公布的，剩下的保密配方我们是不允许讲的了啊。说这老药引怎么做，不允许讲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儿知道灵芝是什么，是仙草，对吧？药王孙思邈有史料记载常年吃灵芝，历史记载他活到了108岁。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六色灵芝，我们采撷天南海北六色灵芝啊，青汁补肝，赤汁补心，黄汁补脾，白汁补肺，黑汁入肾，紫汁能强三焦，强五脏。我们国家有个特色，什么呢？地大物博，六色灵芝分布在天南海北，你要把它集齐，大伙儿想得有多难。而且还有一点，灵芝它不像别的草药啊，你很多草药，你像那个白芍，我们一种串根子啊，一种你看看吧，满园都能长根子。这灵芝它的产量非常少，即使是培育也非常少，它不会做到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什么呢？是原产地核心产区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这个灵芝，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全国的90%的六色灵芝全是归我们鼎恒生所有。90%六色灵芝是供应不上我们的生产的。为什么？我们创汇任务很重，出口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国家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原料很珍惜。再有什么呢？咱们的漠北高寒地区的八年黄芪。我师父经常讲一句话，说三年芪入方沛，五年芪可疗疾，八年芪赛人参。八年的黄芪啊，这根子扎下去2-3米深，为什么呢？它要把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了。你这样的黄芪，你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回甘淡甜味儿，你品品，咽下那一瞬间，你就感觉有股热气儿，干嘛？顺着喉咙眼儿往下走。为啥它能通？三大通道能通，为什么呢？气药之祖为黄芪啊。气不动则血不行，气是带着这血带着营养往前走的，对吧？它得开道，有很多地方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气为无形之物啊，各位，所以气药之祖，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咱们把原料那加入咱们药方的灵魂，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九蒸九窖，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发酵中药有个特色，胃肠再不好的人都能用。好多有的听众是吃完这个药，哎呀，这胃扎不约的疼，哎呀，吃不了这个药，太难受了，是不是？这药太难受了，为什么呀？大伙儿想，哎，那药硬，哎，咱们说普通的硬面卷子你可能都不行，但是发面馒头你可以吃。中药发酵，我经常讲这道理，能明白吗？啊，虽然说是咱们制作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哎，咱们讲这是很贴近的，大伙儿一听能明白。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利用咱们鼎恒生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讲到这儿，这两天就有听众问我，老师啥是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问得很好。其实这个您不用特别细致了解啊，我简单说两句您知道就行。5D 打印仿生技术啊，是仿造出各种慢病人体的五脏系统，特别是胃肠系统，先把通过仿生系统呢进行共生发酵，这个发酵中药对应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什么东西能治这种病，把这个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你每用的一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每用的一片都是浓缩了各种的有效成分的，包括六色灵芝有效成分，包括漠北八年黄芪的有效成分，包括我们在从中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治愈因子的有效成分，这一片就浓缩了很多很多。要不然怎么这么起效？有好多人用2天效果就很好了，是吧？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在往下走，尤其是什么呢？有头晕的，哎，迷糊的，心脏不舒服的，就像开2扇窗似的，特别舒服。你听大伙反馈。其实这不是我说啊，就是各宝各咱们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来看治因子、肽酶啊，中药的有效成分干嘛呢？它是能到细胞内、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细胞的年轻态，
而且呢，咱们通过这些有效成分可以迅速的通我们的三大人体的通道。哎，你看这一下子咱们病就好，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咱们这个技术把药物分子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我们人是100%能吸收和利用，也没有任何的药效流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已经是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了，无用的渣子糟粕已经被排除了。你这样一来，药效药劲儿整整提升120倍不止，一片顶普通中药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不一样，咱们呢这个生产周期很长，但是药效很好。我们用古法发酵和现代工艺相结合，我们的药力很绵长，吃完之后不复发不反弹。还有一点，我们的鼎恒生各位知道是中华老字号。有人要问我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的健康讲课讲完之后，老师讲的东西他找都找不着。那各位，你拿到我们的药盒，你第一眼你去瞅，药盒上就写着中华老字号的字样，看看吧，啊，这没有敢不敢印的药盒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企业它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选择它？我要选择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刚才我讲了，方向都不对，努力不白费吗？我这边再努力弄个什么都不是的药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行啊。您知道吗，我们是在国际医学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药厂是什么呢？在国内是顶尖的，我们是中药的新秀，而且也成为了各国抢购的对象。您知道啊，电视网络上大伙也瞅着了，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比国人要高，对吧？你像咱们知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的片仔癀啊，每年出口量非常惊人，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药炒到好几百，供不应求，药缺的时候一片上千，何况咱们这药一药治多病，能够真正起到治病益寿延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你知道吗，国外9美金一片，合着60多块人民币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告诉各位，有赖于什么呢？好原料、好制作方法、好药厂的生产工艺，对吧？所以说啊，你看我临床这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作为一个医者，那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我特别理解我们患者，我特别理解大伙的心情，那种无助的心情，真的。所以我坚持着要把咱们的好药推荐给各位，我们用好原料，用好提纯的物质，真正的去帮助你通咱们的通道，从根上把咱们疾病治好。老慢病的根源有些只有这一个，我们就从这儿从根入手，对不对？医院坐诊的时候，我是用微薄的工资，我想了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上市推广，从咱们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时候，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的是人人平等，我们想让人人老慢病的人人都能用上我们的五霍康寿灵气方。所以我跟各位讲，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无偿捐献了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一分钱咱们都不让大伙去白花，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所以说呀，各位你看咱们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用的原材料，我们用的提纯工艺，包括我们的发酵老方，我都原原本本的给大伙摆在桌面上了，不藏着不掖着，咱好就是好，对吧？好哪儿我都跟你讲，所以你对号入座就行。而且咱们自从1块钱一片药的福利开始，全国各地不开始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了吗？对吧？都能用得起了，当然都想通过好药把自个儿的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多了。哎呀，咱们最近这一段为啥出现限购？因为很多地区陆续开始脱销，一脱销脱销10天半月，好多人受不了呀，这个病啊我不想再脱了，10天半个月疼得我呀实在是没法没法的了，10天半个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心脏病还跟你商量吗？你等我10天再发作啊，那老风湿老骨病这10天你先别疼了，过10天来药了你再疼，能吗？不能啊。所以没办法，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公平的都能够用上咱们的
这种五活抗瘦灵气方，又灵又奇的药谁不想用？

0: 不得已，所以说我们还是限购，每个人每个电话号最多咱们订3副。啊，当然了，是这样的啊，我希望呢，就是久病的患者，咱们各自有各自的群，是不是啊？有个小群体，有周围的老伙伴，你可以相互转告。当地有药的呢，咱们把握住机会，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剂方给用上，你试试通通三大通道，你看这病好不好，对吧？你试试用咱们的这个灵芝黄芪的原料，试试咱们的老药引子的老发酵药，381年的药，我告诉各位，指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效果，保证不一样。小病微病咱们1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指定让你的老慢病完全康复。好了，各位，咱们今儿啊不多唠了。我们患者朋友要求说，老师你多给我们留点时间啊，我们多留点时间给大伙儿，是不是啊？咱们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剂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剂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剂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剂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剂方，64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剂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石老师终于能跟您连上线了。石老师
0: 好。哎呀，连上线就说明咱有缘呐。啊，您好啊，这位朋友。哎，
4: 是是是，我们啊真的很有缘。
0: 好，
4: 自打能听到石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是受益匪浅。
0: 是吧？
4: 您是把这个慈悲和爱都洒向人间的人。你看听您的节目哈，我这个心境啊心灵都升华了。我呢就想什么，我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有温度的人。
0: 嗯，
4: 您说无私奉献是为病人，患者就是天，患者就是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0: 嗯，
4: 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有崇高的。你看，
0: 对
4: 您所有的话语哈，真的都深深的感染着我，石老师。
0: 哎，好，
4: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你有慈悲有大爱的精神，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您啊，石老师。
0: 嗯，哎，
4: 我呢就是一个老患者，我现在这都用了两副药了，这回啊真是总算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这回。
0: 太好了，太好了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极高的评价啊。另外一个呢，见到效果了，这是我们最开心最高兴的啊。好，咱们别着急，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啊。
4: 好，好。
0: 哎，
4: 哎呀，我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4: 在医院这不救过来了，这就留下了后遗症，半身不遂。
0: 哦，
4: 这半边身子啊，没知觉，就是那种冰凉冰凉的，而且什么，我那胳膊腿吧，它也不听使唤，这胳膊腿儿。
0: 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脑神经受损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体三大通道里头的血脉不通了，对不对？堵了嘛，啊，堵了之后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哎，没有温度，是冰凉的，对不对？哎，
4: 对，是。
0: 哎
4: 呀，自从得了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啊，说话也说不清。你半天他说不出来一个字儿，我是越着急是越说不出来话，哇哇，就那时候以前就是这样乌拉乌拉，
0: 因为
4: 别人还听不懂我说什么，可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干着急，有的时候我跟您说急得我那说不出来，我就开始直哭，那时候
0: 没错。
4: 当时我就想什么，你说这个样子要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都不如死了，自己真的是太遭罪了那时候。
0: 哎呀，老姐姐，我特别理解你心情。特别理解你心情，就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听不明白，你越着急越说不明白，
4: 是
0: 是不是啊？这对面的也跟着你着急，哎呀，这俩人碰话你就觉得哟特别烦躁特别焦躁，是不是啊？啊，心里委屈。
4: 对，
0: 就是
4: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吧，也做过买卖，开过饭店，那时候人们都夸我是女强人，可是老了老了成这个样的，你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憋屈那时候。
0: 对，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心里落差越大啊。您不要说咱们之前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您琢磨琢磨，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呀？
4: 对，是。
0: 哎，
4: 呀，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不了，就到处去治啊。
0: 是吧？
4: 其实我跟你说，我啊不怕花钱，因为你看我们家两个孩子过得也都挺好，他们呢也都支持我去看病。要是去外地呢，两个孩子就开车带我去看病。什么西医呀、中医呀，还有那苗医啊，都看过了，治来治去，最后，哎，只有一个老中医啊，他呢给我针灸，反正这个针灸怎么说呢，多少能见到一点效果。之前大小便不是不知道吗？后来针灸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能好多了。
0: 哎，
4: 呀，我跟您说，我也用过不少的偏方，用来以后都不行，所以说我就感觉啊，那时候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是吧？
4: 哎呀，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想自暴自弃，就想什么呀， 是不治了，不治了，就等死吧。
0: 嚯、
4: 嗯，是是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我这辈子还能再走路，嗯、还能再站起来。
0: 哎，
4: 我说呀、
0: 啊，好，
4: 这都是五，这都是五活康寿灵气方给了我的希望。
0: 嗯、好的，
4: 要不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效果，我跟你说，我怎么也是，
0: 嗯、
4: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相信的。
0: 对，
4: 哎，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4: 你说过去我花那些钱都是白花了，真的白扔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特别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发现没？过去是针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见效一点，
4: 嗯、
0: 对吧、
4: 嗯嗯？
0: 因为古时候啊，咱们老中医留下的说，药不到必久之，啥意思？你药力到不了的地方，咱用针灸，你看效果就出来了。
4: 嗯嗯，
0: 对吧？为啥？因为过去没有那好的提纯工艺，哎，它的药物的东西啊，你熬不出来。你现在咱用的是啥？那都到5D打印技术了，是老药引子，叫发酵技术，对不对呀？所以说它跟过去是提高了一大截儿，这药力比那针灸力量要大，所以一用你看看它不一样，对吧？另外治疗的方向，这也不一样。你看看它灸的目的什么？是为了通。通啥？通经络，通血脉。
4: 嗯 嗯。
0: 而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三通，不仅给你通血脉，还有通脾胃，还有通我们的肝肾。你里面由块化成水的那个栓子，它要通过肝肾脾胃的代谢给你排出去。那讲话了，这是彻底的，不会在你身体里再游走。你久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会游走，还容易出现脑栓塞。啥叫栓塞？它就块的随着血走的卡到那个细的地方了，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哎，但是咱们这个它不会，而且还有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药，这是属于咱们国人自个儿的福利。我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外那合着$960多块，对不对啊？我没收专利费，无偿的捐献了配方技术，我们换来的一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患者众生平等，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都能用上咱们的好药，多好，对不对？
4: 是，
0: 太好了，您治的不错啊。嗯
4: 嗯，对对对，石老师，你看啊，
0: 嗯，
4: 刚开的时候，你讲你那会儿我说话不是乌拉乌拉的，说话说不清，但是我一直在用心听你去讲。
0: 好，嗯
4: 嗯，虽然说说话慢了点，但是，哎，这两副药用下来，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说话现在比过去清楚了吧？
0: 可以，嗯，
4: 而且我还想什么呀？我现在就像我想什么，我自己能说出来了。还有就是，
0: 对，
4: 我现在听的我已经听得很明白，很明白了。现在
0: 好些了啊，好些。你现在其实语言表达很清楚啊，挺好。你其他还有改善吗？我再听听，还有吗？啊，
4: 有有有，因为现在这不两副药马上用完了哈，我现在也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都能走了。就是走的，咱说实话，不是还那么太稳当啊。
0: 嗯。
4: 可是原来那胳膊腿啊，冰凉冰凉，现在你摸着吧，它有热乎气儿了。
0: 不错。
4: 慢慢的，嗯，也有劲儿了，我也能拿住这筷子，端住这碗，自己吃饭。我现在就感觉什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我得了这10多年的高血压啊，血压的时候总是不平稳。
0: 嗯，
4: 自从得了脑梗以后，我的血压一直也下不来，高压都在160，低压在100，现在降下来了。昨天这不老伴儿给我量了一下啊，高压是130，低压85，血压降下来以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什么，不怕再得二犯了。我以前就怕再二犯，以前。
0: 对对，你现在就是血压稳定，你心里有底儿。对吧？标志什么呢？咱们血脉是通的啊，而且呢，我们讲了这个肝肾的通道通了，你血液是干净的，那肾几分钟就能滤过一遍全身的血液，就这样的话，你还会二犯吗？那不能了，对不对啊？非常好，
4: 对，
0: 哎，
4: 是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吃饭也能吃出香味来了。
0: 嗯，
4: 我自己也能穿衣服、脱裤子、上厕所，这些事儿自己都能了，都能干了，
0: 正好。正好，正好，
4: 基本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不过我的药呀、快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老师，
0: 哎，
4: 那接下来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再用多少能够 让他完全康复。我好这回啊，一气儿把这药给他买够、买足了。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限购了。啊，因为药不多、每个地区咱们的患者朋友就是最多能限购三副药，但你不用这么多，因为三副药你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说话呢会更上一层楼、而且还有一点，咱们治好不复发不反弹，因为我讲过，你像脑梗患者像您这样的啊，最难的就是梗，梗是啥？梗是堵啊，对吧？不通了。
4: 对，
0: 而我们治疗方法是叫三通，你看看，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我刚才讲了，咱们血脉通了之后，你堵的东西它就没了，对不对？咱们就通掉了啊！咱这里面有什么灵芝，那叫仙草，药力极强，也是我们还是提纯的，我们还用发酵技术提纯，五 D 打印技术提纯，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技术加持之后，药效和药力呀、达到顶尖状态，一片灵气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的药力，那整个咱们是通的，通了之后。我们脾胃你现在吃什么都感觉香了，因为你所有的水谷精微包括你别的哪怕是一片什么普通的芦丁你都能可以转化的非常好啊、哪怕是一片阿司匹林你转化的也会非常好，这是什么呢？咱们通道通了。还有什么呢？肝肾刚才我讲了，你能代谢掉，不在里面游走了，就防止而返、所以你看四肢有力，语言得力，大小便没问题了，这有赖于什么的？就是三通的效果。我跟你讲，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所以你再来一副就行了，不用多买、啊，听明白了吗？一副就行。
4: 明白。
0: 哎，
4: 明白明白，听明白了，那就是再有一副药，我就能彻底好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再有一副药完全可以康复。你就问问当地400吧，啊，把一副药备齐了。啊，因为你各地有的就脱销，现在你这样及时联系，要没有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想办法，不能让你断药啊，好好用好不好？
4: 哎呀，好好好，真是太谢谢、谢谢施老师，谢谢谢谢再谢谢谢谢、
0: 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我也祝您更健康，挺好，治的不错啊、我们再会吧。哎，
4: 好，施老师再见。好
0: 好，再见。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5: 我也是天天听你节目。不仅能修心还能学养生长寿的知识，真是太好了。
0: 哎呦，太好了啊，感谢您认可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您请讲，我听听您情况。
5: 哎，石老师，我现在是服了、当时吧、我还怀疑啊，这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能把我这么多年的病治好吗？我呀、就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副药。
0: 好，
5: 真是没有想到啊、这效果能这么好。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厉害呀，现在药也没有多少了、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接下来吧、还再用多少啊，我的病能彻底治愈啊。
0: 好好好啊，这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特别好啊。其实您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是不是啊、其实这样的做法啊、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患者跟您一样，哎呀，以前买的太多了，上过太多当了，用完没效果，是吧？所以说呢，我最开始也不太相信你这药，是不是啊？您讲的那么好，能不能做到那么好？但是咱们实际应用之后就知道了，真能，是不是啊？真好，啊，
4: 对，
0: 咱们药啊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通过九蒸九窖，还有呢五 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什么呢？超低温液态提纯，药物呢一个是分子转化的好，小分子100%能吸收不浪费，起效还快，药力还持久。这里面全是提纯物，所以一片的比过去120片中药都好使。那所以你用了一副药，相当于你过去用了120副药力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效果， 哎，能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样，我也了解了解您情况啊，您说说怎么样的。

0: 这个好转了啊，什么样的见效了，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我吧是老唐人的，得糖尿病嘛都15年了，这降糖药吧没少吃，但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啊一大堆呀、啊。原先嘛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1: 我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吧，那餐后更高，得15个多。
0: 哦，
1: 头几年的时候吧，能吃能喝的吧，也没当回事儿啊，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最近这几年呢，这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吧，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呢。一个是吧，我不愿意天天把这身上扎呀。再一个，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是这个嫌贵呀，不舍得用嘛。后来吧，老伴就给我弄那个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喝，也没有什么效果啊。血糖嘛没控制好，哎呀，这近些年吧，这眼睛又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呀，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呀。对面要是来个人啊，你就能看个1米多远吧。
0: 是吧？
1: 他要是远点吧，哎呀，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我就担心呢，你就到最后这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吧，就是我这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前年吧做手术给截下去的嘛。哎呀，当时是不管怎么消炎，是抹的呀还是消炎药啊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就一直流黄水。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了，说你不截肢啊那控制不好，容易得败血症啊。
0: 是吧？
1: 我那脚溃烂伤口比较大，没有办法。最后把整个脚都截了嘛。
0: 你这个挺严重啊，而且呢这个并发症是挺多的。上头来看白内障是不是啊，这讲话了能让人瞎呀，能让人失明啊，坏疽也是截肢了。哎呀，老话讲，老姐姐是不是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挺可怜啊，挺可怜。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你可怜就截肢，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方法。好多患者朋友也问过我，哎呀我弄点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你看这大小伙都说好。但是您想过没有，普通我们这么去熬制的东西，它是把药力70%都在那里头原料里头扔掉了，就药渣子里头都扔掉了，你是熬不出来的，明白吗？你钱可能咱说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说心里话你都是白花的，你吸收不了什么，这点微薄的东西对你来讲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用我小孙子话讲那叫一丢丢，你看都不起啥作用，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说，哎呀我觉得功夫是没小下，但是呢这病却没怎么治好啊。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甭管你有钱没钱，咱们用好药是正确的啊，这个是用对药才是正确的，是不是？咱们这回选对药了，不一样了，对吧？
1: 真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呀真的也是不能得病啊，这得了糖尿病这把我折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那可不。
1: 哎呀说实话呀，还是老天照顾我呀，让我遇到了石老师的。让我用上了五国康寿灵气方啊。我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下来了。10-10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啊就正常了。
0: 好。
1: 这血糖啊正常了，我这身上啊有劲儿的呢。有劲儿的不说吧，这吃饭呢这胃肚子也不胀了。
0: 好。
1: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吧，看东西眼前那个雾散开了一些了，感觉亮了。
0: 不错。不错。
1: 降糖药都减亮了。血糖嘛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吧。
0: 也正好。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是不是啊？
1: 我现在吧最后悔的就是啊，当初我买太少了。现在听讲现在本人吧只能限制啥药的。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寻思啊，我这病挺多的挺重的，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家啥多巩固一段时间。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咱们第五代发点中药，咱们是国药，而且是 OTC 药，我们有什么呢，大量的临床验证，所以老师可以用大量临床验证的数据告诉你。您是怕哎呀我自个儿病重我想多来点，但是临床来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你三副药之后呢三大通道是通的， 你的五脏是活的，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是五脏皆损，就五脏都有问题，而我们这个方法恰好就是治这个的，你能好的利利索索，就以后连饮食都不用太节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基础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可以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接下来您可能用到三副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糖尿病你并发症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康复，饮食都可以放开，听老师的啊，不用说是反反复复用，再用两副够了，好不好？哎，
1: 我明白了，石老师。
0: 哎，
1: 别人那谁说的我都不信，现在呀，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呀，就去订上两副药。
0: 对，好好啊，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眼前，所以说咱们看效果说话，对吧？谁说啥那没用，咱好才是真的好，病在身上无人替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在这儿，老师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吧。
1: 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5: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10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6: 因为啊，我自个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5: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7: 早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5: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8: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9: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0: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5: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1: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2: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5: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3: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5: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4: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5: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6: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5: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7: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5: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8: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5: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9: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全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5: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20: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1: 来，朋友们，青岛，欢迎你！
22: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23: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22: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4: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22: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25: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22: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6: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22: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7: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22: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0: 提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22: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量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

0: 观、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1: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0: 8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斟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0: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0: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1: 你们从哪来啊？
2: 吉林。
1: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3: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1: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2: 飞云。
1: 第一次来大连吗？
2: 看。对，第一次。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1: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4: 问我姑娘
1: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2: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0: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5: 爷爷，欢迎各位舅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舅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诗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对吧，舅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1: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6: 飞云宝宝，
1: 飞云宝宝，
6: 这送你
1: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6: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0: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6: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0: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7: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重，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所以我边说边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8: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0: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9: 我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7: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0: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7: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乐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边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噪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丽奶爸自己做的，每一人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冰。
0: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4: 我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1: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4: 三只我都喜欢，
1: 三只都喜欢。
4: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了，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他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10: 专程来看飞云。
1: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10: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1: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10: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1: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10: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1: 没有理由，
10: 没有理由，
1: 没有理由。
10: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11: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1: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11: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1: 就是
11: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16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8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 段树坤1998年从杂染厂辞职，恢复重建。

0: 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 96年的时候，整个州城区成立了一个民俗葬仪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沾染四枪，他都有一个祖孙，就必须要把这个记忆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0: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 通过994报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0: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

0: 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1: 红衣，红衣，喂喂喂，
2: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0: 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广告时间。
7: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8: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7: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8: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7: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8: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7: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8: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咱们的老朋友啊都了解我。 我是蒙医治眼医术的传播者。我自己呢，不但继承了那仁托雅老师的衣钵，还带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走出了草原。所以呢，自从这档栏目开播以来啊，有很多呢被各种眼病困扰的患者朋友都迫不及待的呀给我打来了电话，都想呢让我看看病，大家呢都想重获光明。可以说光明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确实呢太重要了。拥有光明虽然不一定拥有一切，但是失去了光明，往往啊，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是一名蒙医眼科大夫，我见过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因为眼病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就导致了生活不能自理，最后完全失明。这对于他们来讲，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背负着太大的痛苦和绝望了。所以每每看到这样的患者，我的内心呢，都在隐隐作痛。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像是一把一把的小刀啊，在慢慢的扎着我那个心一样。所以我看到大家这么痛苦，每一天我都会对自己说，一定要尽所有的能力帮助这些被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朋友们恢复健康，让他们重新感受到光明，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但我有的时候呢，又无比的愧疚和自责，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呢是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天南地北的祖国各地的慢性眼病患者呀都能听得到。而这段时间呢，大家因为啊听了我知识的讲解，对于治疗眼病我们燃起了新的希望，可是呢随之而来的却是买不到药，每一天反映这个情况的电话特别多呀，我是应接不暇呀。每当我接到这样的电话呀，就相当于是一把小刀又插到我心上一样。我接的电话越多，我这个心呢就越疼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一声抱歉了。正因为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内含的中药材太稀缺太珍贵了，每一次生产量呢又是少之又少啊。即便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个药很贵，可是各个地区依然是买不到，几乎是一药难求。面对这个情况呢，我想跟大家讲啊，我其实一直在努力，我尽可能让每一个地区都能平衡起来，每一天呢都能往各个地区啊发一点药，哪怕是每天咱能帮助一两个人，我这心里啊都觉得能过得去。可是现在呢，我们这个药源呢真的是很紧缺，我几经努力呀都不能够满足所有地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在这里我只能是不断的跟大家伙说抱歉，说对不起，我希望大伙呢能够理解我，更希望呢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啊要给自己争取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拨打场外电话当地没有药，那么好，您明天继续拨打。健康的机会呢也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努力来争取的。那可能也有一些新朋友啊会问我说，严老师啊，为什么蒙医他治疗眼病这么厉害呢？我跟大家伙讲啊，首先从蒙医整体的治疗眼病的体系来讲，它是通过眼睛看整体看全身，这是蒙医 蒙药治眼病最独特的地方。它和现代呀、眼科治疗呢不一样。现代的眼科治疗啊，是通过各种的仪器检查你某个眼睛组织上产生了什么样的病灶，然后它针对眼睛上的病灶啊来给你用药。可是呢，它没有把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给您找出来，它就只是看眼部的组织。而蒙医蒙药啊，它是通过眼睛来看你的全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刚生下来那个小孩眼睛乌黑明亮，非常的清澈。你再看我们老人家岁数大了，咱们这眼睛瞅着呀没神了，里边又浑浊，又是流眼泪，又有很多的分泌物，有的眼睛呢里边发黄发白，瞳孔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黑了，还有发红的，这些呀都是不健康的表现的。那为什么小孩的眼睛和老年人的眼睛不一样了呢？需要我们透过眼睛去看整体。我觉得小孩的眼睛啊，就像我们新建的房屋一样，它所有的管道都是崭新的，都是通畅的，包括电路啊，包括房子里边所有的陈设，看起来就是那么的舒服。而老年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座很老很旧的年久失修的房子一样，里边的管道也不通畅了，电路也不好了，时而有电时而没电。而管道不通畅之后呢，很多的污水呀、脏水呀排不出去，走进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就会闻到那一股发霉的味道，一股啊下水道反的臭味。哎，这就说明了小孩的干眼通道呢是特别通畅的，就像我刚才比喻的，它像一幢新房子，里边都是新通道。但是老年人不一样啊，老年人老房子里老下水管道，干眼通道堵得严重，营养成分呢进不去了，眼组织呢长时间的得不到滋养，就开始出现呢功能退化萎缩啊，也包括呢很多人的泪液呀无法正常的分泌了，需要靠人工泪液。还有的人呢不敢出门，为什么呀？怕见光。后期还会出现视野的缺失，视力急剧下降的这些表现。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眼睛组织老化导致的情况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呀，在我们草原就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内蒙库伦旗这一片，眼病的发生率非常低。为什么呢？这和蒙医一直以来啊对当地牧民的奉献是有密切关系的。就像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一样，他不遗余力地为当地的草原牧民治眼病。同时呢，蒙医蒙药治眼病啊，他的方法呢很独特。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他的治病原则呀就是小病开小方，大病用奇方。在游走行医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轻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呢，我恩师啊从不麻痹大意，总是把自己呢多年研究的和祖传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啊交给这些患者，让他们去用。在教这些方子的时候呢，恩师总会说呀，这些方子你们一定要记好，今后家里的人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第一时间用这个方法。而且呢，我恩师更愿意让大家伙学会了之后啊去传播。他总说呀，真正的好医者呢，不是治疗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疾病，而是让小病在刚刚萌芽这个阶段就能够得到正确的治疗，让老百姓呢避免遭受大病的痛苦。 这就是我的恩师不重名利的一种表现吧。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伙是有共识的。当我们生了一些小病，我们找医生呢把这病治好了，心里呀不会有多么的感恩戴德。但是当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大病，一个医生把你病治好了，你是感恩戴德，千恩万谢。因为治好了大病的事情啊，会让这个医生呢名扬天下，产生很大的名望。所以说真正治大病的医生是最容易出名的。可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从来不这么想，他认为一个好的医生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的，最好的医生是帮助患者不得病，不发展到大病。而这些蒙医治言小妙方的奉献呢，可以说是造福了方圆几百公里的草原牧民。

也正是因为恩师这样的奉献，虽然当地的生活环境啊比较恶劣，日照光线强，紫外线也强，风沙也很大，但是眼病得病率却是非常低的。当然了，我的恩师呢，遇到重症眼病患者呀，他也绝对不含糊，即便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很珍贵。 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方药啊配不齐，恩师面对这样重症患者的时候啊，也一定是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帮助他。恩师也跟我讲过，重症眼病患者耽误不得呀，一旦耽误了，完全失明的话，那就再也治不好了。而一个人一下子失去了光明之后，他就相当于失去了 未来整个的人生，失去了这个世界。因为从小呢，有纳仁图雅老师啊，对于我的言传身教，当大家伙产生了严重的眼病，又用不上药的时候啊，对我来讲是内心最大的折磨，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而且现在重大眼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 明目25味丸的需求量呢，它是越来越大，这一点对于我来讲啊，我实事求是来说，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我有的时候感觉喘不上来气儿，甚至说这几天我已经到了睡不好觉的地步了。因为我内心知道，对于这些眼病的患者，大家的病情这么危重，唯有猛药治眼奇方 能够给大家进行解决，而猛药治眼奇方里呢，用到的又恰恰都是世间珍贵的大药，几乎囊括了陆地上、海洋里、动物类、植物类的最好的药材。所以，不管多么严重的眼病患者，只要您没有达到失明那个地步，用上猛药治眼奇方，就会收获到明显的效果。 所以每一天呢，我在自我反省的时候呢，我也提醒自己，我不能倒下，我也不能气馁，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付出所有的力量去为老百姓解决这些个问题和难题。老朋友都知道啊，纳仁图雅老师呢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它是起源于800多年前的蒙古草原。 我们也知道，当时蒙古地区的人都是过着游牧生活，以放牧为主，而蒙古地区呢，有着风沙很大、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的特点，再加上草原人很少吃到蔬菜，导致蒙古地区得眼病的人非常多。蒙医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寻求啊 眼病的治疗方法，在生活实践当中呢，也总结出了许多呀经典的小妙方。他们把这些小妙方一代一代的往下传，这对于一些普通眼病的治疗效果呀特别好。包括这一段时间，我在咱们节目当中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蒙医治眼1号方、蒙医治眼2号方、蒙医治眼3号方。 这都是多少代蒙医总结下来的呀！如今呢，我把它奉献出来了，我把它免费赠送给大家伙了，就是希望咱们大家呢，小病用小方把眼病治好，不遭那个眼病严重的罪。但是呢，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眼病，当时蒙医喇嘛也是力不从心。 因为小的方子呀，只能是针对轻微的眼病，或者是缓解呀重症眼病的一些症状，它不能从根本上把一些重大的眼病给治好。而这些重大的眼病治不好呢，它就会反反复复，愈演愈烈，危害视力健康，甚至呢会让我们的患者失明。所以呀， 在草原上的蒙医喇嘛呢，在不断的寻找
后来呀，终于在内蒙古的西部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羚羊。之所以说这里的羚羊特殊，是因为这里的羚羊它们视力特别好，能发现几公里以外潜伏着的各种的危险。可能大家伙儿啊，我们意识当中就认为老鹰的视力非常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羚羊的视力远远比老鹰的视力还要好，而且羚羊的夜视力特别好，在漆黑的夜晚，它那两只眼睛啊，就像两盏明灯一样，洞察着周围的一切，哪怕远处有一只蚊子飞过来，这羚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蒙一喇嘛呢，还发现这羚羊它一生都不会得眼病，即使是年老体衰的羚羊，眼睛也十分的明亮健康。从事医学的人都了解，一种动物如果特殊不得某一方面的疾病，那这种动物的体内肯定有对抗这种疾病的解药。比方说老虎抗寒能力极强，老虎这一辈子是从来不会得风湿骨病的，所以说在以前虎骨被誉为治疗风湿骨病最好的药，当然现在已经不让用了。羚羊呢，跟其他的脚类动物一样，身体当中所有的精华都汇聚到头顶的羚羊角上边，就跟鹿茸一样，是全身督脉阳气汇集的地方。所以呢，蒙一喇嘛呀，通过用羚羊角入药，治好了很多危重的眼病。这也是蒙一治眼病之所以厉害的原因呢，因为当时呢，其他地区没有羚羊角，只有蒙古草原上有。后来呢，以羚羊角为君药的蒙一治眼奇方呢，就变成了蒙古贵族的治眼秘方。普通人呢，几乎很难能用上羚羊角。一方面呢，是捕捉羚羊啊，是件很困难的事儿，因为这羚羊视力太好了，太敏捷了，猎户嘛，还没等接近呢，羚羊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同时，还要冒着受到狼群攻击的危险。你看以前呢，很多猎户为了得到羚羊角换取重金，甚至把命都搭上了。所以呢，当时啊，很多的蒙古的有钱人呢，想用羚羊角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后来到了清朝以后啊，蒙古草原部落衰败了，成为了清朝统治的范围。当时呢，为了讨好清朝的康熙皇帝，蒙古部落的首领啊，就把蒙药治眼奇方呢，献给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康熙呢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康熙的一生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与蒙古的另一支敌对势力噶尔丹就展开了三次激烈的战斗。由于常年呢在草原上征战，受风沙大、紫外线强的影响，康熙啊，到了晚年呢，就得上了眼病，看东西不清楚，有重影，而且不敢见风，不敢见阳光，到外边一遇到风和阳光，他那眼睛就睁不开，开始呢流眼泪，最主要的是眼睛经常的肿痛不已呀。关于康熙皇帝眼病的描述呢，是在《清史录》里边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说康熙42年，康熙皇帝目疾甚重，已分不清跪拜者为何人，经常目痛难忍，龙颜不悦，整日忧心忡忡，无心处理朝政，凡大小事由皆由大学士们处理，太医所开之方皆不管用，整日
恐慌不安，等待康熙皇帝发落。你看，通过这段记载啊，我们就可以分析出当时康熙皇帝得的眼病是很严重的，而且呢，他应该是综合性眼部的问题，像青光眼啊、白内障啊，应该都有了，视力呢已经严重受损了，连朝拜他下跪人的那个样子他都看不清是谁了。导致康熙眼疾突发的原因呢，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康熙遭遇了接二连三的重大的打击，首先是大臣们的不和。康熙皇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大臣之间是勾心斗角啊，而且贪腐很严重，很多呢都是皇亲国戚，这就让康熙内心非常的心痛啊，经常的是上火着急，所以说眼睛呢就越来越不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康熙皇帝的皇子们为了争夺皇位，争的是不可开交啊，弄得兄弟之间呢反目成仇，这是康熙在立储方面呢没有妥善的处理好，所以说才让皇子之间呢竞争呢异常的惨烈。这个事儿发生之后，让康熙皇帝呢十分的恼火。大家伙一定记住啊，眼病人怕的就是着急上火。咱们祖国医学认为呢，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当中属木，那木最怕什么呀？大家伙想想，哎，怕的就是生气，怕的就是上火。你一生气，你一上火，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眼通道的健康。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说一夜暴盲的事儿，而一夜暴盲的人大部分都是由于经受了重大的打击，生了大气，一股子急火导致的。当时呢，宫里的太医啊，给康熙皇帝开了很多治眼的方子，但是呢，在服用之后啊，无济于事，或者是收效甚微。后来呢，有一位太医啊，就想到了，曾经呢，蒙古草原部落的首领啊，给皇宫进贡了一个猛药治眼奇方，据说当初呢，给蒙古多位赫赫有名的人呢，治过眼病。太医此时在兴奋之余呢，赶紧的找人抓药。这其他的药啊还算好抓，就有一味药啊抓不到，就是蒙古西部的羚羊角。这是猛药治眼奇方里边最重要的一味军药。当时呢，那一片区域啊，正好是噶尔丹控制的区域。康熙虽然击败了噶尔丹，但是那片区域呢还不归清朝控制，所以说康熙皇帝呀，想要用羚羊角，必须得管噶尔丹去要，或者是出高价去购买。咱们想一想啊，康熙那是一国的君主啊，他就算再需要，也不能开口有求于别人，更何况是他的手下败将。所以呢，下边的大臣呢就命使者呢花高价从噶尔丹部落购买羚羊角。在史书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段记载，说当时啊，使者跟着三品钦差大臣用黄金10000两、粮食10万担与噶尔丹部进行交易，才换回了5根羚羊角。而且这些羚羊角都是整根的，完好无损的。我告诉大家啊，猛药治眼奇方的羚羊角必须要用整根的，破损的一律不能入药。因为羚羊角啊，一旦破损了，治疗效果呢会大受影响。羚羊角里所有的治眼精华呢会随着破损的部位快速的流失，这样的羚羊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死羚羊角，没什么药用价值，也不值钱。就像现在啊，市面上
包括网上卖的羚羊角。

片儿羚羊角粉，就算它是真正的赛加羚羊角，那功效啊也都达不到标准，所以说根本不值钱，价格呢也很低廉。而一整根的羚羊角呢，它是属于活羚羊角，只要是完全无损的，药物的活性成分能保证10年之内不流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您要把一根完整的羚羊角呢泡在盐水里边，它是能够自己生长的，而且长时间不会干枯，不会腐烂。这就是为什么猛药之眼奇方一定要用整根的完好无损的羚羊角入药的原因。在当时蒙古地区的西部啊，当地牧民呢是不会随便猎杀羚羊来获取羚羊角的，因为在牧民的心中，羚羊被奉为草原上的精灵，羚羊角呢更是上天恩赐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圣药。所以人们呀，在获取羚羊角之前呢，他们一定要举行祭拜仪式。如果说祭拜第二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那说明上苍同意人们呀去获取羚羊角。如果说在祭拜之后第二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雨如瓢泼，那人们呢就会放弃捕捉羚羊，获取羚羊角。当地人呢对大自然呢是十分敬畏的，不敢无度的索取。羚羊角在他们眼中呢也被看作是神药一般。如果说有幸获得到了羚羊角，当地人呢会把这只羚羊带回家，取下角之后快速的为羚羊止血治疗伤口，等到羚羊头顶的伤势恢复以后再放回大自然，以表示呢对自然的敬畏。当时啊，太医院的太医呢得到了完整的羚羊角之后啊，马上为康熙皇帝治病。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康熙皇帝啊就感觉眼睛里呢像有一股清流在流淌，眼睛呢变得舒服了，之前干涩、灼热、火烧感都消失了。早上睡醒之后排出了很多的眼屎，眼睛一天呢都很轻松，视力也一天比一天好，看东西也清楚了，遮挡在眼前的东西呢慢慢的消失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康熙皇帝呢他的眼疾，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几乎就痊愈了。现在想一想啊，如果当时没有猛药之眼奇方，康熙皇帝呢恐怕也不会再位这么长时间。从那以后，猛药之眼奇方就成了清代皇家治眼的御用秘方。而在今天呢，羚羊角也十分的昂贵，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明确规定不允许捕捉羚羊了，也不允许获取羚羊角了。所以现在呢想用羚羊角治眼病只能依靠进口。全世界最好的羚羊角啊就在赛加。所以我们在生产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啊，必须选用赛加羚羊角作为君药，其他的我们一律不选。在很多人的眼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来历啊，它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可是呢，在我和我恩师的心里，它却是神圣的。它的神圣之处是我们历经几十年的临床，治好了那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所以讲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不由得更加着急了。现在更多的患者朋友等着用药，可是呢咱们这个药啊却供不应求。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大家伙儿啊，如果今天打场外电话没有药，你们千万不要气馁，也别着急上火，一定要明天继续的拨打。明天拨打没有呢，

0: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2: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2: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3: 哎你好你好尹老师，能跟你通话、啊、真挺不容易的。
4: 抱歉了，现在打电话呢找我看病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解决的呢？
3: 我来是想反馈一下我爸的病情。
4: 哦，反馈一下您父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了？
3: 我老爸今年85了，他之前一直血压高、
4: 哦、
3: 心脏也不好，他有严重的动脉硬化。
4: 哎、
3: 在2017年吧，2017年那年又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合并黄斑病变，然后看东西看不清楚，老是说像割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说看的东西不是正的，是弯曲的。他的走路看的地面都不是平的感觉，就坑坑洼洼的那种，都不敢迈步，不敢抬腿的。
4: 嗯，
3: 那时候也考虑过给他做手术，去了几家医院吧。由于他血压控制不好嘛，再加上他那个心脏病也挺严重的，有心律不齐、心动过缓，然后大夫也担心做手术有风险，这不就一直拖着嘛。
4: 嗯，
3: 他那会儿视力吧，虽然说不好，但是简单。

0: 呢生活自理还行，他还不用人照顾。
1: 哦，您看老人家这个眼病啊，既有白内障，又合并了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我们不能啊以当时的这个视力判断他今后的视力。眼病如果说不从根本上去治疗啊，它会越来越严重的，视力呢也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身身体就不好，老年性的基础病这么多，如果再加上视力越来越差，再看不见东西的话，这老人家心里会很痛苦。再有一个，他的生活根本就无法自理，你24小时都得有人伺候。
0: 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不从去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吧，我爸视力一下就不行了，就剩下光感了，来个人站在他面前他都看不清，就是靠声音去听是谁来了，家里连厨房的门啦、卫生间的门啦，在哪他都看不清了，也找不到了，上个厕所都得人扶着。这家里人一看都成这样了，那再不做手术那不就失明了吗？手术虽然说有风险，但是不管咋样也有希望吧，不做手术那就等着眼瞎了。姊妹几个一商量，想着多花点钱请专家哈，不行就把这个手术给他做了。但是吧，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爸的眼睛已经过了成熟期了，错过手术最佳时期了。再加上他这么大的年龄，血压又高，心脏又不好，又动脉硬化，也没人敢做，跑了好几家医院，到最后也没有医院敢接收。
1: 的确啊，老人家这个情况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呢是有风险的。另外呢，您的老父亲呢这么大年龄了，往往医生呢他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另外呢，你这种眼病即便是做了手术啊，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呢，首先是啊，眼内的细胞长期缺乏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呢濡养啊它上不来，所以说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呢，黄斑区坑坑洼洼的不平，你看东西呢它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他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本身呢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又有心脏病，又有动脉硬化，这样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气血精华物质濡养不到眼睛上，所以说呢就像那个花儿一样，你长时间的不给他点肥料，长时间的也不给他浇水，慢慢的这个花儿啊它也就枯萎了，就跟这眼睛一样，慢慢这眼睛你想它枯萎了之后肯定我们就看不见东西了，所以说病根在这儿呢。您就算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
0: 对对，但是吧心里还挺难受的，就想呢那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吧，不到最后谁也不想放弃。
1: 我很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呢一定记住了，治疗疾病的方法一定要选对了，方法选不对的话不仅努力白费，也会让患者呢遭很多的罪。
0: 对，就是这也感觉挺幸运的，打听到尹老师了，你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也挺有缘分的哈。
1: 对，
0: 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感觉真是这个奇迹。如果要是没有认识你哈，没有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现在我爸说不定啥都看不见了。他用上你那个蒙药治眼奇方不到半年吧，过去他眼睛不是只有光感了吗，上个厕所都得人扶着才能上厕所，要不他都能摔的磕的。现在不了，现在恢复的就不用管他了，这些事儿他自己都能干，都没事了。
1: 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呢，他自己肯定也特别开心。
0: 对，
1: 所以说只要老人自己呀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你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呀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对，是现在脸上有个笑模样了，原来呀整天他脸上都没个笑模样，话都很少说，现在也有说有笑的了，你看自己
1: 好
0: 吃个。

0: 药，自己倒个水，一天吃几次药，那药盒上的字哈，他也都能看清了，电视都能看了。他说他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就是弯的了，走个路吧也敢迈腿了。
1: 好，
0: 这我们家不是住三楼吗？以前他很少出去，眼睛不好，他自己也不敢出去，现在他自己能下楼溜达溜达，跟院里的老邻居聊聊天，他就感觉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
1: 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父亲在呢，永远呢，他是你们生活的一个靠山，精神上的一个寄托。现在呢，老父亲身体健康了，乐乐呵呵的，这就是你们整个大家族的一个福气呀。
0: 对对，看到他高兴，我们也高兴。上个月还带他测了一下视力，他都85岁的人了，你看视力能达到0.5了。
1: 哦，
0: 你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能不高兴吗？林老师，你不光治好了我爸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了。
1: 这个您不用谢我，这个是在你们自己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坚定的选择了明目25味丸，自己选药选对了。我这个治疗眼病的方法再好，你们不相信不选择，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是治不好吗？有一些人呢，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就坚定的选择了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然后呢眼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自己正确的选择吧。
0: 是，你看我爸用的好吧，就想让他接着用，就想再买点儿，但是吧现在怎么都买不到了，这不求到你这儿了吗？这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我不能再断了药了呀。
1: 现在全国各地它是一药难求的一个情况，您老父亲这个情况呢，后期不需要再用药了，已经挺好的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多的重症的眼病患者吧。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呢还有很多人在线上等待，好不好？
0: 嗯，行，好，那谢谢您，尹老师。
1: 哎，好，代我呢给老人家问个好，祝您的老父亲呢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0: 嗯，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尹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呢。
3: 尹老师，我河北张家口的一个眼病患者。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我们这个地区什么时候能到药呢？我是在亲戚那里拿了一个疗程的，用了24天了。虽然是短短的24天，但是不得不说呀，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效果真是非常明显呀、
1: 有效果就好啊。但是现在呢，好多的地区这个药不好买，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入药的中药材都是特别名贵、特别稀缺的，尤其是里边的羚羊角，这羚羊角呢必须得有配额，我们呢才能够生产，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呢，只要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说呢，有些地区啊，的确就是买不到。您这个情况呢，我看看您这个眼病啊，咱们再考虑呢怎么用药。如果说能用其他的方子顶一顶啊，咱们就用其他的方法。
3: 哎，好的，我现在不但是看东西清楚了。而且我看的还远了呢，看的范围也比过去大了呀。
1: 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您多大年龄了？具体的说一说您眼睛的一个情况好吗？
3: 好的，我今年62岁了，糖尿病治疗13年了，一直都是吃降糖药控制的，血糖一直保持在3前5.8，餐后8点多，还挺稳定的。但是我就想不明白呀，我这血糖也不高，就合并了糖尿病眼病了呢。医生讲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看东西不光模糊，还有重影，看不全。在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呀、那个左眼好点儿，就这个内外眼角看不见。右眼呢只是

0: 生下碗口那么大的视野吧。当时医生给我测的是0.1，还有一个眼睛是0.2。营养眼神经的和这个维生素这些药我没少用，但是视力呀、始终不见好转，还继续下降啊。
1: 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包括维生素这些药啊来营养您那个萎缩的视神经啊、这个病它是治不好的，这就是一个心理宽慰剂。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呢，你血液当中的糖毒它一定是多的，这些糖毒呢它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眼睛的末梢循环，眼内的组织细胞呢就会受到糖毒的一个侵扰和腐蚀。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呢已经被糖毒啊给破坏掉了，那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眼底呢它也吸收不了，所以说它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再通过特殊的治疗因子给你眼内受损的细胞啊进行一个修复，进行一个激活，比方说激活您的视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光冲动的能力啊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情况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呢就会越来越广阔。所以治眼病啊千万不能就是说哪有问题就治哪儿，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基本问题给解决掉了，眼病恢复的才能更快更好更彻底。
0: 哎呀是呀，您看我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还是亲戚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是师傅传给你的、是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呢、全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又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猛药，跟西医不一样，不用手术不能打通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它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做过手术之后又复发的，视力比我还要差，在家里都要人照顾、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月了，人家自己坐公交车来到我的家，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不得不信啊。当时没药让我等一等，我这亲戚一听啊就从他那给我拿了一个疗程的。
1: 您很幸运，因为咱这个药啊的确是不好买，亲戚手里边有多余的药给您一拿就拿了一个疗程的呀，这就是相当于呢让您的病啊先别人一步好了。
0: 是啊，所以我也很感谢他，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见效还真快，用了4-5天不光眼睛里的分泌物多了，黏黏糊糊的、发腥发臭，而且大便发黑小便发黄，味道还大、当时还打电话问了我亲戚嘞，他说他开始用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这是排毒反应让我继续用。
1: 是
0: 我这不排了4-5天吧，眼前白雾少了、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过去我在家里厨房让我看客厅的阳台就3-4米远，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用到有10来天的时候，阳台上晾的衣服我能看清楚了，哪一件是我的哪一件是老伴的我都能认出来。现在用了24天，明显感觉这两边视野宽了，范围看着也大了，看得也清楚啊。你像桌上摆几个菜我都一盘一盘看得清了，我想吃哪一盘、我自己拿筷子就能夹到哪一盘啊。
1: 恭喜您现在恢复这么好，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24天这效果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后期继续治疗还会更好的。您的病呢是视神经萎缩，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你整个的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呢、你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还得继续用药把这个疗程给它用足了。
0: 哎呀是啊，现在我对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特别有信心，关键我手里的药快用完了、你看亲戚原本是够用完整的疗程的药给我拿来了一个疗程、这次打电话我想把药订购了，把药还给人家自己也得按疗程订购了呀，所以请尹老师帮忙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1: 还真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正在治疗但是药快用完了的买不到药的患者呀其实还真不在少数，就这一点我真的挺抱歉的，因为药的生产量它十分有限，羚羊角呢配额特别少，生产出来一批呀就会马上呢安排发往到

0: 全国各地，所以呢，您每天呢拨打电话，如果当地有了，您就订得上。把这个药呢，一定要备齐了、备足了，这样的话呢，没个后顾之忧了嘛。药够了，咱们这眼睛啊才能康复。您就按照我说的做，每天呢往场外拨打一个电话。没有药的话呢，您就再等等；有的话，就赶紧的把它都订够了，好不好？
1: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我现在继续打场外帮扶热线。那再见。
0: 嗯，好，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春夏秋冬， 纪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5: 广告时间。
1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8: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9: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20: 400-823-1939 400-823-1939。
1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1: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活动最后只三天，减免药费加赠送。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能够啊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如果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肝胆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还有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咱们老听众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的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成本是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 群广堂黄盒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说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也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了一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啊，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挤压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么活动截止到今天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许多人都知道说这个鹿茸是名贵药材，这个鹿茸啊对咱们全身的虚损、久病大虚的患者，它有很好的补益精血、强身壮骨的作用。但是把鹿茸与鹿茸血去比，那么鹿茸血的价格可是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为什么呢？你想想，因为一只鹿茸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就好比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鹿茸血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血清蛋白等等，它呢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大家想啊，当这个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有绒毛的鹿茸尖上才会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鹿茸压扁榨出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还非常的困难，时间呢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呢它硬化成了鹿角，就挤压不出来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那肯定比鹿茸的价格要贵上几十倍，主要原因呢就是太稀缺了。那么鹿茸血中主要治病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活性肽。我们知道肽啊是细胞的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基本构成单位就是肽，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也都是以肽的形态存在，它们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啊，它是由100多种小分子多肽构成，多肽中啊它的种类很多，比如说血肽就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血液和内皮的细胞的啊，里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大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能逐渐的恢复的。降脂肽 加速胆固醇的代谢分解，降低血脂含量，降压态，能把血管啊内皮细胞进行修复，让血管啊不再呢紧绷，富有弹性，所以它能什么呀？它能降血压，而且呢能把自由基胆固醇带到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去，所以它降压和降脂是双重的。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呢促进血小板中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能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鹿茸血肽它治疗的强项。你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哎，等等吧，这些都是什么呀？鹿血精的主治范围。为什么呀？鹿血精里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西药来看，你同样90天你服用鹿血精，你高血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你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三分之一以上，你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哎，小白鼠在迷宫里啊，因为有脑损伤了它出不来，你通过90天喂食鹿血精，发现小白鼠它的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很快出来了。实践也证明了，以咱们本省为例，你看一到冬天呢，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后遗症的患者就开始服用鹿血精了。90天左右，以前在床上躺着动不了，哎，能下地了。有的呢下了地的能扶着墙走了，所以说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所以说呢，很多脑损伤的患者通过服用鹿血精能日常起居、生活自理，慢慢的呢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与金熊胆一结合，那更是动物药材的双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则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刚才讲了，鹿茸血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你再加上有金熊胆的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它就加速治疗了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金熊胆它能够转化吸收鹿血精，所以呢促进了鹿血精治疗疾病，哎，像很多的疾病这两个药一块用呢事半功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的、肝胆疾病的、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各类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和罕见病，都能用上这两个药。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以小症状它的改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麻、木、酸、胀、疼、痒，就这六种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的组织损伤的小症状啊。有的人呢皮肤细胞它损伤了，有的人呢骨头关节细胞它损伤了，也有的呢由于糖尿病等基础病带来组织细胞损伤的外在表现，像糖尿病的病足。那么当你喝上了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 和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之后，为什么都会在一周

周之内他们有明显的改善呢。中医学认为啊，鹿茸血本身能补诸虚百损，加上鹿茸血中大量活性肽加速了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就能把它们呢调补气血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样吧，咱们一项一项分别的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这个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麻的问题啊？有人手麻，有人脚麻，有人脸麻，四肢麻，尤其是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蹲着蹲一会儿，一站起身，腿脚有的麻，还走不了路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呢，你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的血氧，血红细胞过不来，细胞一缺氧，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那有的人脸麻不是好事，如果血过不来，过几天发现面瘫了啊，或者是中风了，这就是血管堵塞缺血缺氧，它梗塞住的问题。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一个星期不麻了，里面的鹿茸血肽给你的细胞补充了血氧，让你的红血球不但流通过来，还增多了，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对不对呀？再加上鹿茸血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麻不但消失了，这个地方呢不缺血了，皮肤的颜色改善了，而且化栓通脉了，以后啊再想堵这个血管很难。所以说一旦用鹿血精让你麻的地方通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啊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就很难堵了。如果你再把金熊胆用上，那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脉更好，所以这俩用上呢温通经络，活血行血。第二个症状是木，这个木其实是麻的时间太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已经损伤到一定的程度了，你才会出现这个木。所以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就是血和气都过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也不用多，你再看看好多人一周之后啊，蹲厕所时间长了腿不木了，而且身上木的地方慢慢就疏通开了。鹿血精的鹿血肽每天不断给你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大量补充血氧，让你的细胞它不缺气不缺血，活气活血活细胞，它就等什么呀，重新再造一些细胞。那么鹿血精还有解毒因子啊，它呢将粘稠的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进行化解，血液变得干净清亮了，那这种木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因为血液呢通畅了。第三个小症状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这表明什么呀？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够用，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培补气血。大家知道啊，所有的12800多种中草药中，哪两味中药培补气血最快？首先呢肯定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人体的气血培补最快。在动物药材中，两个药材一配合特别好，一个就是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这个龙的角就是梅花鹿的角啊，龙呢是个图腾，梅花鹿的角就是这个龙的角。斑龙，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那就是鹿茸血，非常的稀缺啊！你再加一个金熊胆，这两个药材要是配在一起啊，调理气血的活性成分非常足，大量的鹿茸血肽，大量的解毒因子，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呀，快速调补气血、修复细胞、
给你活络气血。

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是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这种胀的感觉表明你体内的气很足，但是肝经不通了，肝气容易淤堵。这一类的患者，你大家去看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脾气大，爱发火，爱生气的一个体质。中医叫做肝气不疏，肝火太大，肝火大了不能疏导消散，这个气它出不去，它就胀啊。再看鹿血精加金胸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尤其金胸胆，它呢对肝特别好，对不对？鹿血精呢对五脏都好，什么肝啊胆啊脾啊胃啊，它也都有生发再造能力。所以什么呀，这两个药能养肝气，能清肝毒，二者合用，给你疏通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症状，咱不抄一个疗程，你把鹿血精你把金胸胆用上，你看看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就不存在了。说哪些小症状很快就用上这俩药就消失了，除了这个胀，还有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还有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还有头发出油、脱发严重的，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的，手掌发红、指甲有竖纹的、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又肩膀痛又上腹痛的，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证明你呢有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它是因为有血瘀，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关节疼痛、发寒、怕冷、老寒腿、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凡是你骨骼经络上的疼痛，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什么叫血不容骨啊？就不能啊容育你的骨头了，就不能滋养骨头了。里面的骨细胞啊，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是需要血液供给血氧和矿物质的。氧气包括矿物。

0: 而且呢容易空洞，出现骨质疏松。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治骨病那肯定没问题啊，它是鹿茸里的血。鹿茸干什么呢？鹿茸就是没有角化的鹿角，所以它促进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生发再造，而且给组织关节、给细胞补养，活气活血活细胞。再加它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能杀灭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自由基是元凶，哎，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血毒，也叫体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就变黄了，就像铁在空气中就生锈了。自由基能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而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脂食品、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等等，都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如果自由基过多，就会对人体呢造成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让你的细胞缺氧死亡。这鹿血精中呢，大量鹿茸血肽激活你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解毒因子呢，杀灭骨细胞中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的功能，同时呢，吞噬掉增生骨细胞、变异骨细胞，让骨骼强壮，还能给你带来健康的骨骼。这个时候啊，你的风湿类风湿它不但就摆脱了，而且强筋壮骨，骨质疏松也就慢慢的不疏松了。最后一个症状呢，就是痒。这个痒最强烈的人，大家想想是什么人呢？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高产生大量自由基，腐蚀全身血管神经，皮肤它就容易受损，表皮里的毛细神经网一损伤，它就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皮肤抓破了，长不住口，有的脚面一抓破坏了，因为它离心脏远，气血过不去，没有大量的 T 细胞和免疫细胞，皮肤一旦感染好不了，发黑了，糖尿病坏疽了，最后烂脚趾，越烂越往上烂，非常可怕。那么这个痒表明什么呀？痒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啊，就好比呢咱们手术开个刀，刀口呢长一段时间有点痒，这是气和血正常能过来，伤口再愈合。但是糖尿病人是全身瘙痒，这就不是好事了，说明血毒破坏了免疫系统，破坏了全身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气的到来。糖尿病人又是阴虚燥热体质，有阴阳两虚体质，所以必须是金胸胆加上鹿茸血，他们既能补阴又能补阳，而且鹿血精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病变细胞，既快速又高效。那好了，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和金胸胆一块用上的家人们，你就可以打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本次活动呢是药厂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送上了最后一次的大型福利活动了，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才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活动最后3天了，这个数量特别的少了，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免得呢你报不上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

0: 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1: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呀。
3: 打通了，接到直播间了。
2: 是啊，我听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3: 最后三天了，三天之后啊，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2: 是啊，我就着急呀。那个高老师，我寻思吧，你看看我这情况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3: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2: 哎呀，我这心脏病，就是前年还突发心梗呢。
3: 嗯。
2: 现在导致吧，就是右半拉身子不好使。
3: 嗯。
2: 有前就是吃饭这筷子有前都握不住。
3: 嗯。
2: 啊，另外吧，哎，我还有结肠炎呢。
3: 嗯。
2: 就是总是拉肚子呀，就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就是肚子就不好，总上厕所还。
3: 嗯。
2: 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低，总感冒啊。
3: 嗯、
2: 活活感冒的摊上我，稍微有点凉风了或者啥的就感冒了。
3: 嗯，
2: 但是吧，我吃咱这个产品已经吃了2个疗程了。
3: 嗯
2: 嗯，但是现在这情况吧能好转不少。
3: 是吧？
2: 对、
3: 嗯、
2: 我以前这个心脏病嘛，它总是就是胸闷心慌，晚上睡觉平躺不了。
3: 嗯，
2: 现在就感觉就是好像心口压着那块大石头。哎呀，感觉是搬下去似的，
3: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包括这个气儿啊，它够用了。
2: 对对对，够用了，就是现在感觉喘气特别顺畅了。
3: 那你吃的话是这个金熊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吗？
2: 对，我都用着呢。
3: 哎，都用了就是快。为什么呢？
2: 嗯，
3: 这个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瘀，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毒通络。另外呢，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再造新鲜血液。咱们呢，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心脏呢最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整个围绕心脏表面呢，像个王冠一样的动脉，它里面都跟稀粥一样，啊，都这个粘稠了。这个血液特别粘稠，流动特别缓慢，它就缺血缺氧，就是你那些症状，哎，胸闷呐、气短呐、大石头压迫。那么两个药进去之后啊，它稀释了血液，把斑块清理出去了，弹性恢复了，所以它就感觉通畅了，明白了吧？
2: 嗯，是，我就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我这气儿就顺畅了，不那么憋挺了。
3: 嗯。
2: 啊，另外我就接着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左手就是这个手吃饭啥的能握住筷子了。
3: 嗯。
2: 啊，完了一点点，就是我以前不就是拄着那个拐杖走吗？现在一点点的拐杖都扔下了。
3: 挺好。
2: 就是在家里来回走走弄啥的。你看现在基本上2个疗程用完了。
3: 嗯。
2: 我现在家里家外了，我就是做个家务了，是做个饭儿啥的，扫个地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3: 嗯。
2: 也不是像以前是栽栽歪歪的了，能走了。
3: 挺好。
2: 另外吧，我这个就是结肠炎，我现在就是天也热呀，我就吃点西瓜。

0: 他也不闹肚子了。
1: 嗯。
0: 啊，就是凉的了、硬的了，稍微吃点都没事了，都没问题了。
1: 嗯、你看，这个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这个助消化呀，尤其它是消化系统。
0: 嗯。
1: 到了咱们人体呢，对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治疗非常之全，什么胃肠道炎症啊，包括结肠炎啊，还能呢让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呢趋于正常，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这个熊胆呢一用上之后啊，肝胆胃肠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好了，不错的、
0: 嗯、
1: 啊。
0: 是啊，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感觉这一阵一直没有感冒呢。
1: 嗯，
0: 现在就是气色呀，哎，精神状态呀都恢复的可好了呢。
1: 嗯，
0: 这姑娘回来都说我，哎呀妈呀，你这脸色真好看呢。
1: 嗯，
0: 啊，就是这照以前是红润了，以前就是苍白，就脸蜡黄。
1: 对，中药啊不但能治病，别忘了啊，鹿茸血、金胸胆，他们对人体呢这一个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说什么呀，让细胞年轻态啊，让气血足了，细胞呢它就更快的生发再造，它就年轻态。所以呢，中药它能养人。你看西药片子，吃药三分毒，大部分都是毒素垃圾，而且只降指标，长期吃肝和肾完了。但是中药不是，长期吃它滋养了心肝脾肺肾，所以它养人，能够让咱们人呢能够年轻，明白了吧？
0: 是啊，高老师，你说吃了这些年的药啊，都没有这个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效果达到这么好，所以说我就着急呢。我一听有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高老师，我赶快再占上名额。
1: 嗯，
0: 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继续吃几个疗程啊，能把。
1: 您那个情况恢复的属于快的、
0: 啊，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慢的呢，咱们需。

0: 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是高老师吧？
2: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腩粉，这活动就三天了，是吧？
2: 对，活动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啊，咱们就活动归零了啊。
1: 哎，你看看，这是亏着今天听广播听着了，听着咱现在呀，有这个冻病夏至的活动，现在呀，不单是能有9.9的这个价格来买，而且还送这个20盒鹿血精呢。哎呦，我说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正好那手里啊也不太多了，我正打算买呢，赶上这机会，但说什么又不能错过去啊，我想多订点。你看像我这情况，再订多少合适啊？订一份还订两份了？
2: 您是咱们的老用户是吗？
1: 老用户，用了。
2: 你上次买过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吗？
1: 买过，现在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2: 哦，是当时有活动吗？
1: 当时没活动啊。
2: 原价买的。
1: 对。
2: 哦，这怎么样？你感觉？
1: 还行，你看最近这一个疗程，这不还没用完呢？我觉得这个变化还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确实是效果和一般以前用的那些药强太多了。这是
2: 哪些方面你感觉到有变化？
1: 哎，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呢64了，糖尿病吧10来年了。以前的时候吃的这个降糖药啊，还行，能控制个差不多。后来慢慢的过个5-6年以后吧，就发现呢，浑身没劲儿，消瘦，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哎，而且，哎呀，这些并发症是越来越明显了，血糖也越来越高了，高的时候啊，能到14个多，这个血糖，哎，这没办法了，这是你看这并发症也控制不住啊，这血糖也不行，后来大夫说你不行，你打胰岛素吧，哎，这不就扎成胰岛素了吗？到现在跟你说，一天扎36个单位胰岛素。也不行，哎，还是血压高，这血脂高，哎，哎呀，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眼睛也不行，看个东西模糊，有的时候发现这眼睛啊怕光，一见了光以后眼睛有点又胀又疼的那种感觉，更要命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肾脏出问题了，这腿啊老出现浮肿的情况，后来上医院检查呢，说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肾病。说这个病可是麻烦，以后要是严重了，这边就换肾呢，得做这个透析啊。所以说，真的越想啊，觉得越害怕啊。这事你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呀、啊，这个费用啊，这东西啊。
2: 是的啊。
1: 后来这不正在家发愁呢，哎，没事啊，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咱这节目了，这不一听您讲的也是特别好，而且好多那个患者听着有那情况比我这还严重呢。人家用了这个云南金熊胆粉以后吧，都反馈效果不错。我也没想多买，我就买了一疗程的，我说先试试，
2: 对，
1: 能好使呢，以后咱再买。
2: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样的西药啊，它只是维持指标的病，
1: 是
2: 打胰岛素、吃降糖西药，它没有一个方法呢。是针对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去激活修复再生，那这种情况呢，他用一辈子药这种情况，这个路线呢就对咱们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上中药。中药有什么好处啊？它是整体治疗，体质上治疗。因为中医认为糖尿病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它不光是调你的胰岛，为什么引起的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工作呀？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跟你内分泌都有关系，所以你像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他们是全身调控，它不一样。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1: 用上以后还真是见效速的挺快的，有个2-3天吧，就感觉到往身上有点劲儿了。腿浮肿的情况啊，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消下去一大部分了，基本上不再出现浮肿的情况了。越用吧，这现在就越踏实，管事儿了呀。起码来说，花钱多少咱不说，管用啊。您现在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胀啊、疼啊这种情况吧，出现的次数也少多了。再就是这个小腿不浮肿了以后吧，我不再担心以后再得尿窦症了，再不担心说换肾呐、做这个透析啊。不单这些心了，所以说我这心里就觉得特别敞亮。再就是血糖这一块， 终于算。

0: 稳定下来了。现在摊前的基本上就是六个左右，摊后的不超过九个。哎，血压也挺好，这不今天早晨刚量的血糖血压，今天早晨是 5.7 这个血糖，血压是80/125。哎，好长时间，好几年没这么稳定过了，连血糖带血压的，跟你说，哎，
1: 多好啊！
0: 我说啊，不是一听咱现在有这个冬令夏治的这个活动，我说赶上这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去，而且这回能够免费送1980块钱的20盒的这个鹿血精啊，这可是太难得了呀！所以说这回我这不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看看，像我这情况。这买几个这合适啊，这他说买两份吧，好容易赶到这机会了，以后再9.9的价格没了。
1: 嗯，正因为呢咱们这个价格也低，补贴力度也大，送的也多，参加活动的人特别的多，总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上次没有拿到药的朋友连续向厂家总部申请下来的，它是个补充活动。所以不可能呢说每个人都给好多份儿，一个人呢他是限量只能领一份儿，就你只能参加呢订上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只能拿着一档啊，多了也没有。所以你这次呢咱就拿着一档，你用的非常好。我不是讲了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我们就得用什么呀，用这些名贵药材了啊，金胸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平时呢咱们接触不到，在古代这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药材。为什么呀，他们治的是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肝呢一旦虚亏人就胀啊，眼睛胀，眼皮胀，头皮胀，这个肾一旦虚亏它就肿。你看那个鹿血精加金胸胆，肝肾跟你一调，你眼也不胀了，你身上也不肿了，你这个肾也保住了，是吧？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哎，效不更方，继续让我们的五脏好转，好吧？
0: 行行，好嘞，那好，赶上这机会了，那不让多订，那也就订不上场了，那我就订一份。
1: 对，尽量早点报名。你别看活动只有3天了啊，这个赠品可是赠完就为止了，今天还有赠品，明天不一定。你今天你报名还能赠你20瓶鹿血精，比如说一旦赠完了明天再报名，咱们只能拿金胸胆，因为赠品呢它不是说必须给的，活动要是到最后啊没有赠品了那也没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哦呀我听说只有3800瓶是吧，那您给我报个名吧，在这儿您给我报个名，这不要拆保险。
1: 只有3800盒的鹿血精，你打场外电话得自己报名，好吧？
0: 哦，行行行，谢谢您吧，高老师，那我马上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1: 血脂也高。
3: 就是我没有糖尿病。我这挺3年前呢查出来的左束脂肪呢导阻滞，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就感冒发烧，发烧以后啊这心脏感觉挺难受。那时候岁数还比现在能还小点儿，最开始跳的慢，我血那样还有低血压，
1: 就是心动过缓。
3: 刚开始啊就是血压还低，感觉
1: 刚开始血压还低，
3: 还上不来气儿。头晕。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有恶心。就以为感冒没有好，没好利索吧。没好利索，也就是说心脏药感冒药都吃。也没怎么见好。
1: 一个是免疫力呢比较低，另外呢比如说感冒之后感冒病毒啊，如果免疫力低，它趁着血液的循环也攻击心脏，对这个心肌细胞也有损伤。 啊，再加上呢，本身咱们呢，这个血液就粘稠，有血脂也高，是吧？血压也不平稳，那么加上心脏功能也不好，哎，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吧，就容易得啊。
3: 嗯，岁数大呗。
1: 嗯。
3: 而在家养真挺长时间也不行啊。
1: 嗯。
3: 嗯，再后来就是天气一变，变冷，变冷，或生气了，生气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就快。睡不好觉，血压后来也就一点点就升起来了。爱生气，我脾气不好。
1: 对，这个慢慢又高血压了。
3: 嗯、
1: 这个高血压就证明什么？血液也粘稠了，血管壁的弹性差了、啊，加上肝也不好了，因为爱生气嘛，肝气瘀滞就是堵啊。肝气瘀滞呢，心脑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你头晕头胀啊？大脑里的毛细血管也在堵啊。
3: 嗯，完了，你说是不是还睡不好觉？一个是性格，性格也有坏，脾气不好，性格脾气急，睡不好觉。完了发现的就睡不好觉，心跳就快。
1: 心跳快，睡不好觉，看什么呢都不顺眼，容易发脾气，是吧？
3: 是。
1: 这种情况呀，未来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脑梗，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大脑呢，它血管就堵了。因为明显的肝不太好了，肝主疏泄，疏泄功能呢不好了，它一堵的话呢，咱们呢身上就容易胀，你比如说眼睛胀啊，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哎，它就肝经不通了。另外呢，容易心梗，心血管呢，它一堵的话呢，心脏一堵，那么也会出现呢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个该治就得治了，不能等了，等到未来呢，非得发生脑梗、心梗再治就晚了啊。
3: 嗯，这挺吓人呐。
1: 害怕
3: 完事儿，这还有我还有心绞痛。心绞痛一阵就是说其实几秒钟刺一下扎一下。医院检查呀，说心脏那个穿脑阻滞伴有房颤，房颤都不严重。主要就是穿脑阻滞。心跳才50次左右。大夫说要低于40次就会造成猝死，你说多危险。
1: 一般低到40次以下就得安起搏器了。
3: 后来就吃中西药，一开始在医院呢就吃西药，后来开西药。西药这心脏的这些药都吃。而中药也开，效果都不太好，不明显。而现在还是有时候还难受。就是特别是晚上，我还害怕呢，怕下半晚上有时候半夜，就是下半夜半夜啊，有时候就心就不得劲儿就醒。
1: 你完全可以把金胸胆和鹿血精加上。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血液。金胸胆是金熊，就是黑熊的胆，能够化栓通络。把它们加上呢，应对什么？就是心脏的传导阻滞。因为心脏呢，它四间房嘛，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互相之间传导血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个很顺畅的协调的传导过程，这个心脏就运转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对，高老师，其实我听你那讲课也挺长时间了，也早就想试试，就是有时候啊，不难受了，也就忘了，也就不难受就忘了。那心脏一有点难受，就想起来了，想起你了。
1: 咱们说怕就怕这种情况。犹豫不决，等等看吧。哎呀，今天又不难受了，过两天再吃药吧。
3: 是。
1: 怕就怕这种情况，很多人猝死，他就是猝死在这个大意。你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平时都没事儿。对吧，每天定期吃药，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哎呀我不吃了，哎，哪天猝死了。还有呢，治病呢，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呢是个长年累月的老慢病，它不是说呢你等两天它就自己好了，你不用药它就自己恢复了，不可能。用中药是治本，用上之后它还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咱也不是说吃一两天就好了，得按照周期疗程用，这个就不能等了，越早用越好啊。
3: 也就是按疗程呗，我就想买。现在是不是活动最后3天呗？
1: 今天呢是最后3天了，赶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大家就赚到了。 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啊，黄河金标正宗寻广堂的金胸胆就要涨价50%了，再怎么补贴以后也补贴不到9.9元一只了。而且咱们那陆雪晶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免费送了，不免费送那一大盒就是1980呀。你看这次活动订购20盒金胸胆，每一只补贴到9.9元，你平时买一盒要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胸胆，还直接赠送20瓶的陆雪晶，送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就利用活动赶快去验证疗效啊。
3: 啊，这真照顾咱那老百姓啊，这告老
1: 对
3: 这事照顾，这我就参加活动，我我有退休金，那不差这点钱。
1: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3: 打场外电话报名，那边就给安排了呗。
1: 对，登记上姓名地址，马上就给你安排送货了，要到才付款啊。
3: 我是新患者。
1: 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的，都能参加活动啊。
3: 高老师真挺好。
1: 那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吗？
3: 那好，行，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听到现在这个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我想跟你说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我也想看老父亲用着还行，挺好，我也想参加活动也订上一份吧。
1: 说说他的情况吧。
4: 哎，我父亲是脑出血，就是后遗症落下，那时候还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又犯了第二次犯了之后，他就走路啥说话就日常生活都很受影响，而且脾气也不太稳，那个脾气就比较急躁暴躁，一句话不对劲儿啊，他就看那个脾气就上来，所以现在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一看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了不对劲儿啊，马上就都没人敢惹他，你说再那个啥了，就不敢想后果了嘛。后来就听到咱这个是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当时啊，就我和我妹妹我哥都商量，说这个不错，就给父亲买来用上了。现在就是慢慢用下来，用了就才将近2个月吧。因为那个他原来那个情绪那种暴躁，那种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好多了。哎，现在逐渐这个血压也稳住了。原来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流口水，这个口水也不流了。说话比原来要清楚一些。现在这个天就是说早晚能出门稍微溜会弯了。虽然走路还有一些就是一瘸一拐吧，但是比原来强一些了。特别是不像以前一句话不对劲儿，马上好像就那个病拿了他，马上就发脾气暴躁。哎，现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情绪也稳定。我就想着不是说让老父亲干点啥，起码他自己想吃点啥能吃，出个门走走能走，哎呦，有啥心思话想说说就说说。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呀离这个状况恢复的就是不远了，整个人睡得安吃得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用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用的效果不错。自己能端个杯子倒点水喝点水了，想吃个啥菜用筷子也能抄起来了，你说这不是比以前强了没影吗？
1: 对，这个可以说呢是今非昔比，大有起色了。而你看你老父亲用完之后也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前进啊。那咱们就继续用吧。
4: 老父亲肯定要继续，就是我今年也53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家族是怎么回事，我也血压高，怕也是冬天了或者着点急或者连着几天休息不好，哎呀后脑勺闷闷的，一量吧就150左右了，哎呦就有点高了。
1: 那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血压高吗？
4: 有，
1: 也都有。
4: 两个哥哥，对，有。
1: 那就是家族遗传了，你看看。
4: 所以也是以防出意外嘛，毕竟也50多岁了，我就想着。

0: 也是那急性子，脾气上来了，我也是暴脾气。别说老人，就好像就我们家人都这样。
1: 大家知道啊，这个脾气性格呀，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呢脑血管堵啊，尤其是暴脾气。中医讲就是肝主怒，肝气瘀滞不通，肝不疏通了啊，它瘀滞了，所以它就把这个脾气得爆发，释放肝气，对吧？尤其这样的脾气它很暴怒，肝气瘀滞就导致什么，血脉容易瘀滞，血里就大量油脂斑块出不去啊，血就粘稠，尤其对大脑血管一堵，对吧？咱们再一上来脾气，再一淤到大脑里，血块一堵，这叫脑梗，这个血管一崩，这叫脑溢血。你看老父亲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是吧？
0: 对，脑溢血。
1: 所以说你也得防范，年龄才53岁，现在再不防范，那你往后的话，这个细胞功能越来越差，血液越来越粘稠，它就更加难以防范了啊。
0: 对，害怕。所以我也想着就订两份，老父亲就必须接着用，我也想着赶紧用上。
1: 一个人是订一份，既然你们是两个人，你给场外老师说，两个人最好让老父亲呢也跟场外老师通过电话，这样的话能给你们订两份，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订。
1: 那你去报名吧，活动最后3天，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 陆雪晶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2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元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鹿血精他1元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2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1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鹿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哎，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2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呀，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1/2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 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哎，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5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2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它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9大毒素。哪9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1/3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 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落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啊。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初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儿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稀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 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络血经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络血经，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络血经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九毒，九毒没了，情志之都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西药吃，吃不好，一用络血经，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40多岁啊，40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络血经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给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啊。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40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啊。但是呢，你如果早用络血经，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枇杷他汀吧，提枇杷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你喝鹿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100天才一个周期，慢功才能出细活。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它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它吃不饱饭了它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呢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

0: 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2天了。2天之后啊，咱们金熊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鹿血精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3: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1个多月。
0: 哦，
3: 哎呀，这个效果哈，确实是白天腹地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熊胆，鹿血精喝上了吗？
3: 鹿血精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3: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3: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再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3: 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
0: 嗯，
3: 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哎，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清清楚，当时说话就呜啦呜啦的。
0: 嗯，
3: 哎，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哎，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咱这个精神胆了，精神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就根本就是得扶点那么挪那么取的，
0: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3: 哎。

0: 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1: 哎呀，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鹿血精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如虎添翼了。
0: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1: 哎呀，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
0: 嗯，
1: 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
0: 嗯，
1: 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星胆。
0: 嗯，
1: 这个鹿血精也没买，现在你感觉这个活动这不是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咱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0: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啊？就是每人都送鹿血精，平时原价199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卖电话，这不最后2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1: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0: 哎，用法都一样，包括金熊胆，包括鹿血精，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0: 嗯，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哎呀，我这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3: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0: 嗯，
3: 我就回去再买点试一试吧，
0: 嗯，
3: 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
0: 嗯，
3: 有效果了，
0: 嗯，
3: 哎呀，我就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
0: 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嘛，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3: 对，就是，
0: 嗯，
3: 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2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0: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
0: 嗯嗯，
3: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0: 嗯。
3: 颈动脉也不好。
0: 嗯。
3: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0: 嗯。
3: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0: 嗯，
3: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0: 嗯，
3: 得一直吃药控制，
0: 嗯，
3: 不行呢也得处理，
0: 嗯，
3: 一。

0: 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帕丁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1: 嗯，
0: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1: 嗯，
0: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1: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两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把我熬垮了。
1: 嗯，
0: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1: 嗯，
0: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1: 嗯，
0: 试试没有错啊。
1: 嗯，
0: 死马当活马医吧，
1: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0: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1: 嗯，
0: 找一只碗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0: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1: 嗯，
0: 我才吃了12天啊。
1: 嗯，
0: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啊，
1: 嗯，
0: 就轻多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1: 多好啊。
0: 嗯，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1: 嗯，
0: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1: 嗯，
0: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1: 嗯，
0: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这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10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0: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哦，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两三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啊，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1: 嗯，
0: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1: 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两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吧啊。
0: 行，
1: 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1: 不客气，您说吧。
3: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2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1: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3: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1: 这个多长时间了？
3: 这是就是发生过2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1: 那第二次呢？
3: 再一个，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也是效果不行呀。
1: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熊胆粉还有露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哎呀，真的是没了。
1: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熊胆和露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3: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他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1: 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熊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3: 哎，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您，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1: 你想一想，
3: 注意些什么？
1: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 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1: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啊。
3: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1: 好，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星丹粉浆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1: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十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胸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1: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4: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嘛，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胸丹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1: 嗯，
4: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2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1: 嗯，
4: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这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1: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4: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呐、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1: 挺好的。嗯
4: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在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1: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 年龄偏大，他气血就不足，用这个络血精一补充。

0: 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啊。
1: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0: 咱们必须打厂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它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厂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1: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0: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1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2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 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露血精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2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露血精他1毛钱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2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1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露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哎，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2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露血精真的好，

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哎，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啊，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哎，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五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这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

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哎，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三分之一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啊，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
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稀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鹿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鹿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九毒，九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西药吃，吃不好，一用鹿血精，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四十多岁啊，四十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鹿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给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啊。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四十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啊。但是呢，你如果早用鹿血精，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
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脾发他汀吧，脾发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鹿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100天才一个周期，慢工才能出细活。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它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它吃不饱饭了，它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呢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
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

0: 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熊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鹿血精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3: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1个多月啊。
0: 哦，
3: 哎呀，效果哈，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熊胆，鹿血精喝上了吗？
3: 鹿血精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3: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3: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再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3: 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冲冲突，当时说话就呜啦呜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咱这个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有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一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的3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着，根本就是得扶着那么挪那么取动，
0: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

0: 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1: 哎，才能使上劲儿了，对。
0: 嗯，
1: 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嗯，
1: 哎呀，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出不再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他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0: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胸丹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那个鹿血精呢。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1: 哎呀，我也感觉是的。

0: 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熊胆，这个陆雪中也没买，现在就感觉这个活动这不是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咱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1: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儿啊？就是每人都送陆雪晶，平时原价199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牌电话，这不最后两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0: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1: 哎，用法都一样，包括金熊胆，包括陆雪晶，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1: 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再见啊！
0: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的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陆雪晶。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和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我就合计着买点试一试吧。买了一个疗程的。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有效果了。哎呀，我就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买一点。
1: 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一支，而且陆雪晶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3: 对，就是。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两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1: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颈动脉也不好，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得一直吃药控制，不行呢也得处理，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他汀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1: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

0: 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 80% 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两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怕我都把我熬垮了。
0: 嗯，
1: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1: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
0: 嗯，
1: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了。
0: 嗯，
1: 您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0: 嗯，
1: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0: 嗯，
1: 试试没有错啊。
0: 嗯，
1: 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1: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1: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0: 嗯，
1: 找一只碗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0: 嗯，
1: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0: 嗯，
1: 我才吃了12天啊。
0: 嗯，
1: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啊，
0: 嗯，
1: 就轻多了。
0: 嗯，
1: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0: 嗯，
1: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0: 多好啊。
1: 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0: 嗯，
1: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0: 嗯，
1: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0: 嗯，
1: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0: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10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1: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哦，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0: 嗯，
1: 原来我2-3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哦，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0: 嗯，
1: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0: 嗯，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2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褐金标的金熊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 解毒因子落雪晶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吧。啊，
1: 行，
0: 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0: 不客气，您说吧。
3: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2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0: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3: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0: 这个多长时间了？
3: 这是就是发生过2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0: 那第二次呢？
3: 再者，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也是效果不行呀。
0: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熊胆粉还有落雪晶，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哎呀，真的是没了。
0: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熊胆和落雪晶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3: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她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0: 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熊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3: 哎，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您，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们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0: 你想一想，
3: 注意些什么。
0: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0: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2天啊。
3: 哎，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好，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4000

0: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高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星丹粉浆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2: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胸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2: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1: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吧，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胸丹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2: 嗯，
1: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2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2: 嗯，
1: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再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在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2: 明白，这个熊胆似乎一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
1: 嗯，
2: 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1: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2: 挺好的。
1: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再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2: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

0: 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哎一配合更好啊。
1: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0: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它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1: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0: 是吧？
1: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5: 妈妈，
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4: 第一次迈步，
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4: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5: 一五，
4: 当孩子逐渐长大，
5: 二五，
4: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5: 三五，
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8: 加油，加油！
5: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4: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4: 说他们不够好，
7: 才考了60分，
8: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4: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0: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郑州赠伯。
16: 张郑州，唐朝开国将领，奉命回家乡舒州任职，对亲友设宴赠伯，既明公私又不失情义， 法章而礼尽。

0: 大人，您阔别多年，重归故里，自是要好好款待一番亲友。为何不就在都督府？那多敞亮气派啊！
1: 没关系，此乃私事，怎好在宫里？再说，顾宅更惬意呀。来了，来了。
2: 郑州，郑州，你可回来了！
3: 伯母、叔父，啊，郑州大将军回家了。这么多年的战乱，苦了大家了。别提了，你伯父，
2: 还有你婶子，战乱可死了不少人呢。哎，
3: 这些年多亏了你表外甥刚子的照顾，要不然这老命早就……哎。
2: 是啊，
0: 表舅在这儿谢谢刚子。表舅，您可千万别，如今表舅回来了，我们就有靠山了。
2: 对对对，
0: 有靠山了。表舅，如今您成了唐朝开国大将军，我们都为您骄傲呢。
2: 有了一份荣耀，更会多一份责任。郑州发誓，一定要改变家乡父老困苦的现状。
0: 让整个舒州百姓都富起来。好，好，郑州早已打算好，明天就开始设宴，大家一定都来，好好叙叙旧，热闹热闹。
3: 好啊，好啊。
0: 对了，把我那大箱子抬下来。
4: 大人，早给您备好了。
2: 郑州还要把多年积攒下来的赏赐都分给大家，不过还得容我几天功夫，包好礼包。
0: 这可怎么使得？哎呀，
2: 这是你拼死拼活挣下来的，是皇上对你的嘉奖，我们怎么好要呢？
3: 是啊，是啊。
0: 说这个就见外了。大家受了这么些年苦，这是我对父老乡亲的情分和应尽的一点礼数啊。
3: 难为郑州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晚上，一位大腹便便的男子手提一个篮子来郑州家中拜访。
6: 这位孙先生，我们初次见面，你这是何意啊？哎，大人，草民是有冤情啊，只是恐您不便，才将这些银子装在了食盒中啊。
7: 本官虽还未正式入职都督府，但有什么案情，还是愿意听一听的。这些就请收回吧。
6: 大人，是这样的，战前，小的。
7: 嫌自家在河边的田比较远，就置换给一乡民。可是不久后，前朝官府要修河堤，河边的地被收为官田，它被分到更远的一片薄田。后来河堤边的官田在暂时变卖，我还是留恋那块田，便又买了回来。谁知那乡民非说我巧取豪夺，要把河边的田给抢回去。大人。
8: 您给评评理，我都上田契合法合理办事的呀。哦，有这等人，他是哪家哪户，姓甚名谁啊？他叫廖大刚。
0: 什么？来来来来，郑州给各位族亲长辈敬酒。
9: 好，来了，谢谢郑州。
0: 大人喝累了，先歇会儿，喝口茶吧。
2: 不。
0: 你先把我的表外甥叫进来，要悄悄的，我有话问他。
10: 来来来，
0: 什么？昨晚他来过，表舅，他这是恶人先告状。
2: 哎，
0: 嘘，他是咱们这儿最有钱的大户，却又奸诈又吝啬，等于他里里外外坑了我两处田呢，一处我置换钱的田，还给了他，一处和。

0: 边的田充了公，他又给买了回去，还是他的。我两块良田变薄田，他一块良田变两块，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表舅，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1: 对呀，这是前朝事，一打仗拖了好几年都没处解决，这下有镇州了。
2: 这件事怎么听来，那家人确实步步都符合田契，倒显得刚子理亏。哎，
3: 镇州啊，不是伯母扫兴，这件事确实另有隐情，刚子也是因此憋闷了多年，如今不提则已，一提若不说个痛快，大家即便吃喝着心里也不安呢。
1: 是啊，镇州，你走了多年，发生了很多事你都不知道啊，
2: 其中还有何隐情？
3: 那前朝官府占河边田地修河堤，就绝非是件简单的事。
4: 想当年你离开家那会儿，他老孙家还名不见经传，只是比旁人多几亩地而已。
2: 我也依稀记得好像是有个孙家阔绰些，
3: 但是你走后没两年，他家就渐渐风生水起，田地越扩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大，没几年就成了咱们这儿首屈一指的大户。
4: 来往宾客营门，显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3: 后来他的田产还扩充到了河对岸，离河近的田都是好田，只是他买下种了没多久就忽然要置换。
0: 当时我的田也是肥田，是我辛辛苦苦耕种多年养出来的，他看上了，就商量着和我置换。
3: 刚子也去看了，河边的田自是比他的田还要好，姓孙的只是说田买下来就后悔了，离家太远，照看了一段时间太牵扯精力，就想换个近些的。
0: 当时我觉得这个理由也算是合情合理，也看中河边田肥力好，灌溉也相当方便，就同意和他置换了。
4: 而且呀，刚子还要养活我们这两个老家伙，负担也很重，田当然是越肥越好，我们也希望他劳作起来更轻松。
3: 我们以为这是一桩互取所需的好买卖，结果没想到这里面暗藏乾坤呢。刚种了没多久，前朝官府就要征用所有的河边田修河堤，作为补偿会在别的地方再给一块田。
0: 但是官府补偿的田怎么能和河边田相比呢？远不说，顶多我辛苦些，关键是肥力不行啊，还不如我原先的第一块田呢。而修完河堤，堤边的肥田便被一些大官把持着，白白成了他们的田。
3: 可是这是官府说让你签你就得签，我们老百姓又能有什么办法？
4: 要不大伙都说前朝的政府官员都是一帮结党营私的蛀虫。
3: 最大的蛀虫就是他孙家。
1: 对，他家跟大官小官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啊，
5: 要不然他家怎么会在几年时间内把生意做得那么大呢？
2: 你们是说他这次置换田地也和他在官府中的关系有关？
4: 可不就是，他突然要把好好的地置换出去，肯定是早有听闻官府要修河堤。
3: 你说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哪里看得出这其中的深意？要不是在官府中有关系，谁会预料到会修河堤呀？他为了规避自己的损失，却转嫁到别人头上，咱们怎能咽得下这口气？
6: 是啊，可怜你的表外甥辛辛苦苦，却只落得个偏远的薄田。
4: 世事难料，后来居然打仗了，堤边田又被出售，我们本来以为转机来了，都看好了离原来最近的位置，打算呢再买回来，可是价格奇高，哪是普通百姓买得起的呀。
3: 但更可气的是，他偏偏又将刚子的那块田

0: 买了去。
1: 真是欺人太甚！
2: 刚才多次找过他，他恃强凌弱不说，还振振有词。镇州啊，你可是咱们整个舒州城的大都督了，你可一定要为咱们做主啊！
1: 对呀，你是我们的当家人，那孙大胡的靠山都倒了，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受他欺负了。
3: 大家放心吧，这件事我会从长计议，但是请大家别误会，我可以一手遮天。这件案子虽和我也密切相关，可我也有我的难处。
2: 啥？
3: 难就难在孙大户的一切行为确实都是符合律法的。
0: 什么？他暗中耍心眼儿，巧取豪夺，也是符合律法的？
3: 伯母先别急，公门办事都要讲证据。我看了他和刚子签的田契，都是正规合法的。至于他预支征田，除非咱们能拿出证据。
4: 前朝官府灰飞烟灭，前朝官员也早已不存在了，上哪儿找证据去啊？
3: 所以他要是不承认预支征田，官府征田与他何干？有田地买卖自由，你没买下，他当然有权买，你又以何相对？所以你多次找他，却总也理论不过他。
4: 那我就白吃这个哑巴亏了吗？
0: 镇州，刚子按说他的血缘和你并不亲，可他却帮你养了两个嫡亲，绝对说得上尽人尽义呀。
2: 你为他，也就是为我和你伯母做主啊。
1: 镇州，我们可都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爹娘走得早，你可是吃大伙百家饭的。
2: 哎，你临走的时候，衣服鞋可都是咱们给你缝的呀。
3: 看来我得谨慎些，否则会伤了大家的情谊。刚子，表舅是你的长辈，自当想办法帮你弥补，但作为公门中人，更需要找到于法于理都合适的方式来帮你啊。你就放心吧。
4: 真的吗？我就说表舅会帮我做主的，谢谢表舅。
3: 刚子呢？今天怎么没来啊？
5: 是啊，好像还少了一些人。哎，好多年轻族人都没来啊。
0: 今天是播种的日子，刚子和年轻人可能去播种了。
6: 孙先生急匆匆地赶来。
7: 大人，您救救我，廖大刚他要翻我的地。
6: 孙先生陪镇州来到田间。
8: 刚子，快住手。
4: 表舅。
3: 刚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和土匪恶霸有什么区别？
4: 我土匪恶霸，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地。
7: 大人，您可一定要给我个公道啊。
3: 刚子，你太冲动了，你这是在强抢民田，会落人口实啊。
4: 表舅，你到底向着谁？我是您的表外甥啊。
3: 赶快帮着把孙家这块地重新整好。刚子，跟我回去，咱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再好好商议好吗？
4: 我不知道这还有什么好商议的，您说过会给我做主的。
1: 我们相信镇州会处理好的。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9: 属下非常理解大人，昔日的亲族旧友，情义不能伤，情面不能薄。可是这些对日后的政务处理必然带来纠结难缠的裙带和人情关系，大人您夹在中间实在难做呀。就这件事儿，属下觉得您做的是对的，无论多难，属下都支持大人做个好官清官，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家乡和亲族父老啊。
3: 说得好，公门有公门的理，私情有私情的理，因私废公，治理将会一片混乱，若因公伤私，也非待亲友之理，要找到二者的平衡点绝非易事， 但我必须要做到。今天是最后一天，感谢大家对镇州的支持。今日要向众族亲长辈宣布一件事。
5: 哦，表舅，
3: 表舅说过，会找合理的方法帮你弥补。这是河堤边，离原来你那块地不远处的一块田。那块地的主人愿意租十年，我想不如租下来，弥补你这几年照顾家人的辛劳。十年后，或许主人愿意卖呢。
5: 不不不，我怎么好意思让表舅为我花费那么大呢？
6: 镇州把田契交给刚子。
3: 这一来是表舅对你的承诺，二来也是表舅对你多年来帮忙照顾伯母叔父的感激呀。
5: 表舅，表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您。
3: 不用谢我，表舅也是有些话必须告诉你。那块田确实不属于你，孙大户和你之间的田地买卖确实都是符合律法的，尽管他隐瞒了官府征地的消息，但毕竟是官府征的地，即便你要追究不公，也应找官府。可前朝官府已不复存在，相对于本朝来说，这属于前朝遗留的土地纠纷，应该按田契和本朝的土地制度解决。作为公门官吏，我必须按律办事，请你理解。
5: 表舅，您都这么说了，我接受，我理解您。
0: 镇州让你为难了。
3: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欢宴，镇州敬各位亲族父老一杯，感谢大家从前的照顾和如今的支持拥护。我会一直将大家的恩情放在心中。请将那大箱子拿来。
6: 打开箱盖，里面是分好的金箔。
3: 这是头几天我承诺给大家的金箔，也算是我为这几天的事使大家伤心而致个歉吧。
10: 哎呀，
11: 我们不能说，是我们不懂。
10: 对呀，
12: 难怪。
3: 公事公办，私事私办。刚才的事是公事，纵有千般不舍，也要按律处理。现在是私情，是我衣锦还乡，对亲族父老该尽的礼数，大家一定要收下。
6: 镇州把金箔一一分送给本族的亲友。
5: 表舅，我对不起您。
3: 这是哪儿的话？都说了，那事儿过去了。
5: 我刚收了您的田，实在不好再收您这么重的财物了。
3: 傻孩子，这是两码事儿。
5: 表舅，我并不是因为您有钱有权才帮您照顾叔父伯母的，只因我是晚辈，而二老又孤苦无依，这是我该尽的本分和孝道。
3: 表舅理解。今天我还能与各位亲朋欢快畅饮，明天就是治理家乡的官吏了。在私，我是大家的晚辈和亲友；在公，我是所有百姓的父母官，需要照顾所有的百姓，恐怕对大家的照顾就少了。公私各有礼法，公事秉公治理，不好掺杂私情。人在公门，身不由己。镇州知道，这些金银绸缎再值钱，也买不清大家的恩情。所以刚子，你就收下表舅的一番心意吧。
7: 大人。
6: 孙先生赶到，他跪在镇州的面前。
7: 小人本是为昨天的事来感谢大人的，正好在门外看到了刚才的情景，小人感动不已。大人，您真是公私分明的好官呢，小的敬佩您。
3: 快请起。
7: 小的在此发誓，虽不敢说能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但今后绝不做投机欺诈、恃强凌弱之事，请大人放心。
3: 好，
13: 咱们大家也表个态吧。镇州作为地方官，一边是自己的族亲，一边是自己的子民，今后他不偏袒任何一方，秉公处理，大家都不会反对。
10: 支持，
12: 支持，
14: 支持，
15: 支持。
16: 从此。

0: 子，郑州治下的家乡舒州，风气整肃，政通人和，太平繁荣。张振州作为地方官，在复杂的人情关系中做了一件常人难做的事，既不徇私又不伤情，关键在于他有一颗公私分明的心，为后世做人为官应不懈追求的境界。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4: 这
1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4: 那好，出发。
1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9: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
6: 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7: 一五，
6: 当孩子逐渐长大，
7: 二五，
6: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7: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8: 加油，加油！
7: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6: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6: 说他们不够好，
9: 才考了60分，
8: 脸都被你丢光了。
1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6: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0: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0: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兰根归美。
24: 北魏末年，民间动乱，朝廷派兵镇压起义，韦兰根身为齐州刺史，随军征战。
3: 大人，
24: 嗯，
3: 物资清单已经写好了，请您过目。
24: 哦，你去将这些财物分发给当地百姓。
3: 大人，大都督吩咐了，此乃军粮，不得擅用。
24: 既为齐州军队物资，我自能做主，你听命便可。
3: 遵命。
24: 另为我备马。
3: 大人要去何处？
24: 去朝廷觐见皇上，将萧宝寅召回。
3: 大人容小的直言，大都督出身南齐皇室，因叛乱牵连逃至北魏，却仍被皇上重用，大人何苦要与他作对？
24: 此人确实英勇善战，但搜刮民脂之举实不能容。
25: 魏大人在吗？
24: 请进。
26: 魏大人，大都督外出，
4: 命你负责在此城搜查叛军所藏财物，还有这屋外的市民被俘的

0: 女子也是大都督赏赐给您的。
1: 一位女子冲进屋来，跪倒在地。
2: 大人，小女甘愿留在大人身边，请您放其他人回家吧。
0: 放肆，谁让你进来的？
1: 魏兰根走过去扶女子起身。
3: 民女尚知大义救人，难道参军不晓得吗？
0: 魏大人，这女子既是大都督赐给您的，自当任您发落。
3: 参军回去可禀告大都督，就说魏某多谢大都督好意，这十名女子魏某自会送他们回家。
2: 民女谢过大人。
0: 魏大人，这又是何苦呢？
3: 魏某只知当官应抚恤百姓，而不是学强盗行径。
0: 魏大人，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魏某的意思就是大都督的命。

0: 子回家与亲人相认。
1: 爹娘
2: 啊，狼儿
3: 啊，这就是我家狼儿回来了。
4: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哎，
5: 快快请起。
1: 小五，小五，
3: 姐姐，
1: 姐姐，
3: 姐姐，你可算回来了。
0: 又一名女子终于回到家中。魏兰根把一串铜钱悄悄地放到这家人门外的板子上。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3: 姐姐，
6: 哎，看看啊！
5: 大人，其他几位民女的家人已经寻到。
7: 哦，送他们回去。若家中困难，便留些铜钱食物。
5: 遵命。大人，听说大都督回来了。
7: 嗯，我知道了。
8: 魏大人，大都督对您的做法很不高兴啊。
7: 你们先退下。
5: 大人，
7: 退下。
5: 遵命。
8: 魏大人的举动大都督心知肚明，但仍既往不咎，这番好意魏大人可要珍惜呀。
7: 魏某才疏学浅，恐怕会让大都督失望啊。
8: 魏大人，这可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
9: 那是我一家一年的口粮啊，不是赃物。
10: 退下，你们都退下。
5: 大人不好了。
7: 何事如此吵闹？
5: 禀大人，因搜查财物，城中百姓和士兵起了冲突，大门已经被堵住了。
8: 啊，反了反了。
7: 快带我去见大都督，此事万不能引起暴乱。走偏门。
1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2: 魏大人何故如此慌张啊？
7: 请大都督收回军令，停止搜刮百姓财物。
12: 攻城略地有何不可？
7: 此时城中百姓已经与士兵起了冲突，大都督就不怕兵戈相见吗？
12: 魏大人，你我千军万马都见识过了，怎么被区区百姓乱了阵脚？参军，
13: 属下在。
12: 带上一队人马，谁敢乱来便关押起来。
13: 遵命。
7: 大都督，我等来此是为平息叛乱，保一方太平，怎么能反去镇压无辜百姓呢？
12: 无辜？魏大人，你有所不知，当地百姓可都是附和了叛军。
7: 宛川城在叛军的控制下，百姓也是迫不得已。我军既已攻破城池，理应体恤百姓才是啊。
12: 嗯，魏大人，此番平叛，征战连连，伤患满营，谁又来体恤他们？
7: 军粮军饷自有朝廷发放。
12: 你当朝廷的银两是说要就能要来的吗？
7: 这
12: 魏大人，你看看这些奏折。
7: 啊，我的奏折怎么会在你手里？
12: 魏大人，叛军首领莫哲大提虽死，但叛军势力迅速扩张，若无军粮物资，我又拿什么去平乱？这点儿你以为皇上不知道吗？魏大人，你虽有学问，但可惜不会当官，更不懂什么叫带兵打仗。
7: 既如此，魏某便带兵返回齐州，不再跟随大都督您了。
12: 胡闹！魏兰根，你是要谋反不成？
5: 两位大人，参军带人扣押百姓，引起暴乱，现在全靠一位民女挡在双方之间。
7: 召集军队，随我同去。
5: 遵命。
12: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挡我军将士？
13: 禀告大都督，此女是大都督赏赐给魏大人的俘虏。
12: 嗯，魏兰根，快把你的人带走。
1: 大人，求您救救这些百姓吧。
7: 列队。
12: 嗯，魏兰根，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7: 我在保护百姓。诸位将士，我等皆父母之子， 今日与叛军手足相见。

0: 以情非得已，难道现在还要欺压无辜百姓吗？我已经说过了，宦川百姓复合叛军，一律视为叛乱。
1: 大都督，魏某蒙受父母教诲，只知带兵打仗，乃保家卫国，而不是去学强盗行径。没错，他们就是强盗。
2: 把我家的粮食全都抢走了！把他们抢过来！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啊，
3: 大都督，难道您真的要让宛川城内血流成河吗？哼，百姓叛乱，必须镇压。
2: 大小不要再向前了。
4: 大小姐，我们非要把粮食要回来不可呀！
5: 是啊，
2: 你们难道就想这样空手把粮食抢回来吗？
6: 我们都不怕死，
7: 不怕死，不怕死！
2: 你们不怕死？
0: 难道你们的父母也不怕死吗？还有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妻子，难道都不怕你们死吗？这为何停下，把这些乱民都抓起来？
3: 大都督，魏某有话要说。
0: 魏兰根，你不要再白费口舌了，此称财物皆叛军赃物，皆当军饷处置。
3: 大都督执意如此，魏某无法阻拦，但魏某愿将齐州军队的物资发放。
1: 以补百姓损失，
0: 你这么做有没有想过齐州将士的感受？
8: 我等愿跟随大人发放军饷。
9: 大都督，如果真与百姓兵戈相见，恐军心涣散，在皇上那儿不好交代呀。
0: 魏大人，今日之事，我不想再看到第二回。
1: 民女多谢大人，
8: 多谢魏大人。
0: 诸位百姓，魏某自会在府邸发放粮食银两，还请诸位能够耐心等候，切莫徒生事端了。
1: 魏大人，您放心，大家都先回去吧。
0: 多谢陈姑娘能够如此大仁大义，保护一方百姓，魏某敬您一杯。
1: 魏大人过奖了，您才是我们宛川城的大恩人呐。
0: 陈姑娘，那九名女子都已寻到家人，倒是您的家人毫无消息，不知……
1: 大人，按您的吩咐，财物都已经分发下去了。
0: 如此便好，你带众将士回军营休息吧。
3: 遵命。
1: 把这女的抓起来。
0: 放肆！你凭什么抓人？
1: 魏大人，下官只是听命行事。
0: 你若想问，去找大都督吧。带走，
3: 住手！
0: 我这就去找大都督问个清楚。
1: 魏大人，你不必去找我了。
0: 敢问大都督为何抓人？哼，陈大小姐，你来告诉魏大人我为何抓你。
1: 这位陈大小姐的身份可是莫折大提的义女啊！
0: 大都督此言可有依据？
2: 魏大人，
0: 你难道不记得了吗？今日百姓们都叫她大小姐，试问一个普通民女怎么会有如此尊称？
2: 此事还请大都督调查清楚。
0: 哼，陈大小姐还记得此物吧？
2: 大都督拿出一个镯子，
0: 此乃叛军营中信物，试问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3: 这，陈姑娘，这镯子你是如何得到的？
2: 大人，大都督之言不假，民女确实莫折大提的义女。
0: 大都督，陈姑娘虽为叛军之人，但也是父母之女，岂有不送回之理？
3: 既是叛军之人，便是戴罪之身。若放她回去，与国法不合，更损我国威。
0: 陈姑娘只是普通女子，并未参与叛乱，何罪之有？还请大都督能准其回家。
1: 魏大人无需多言，我已决意将此人押回朝廷。
0: 大都督，恕我直言，以一女子来立军功。 有损人臣之意，
1: 我要的不是军功，而是复兴南齐。我已多次向皇上请求挥兵南下，皆无音讯。若能将莫折大提的义女带回，必能龙颜大悦，复兴南齐指日可待。
0: 到那时，你随我同去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岂不是一桩美事？
3: 魏某不才，不图青史留名，若能保一方百姓安危，便不愧父母教诲了。
0: 魏兰根。 我一直以为你是人中将才，没想到只是一个不懂世事之辈。
1: 魏某只知世间之事，实乃孝义之事。
0: 两军交战，谈何孝义？你若不信，就随我去看看有哪名将士愿去叛军之地。诸位，魏大人想将莫哲大提的义女送回叛军阵营之中，不知有谁愿一同前往？
1: 诸位，这位陈姑娘虽是叛军之人，但也是父母之女啊，难道我们真要让她无家可归吗？
2: 大人，我等身为魏国士兵，若战死沙场，乃我等本分，可为了陈姑娘而去敌营，恐怕只是白丢性命，还望大人不要冒此风险。
0: 魏大人，你可知我所言不假了吧？参军，将陈氏扣押，即日随我回朝。
3: 慢，
0: 魏兰根，你若执意妄为，这齐州刺史就别当了。
4: 听闻此语，魏兰根转身回到房中，将官印交给大都督。
0: 啊，魏兰根，你，
1: 大都督，魏某甘愿弃官，只求能送陈姑娘与家人团聚。大都督若不肯，便把魏某也一同扣押吧。
2: 大人，
1: 不必劝我，若今日我没有将陈姑娘送回家，余生也无颜面对齐州百姓。
2: 大人，请大人容小人为您备马。
5: 魏大人送到此处便可，您的恩情民女永世不忘。
1: 陈姑娘言重了。
6: 什么人？
7: 哦，是大小姐，多亏有魏大哥送回大小姐，我代莫哲首领敬你一杯。
5: 魏大哥，时日不早，魏大哥还要回家吧？
7: 急什么呀，还请魏大哥多留几日，好让我等报答恩情。
6: 报，有宛川士兵回营，
7: 快让他进来。
5: 我和魏大哥就不打扰将军处理军事了。
2: 将军，小人得以侥幸。啊，你怎么在这里？将军小心。
7: 你这是干什么？魏大哥可是咱们的恩人。
2: 将军，您不要被他骗了，他是萧宝银的人。
7: 你去保护大小姐。你到底是何人？
1: 在下魏兰根。
7: 魏兰根，原来是齐州刺史。
5: 将军，魏大人乃仁义之人，不仅善待宛川百姓，释放俘虏，还孤身冒险送我回来。将军若是伤害了魏大人，岂不有悖仁义？
7: 你是从宛川回来的，大小姐所言可属实？
2: 宛川城内确实有人阻止了萧宝银的搜刮，但此人可是北魏的官员，将军不能轻易放过呀。
5: 将军，魏大人为了送我，已经舍弃了官职，还请将军能善待魏大人。
7: 大小姐的话，我等自然要听。魏兰根，我见你仁义，给你一个机会，和我一同攻城略地，为天下苍生造福。
1: 攻城略地，流血牺牲，怎能说是为天下苍生造福呢？此事恕魏某难以从命，也请将军不要再徒生战乱了。
7: 我们做什么，轮不到你来下令。
5: 魏大人，您还是快离开吧。
1: 不可，一日战乱不停，百姓一日不得安宁，就算是陈姑娘您，也难免再次家破人亡啊。
2: 将军，请下令。
7: 出兵。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7: 啊，大小姐，请您回营休息。
1: 将军，你我虽为敌对，但都出自民间，还请以天下苍生之安危为重。
5: 将军，魏大人乃仁义之人，请将军听他一言吧。
7: 大小姐，您不要被他蒙骗了，满口仁义道德，如今的北魏朝廷又何曾想过天下苍生呢？
1: 将军若为此攻城略地，朝廷必征兵镇压，导致民不聊生，将军不也成了助纣为虐之人吗？
7: 一派胡言， 若我等就此屈从，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弟兄？
4: 魏兰根跪地劝说：“
1: 将军，魏某知道将军不忍心手下将士白白牺牲，魏某愿为所有已故之人披麻守孝，一年不够就守十年，十年不够就守终生。”
7: 魏兰根，你给我让开！
1: 若将军执意出兵，就请先杀魏某以祭亡灵。
5: 将军，若要祭奠，小女的命也请一并拿去吧。
7: 魏兰根，你真的不怕死吗？
1: 若能救世间军民，魏某死而无憾。
7: 好一句死而无憾！若无这场仗，你我倒能结为兄弟。撤兵，带大小姐回营。
2: 大小姐，请上马。
1: 陈姑娘，就此别过。
5: 魏大人保重。
8: 没想到你还能从叛军军营里回来。
1: 大都督，魏某在叛军军营所见到的都是为天下苍生谋福的军民罢了，又怎么会被伤害呢？若大都督能够以仁爱对待百姓，他们又怎么会愿意大动干戈呢？
7: 大都督，前方来报四处的叛军都在撤退，我们是不是……
8: 好了，别说了。魏兰根，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当官，但也是我见过最仁义的官。传令下去，全军整顿，明日班师回朝。
7: 遵命。
4: 大都督把官印归还给魏兰根。
8: 魏大人，可否随我同去为百姓发放军粮？
1: 魏某代宛川百姓谢过大都督。
9: 兰根受赏，美女识人，归其父母。魏兰根孝义诚信，以天下苍生为重，救国之难民，其阴德动天，不愧君子美名。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

0: 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呀，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 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丹粉每支补贴后才9.9元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鹿血精他1元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2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1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鹿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哎，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2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哎，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呀，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1/2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 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哎，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五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这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1/3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 这个没有毒性。

对吧？但是有的乌头腐死，有的细心，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啊，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有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儿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皙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它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

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露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露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九毒，九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西药吃，吃不好，一用露血精，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四十多岁啊，四十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露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给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啊。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四十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啊。但是呢，你如果早用露血精，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脾发他汀吧，脾发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露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一百天才一个周期，慢功才能出细活。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它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它吃不饱饭了它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

0: 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呢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熊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鹿血精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3: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0: 哦，
3: 哎呀，效果哈，确实是白天不地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熊胆，鹿血精喝上了吗？
3: 鹿血精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3: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3: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再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3: 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清清楚，当时说话就呼啦呼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在那个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就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一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根本就是得扶着那么挪那么取的，
0: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3: 才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去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他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0: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熊胆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这个鹿血精呢，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3: 哎呀，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鹿血精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3: 如虎添翼了。
0: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3: 哎呀，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熊胆，这个鹿血精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在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0: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 什么叫总面啊？就是每人都送录取。

0: 包括金熊胆，包括落雪晶，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0: 嗯，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哎呀，我这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3: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合计，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0: 嗯，
3: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一试吧，
0: 嗯，
3: 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
0: 嗯，
3: 有效果了，
0: 嗯，
3: 哎呀，我就啊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
0: 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嘛，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3: 对，就是，
0: 嗯，
3: 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2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0: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
0: 嗯嗯，
3: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0: 嗯。
3: 颈动脉也不好。
0: 嗯。
3: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0: 嗯。
3: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0: 嗯，
3: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0: 嗯，
3: 得一直吃药控制，
0: 嗯，
3: 不行呢也得处理，
0: 嗯，
3: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帕丁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0: 嗯，
3: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0: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0: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3: 对，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2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把我熬垮了。
0: 嗯，
3: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3: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
0: 嗯，

0: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
1: 嗯，
0: 医生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1: 嗯，
0: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1: 嗯，
0: 试试没有错啊，
1: 嗯，
0: 死马当活马医吧，
1: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0: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1: 嗯，
0: 早一只晚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0: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1: 嗯，
0: 我才吃了12天啊，
1: 嗯，
0: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哦，
1: 嗯，
0: 就轻多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1: 多好啊。
0: 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1: 嗯，
0: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1: 嗯，
0: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1: 嗯，
0: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10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0: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哦，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1: 嗯，
0: 原来我2-3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哦，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1: 嗯，
0: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1: 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2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厂外电话吧啊。
0: 行，
1: 打厂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家属。
1: 嗯，
3: 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
1: 嗯，
3: 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1: 不客气，您说吧。
3: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两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1: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3: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啊？
1: 这个多长时间了？
3: 这是就是发生过两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1: 那第二次呢？
3: 再者，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也是效果不行呀。
1: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熊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哎呀，真的是没了。
1: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熊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3: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他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他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1: 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熊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1: 你想一想，
3: 注意些什么？
1: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血、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1: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啊。
3: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1: 好，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咱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1: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熊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1: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4: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 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秀丹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1: 嗯，
4: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2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1: 嗯。
4: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这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1: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
4: 嗯、
1: 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
4: 嗯、
1: 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4: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1: 挺好的，嗯
4: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在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1: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啊。
4: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1: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他不是必须给的、
4: 嗯、
1: 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
4: 嗯、
1: 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4: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4: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 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

0: 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0: 423-1939，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经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鹿血经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经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经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呀，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鹿血经它1毛钱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 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地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两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一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我这个便秘，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筋胸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鹿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两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啊，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 人工训练。

仰的先河。当时的皇家禄院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禄院郎中、禄院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禄院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禄院，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五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禄院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禄院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这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1/3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啊，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

0: 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初盛的状态，以其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皙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鹿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鹿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 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酒毒，酒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需要吃，吃不好，一用鹿血精，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四十多岁啊，四十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鹿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跟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啊。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四十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啊。但是呢，你如果早用鹿血精，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脾发他汀吧，脾发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鹿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一百天才一个周期，慢工才能出细活。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它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它吃不饱饭了，它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 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呢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胸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鹿血精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今天无论 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3: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0: 哦。
3: 哎呀，这个效果哈，确实是白天腹肌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熊胆，陆雪晶喝上了吗？
3: 陆雪晶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3: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3: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3: 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清清楚，当时说话就呜啦呜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在那个中心胆呢，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就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的那一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着。根本就是得扶点那么挪那么取的，
0: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3: 他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出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他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0: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熊胆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那个陆雪晶呢，要是把陆雪晶用上啊，他不但能解酒毒，他能补血填精，他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3: 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陆雪晶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3: 如虎添翼了。
0: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3: 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熊胆，这个陆雪晶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在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0: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儿啊？就是每人都送陆雪晶，平时原价199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牌电话，这不最后两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3: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0: 哎，用法都一样。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哎呀，我这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1: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和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0: 嗯。
1: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一试吧。
0: 嗯。
1: 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1: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有效果了。
0: 嗯。
1: 哎呀，我就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买。
0: 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嘛，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元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1: 对，就是。
0: 嗯。
1: 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2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0: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1: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
0: 嗯。
1: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0: 嗯，
1: 颈动脉也不好，
0: 嗯，
1: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0: 嗯，
1: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0: 嗯，
1: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0: 嗯，
1: 得一直吃药控制，
0: 嗯，
1: 不行呢也得处理，
0: 嗯，
1: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他汀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0: 嗯，
1: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0: 嗯，
1: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0: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筋和人的筋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2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把我熬垮了。
0: 嗯，
1: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1: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
0: 嗯，
1: 您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0: 嗯，
1: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0: 嗯，
1: 试试没有错啊。
0: 嗯，
1: 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1: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1: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0: 嗯，
1: 早一支晚2支，

0: 就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0: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1: 嗯，
0: 我才吃了12天啊。
1: 嗯，
0: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啊，
1: 嗯，
0: 就轻多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1: 多好啊！
0: 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1: 嗯，
0: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1-2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1: 嗯，
0: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1: 嗯，
0: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10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0: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哦，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1: 嗯，
0: 原来我2-3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哦，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1: 嗯，
0: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1: 嗯，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2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褐金标的金胸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厂外电话吧，啊，
0: 行，
1: 打厂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胸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1: 不客气，您说吧。
3: 哎，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2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1: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3: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啊？
1: 这个多长时间了？
3: 这是就是发生过2次，第一次的话是 3年前了。
1: 嗯，那第二次呢？
3: 再者，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
1: 嗯，
3: 也是效果不行呀。
1: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熊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哎呀，真的是没了。
1: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熊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3: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她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1: 嗯，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熊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们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1: 你想一想，
3: 想注意些什么？
1: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血、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1: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2天啊。
3: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1: 好，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咱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1: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熊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1: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4: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 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1: 嗯，
4: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2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1: 嗯，
4: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这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1: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
4: 嗯、
1: 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
4: 嗯、
1: 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4: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1: 挺好的。
4: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
1: 嗯、
4: 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在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1: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
4: 嗯、
1: 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嗯、啊。
4: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1: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他不是必须给的、
4: 嗯、
1: 你别到最后啊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
4: 嗯、
1: 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4: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4: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

0: 193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5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不里安了家。
13: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2: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4: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2: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15: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16: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7: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8: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7: 阿姨，您能当1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6: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4: 这1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9: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6: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2: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9: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6: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2: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9: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5: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9: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
20: 其实没有那么难。
21: 工作再忙，
22: 工作再忙，
21: 也常回家看看。
22: 常回家看看。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上一期节目呀，我们一起探讨了《易经》亢龙有悔的卦象，孔子对此的注解映射出成功与地位的瞬息万变，更强调了自知与进退的智慧。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应该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成功、地位、财富，它都不会永恒不变，而是要因因缘法而生灭的。那面对变化，让我们以平和之心接纳，蓄势待发。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寻《易经》更深刻的智慧和它将要带给我们的启示。
2: 所以我们理解到这个规律以后呢，就是说不要想着任何一个成功会永久的保持，它是有变化的。如果聪明一点的人，一个成功到来之前为下一个成功做准备，这才是高明。我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大学毕业了，我不能毕业以后找工作吧，我提前我就得做好准备吧。哎，这就是这个意思嘛。哎，我现在这个项目完成了，马上就要完成了，完成了以后不能吃老本啊，我接着就想着我怎么做好下一个项目啊。哎，这个项目能不能结束，能不能给下一个项目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我的努力是吧，我的这种成绩，我的这种成长能不能成为我生命当中重要的宝贵的经验，下一次我在做规划的时候可以做的规划更好一点，这都是为下一次成功做铺垫和准备。然后呢，下一个项目启动的时候，我们还得从零开始，一步一步的再走因缘法，是吧？然后再走到一个高峰，结束再来，在这个反复的生命的这个体验过程当中，成就自我的高贵的心灵。所以呢，这些成也好，败也好，是吧？有悔也好，无悔也好，是吧？其实都是一种某种意义上讲呢，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某种意义上讲呢，是当一个人修为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是满足自己生命成长的需要，以及满足有缘人对我们的期望。因为我们人活在人间，不是光为自己活着的，也不是光为他人活着的，是既为自己也为他人。为自己是什么？是成就自己，叫成己嘛。为他人是成人嘛，成己成人。所以呢，这些生命的体验，这些生命的选择啊，你比如说成功需不需要，有的人就说我不需要。为什么？那可能有很多原因。第一，他自己对成功这个事情可能在他的以前的上辈子的生命体验当中已经完成了，他这辈子来就不是为了自己生命成功的。第二，他身边的人都对他成功不成功完全不抱任何的期许，也就是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成功没有任何的期待，不以他的成功作为自己生命的体验，那他就可以做一个更自在的更高迈的生命选择。但是反之，如果我自己没有体验到这种良好的社会地位啊，良好的这种经济条件呢、受人尊重的这种生命感受，我觉得我很缺乏。没有这个东西之后，我总觉得我好像缺了一块。那我的父母亲人妻子孩子身边的朋友都认为我需要通过成功改变他们对社会的体验，那这个时候我就得去做这件事情，努力的通过在人世间的名闻利养的市场当中打拼，是吧？让自己呢去成功，然后成功的过程当中再让自己，不能光成功，肯定有失败啊，哪能说一帆风顺呢？一定是有成功有失败，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了生命的深刻的生命体验，你身边的亲人朋友有缘人也跟着你一起欲仙欲死啊，是吧？一会儿升到高峰，一会儿沉沦到这个下到海底，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了成功之不易，是吧？失败之痛苦，大家共同来成长，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破人世间的这些成败，从而呢在中年在晚年的时候慢慢入道来修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因缘法呢也要看自己，看你身边的人，对吧？ 就是这个都不好一概而论，不能简单的否定，因为它是一种生命成长嘛。那也可能刚开始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是吧？违法乱纪，什么商业潜规则，什么手段都用，最后也成功了，但是却背了一堆的债，是吧？造成了一堆的后果，最后很可能也被抓了，也被判了，要赔偿该赔偿，甚至还入狱了，那这也是一种生命体验呢。那这种生命体验会知道说走错了一定要遭受他的这个惩罚，天道的惩罚，是吧？善有善报，恶真有恶报啊。那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我会重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我失败的教训讲给更多的人，也包括我的亲人朋友。你们都鼓励我发家致富啊，我违法乱纪挣来的钱你们都能大把在那儿花，但是你看看你们的这种对我的不择手段的这个财富的地位的期许，把我送到了地狱里面，你们也尝受到了失去亲人，亲人受磨难的时候的心灵的折磨和痛苦，从而让身边的人也觉醒说，哦，看来不是所有的钱都能拿的，不是所有的钱都能挣的，我们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啊，是吧？要遵纪守法呀，坚决不能再做这种恶事啊，否则呢让我们太痛苦了，父母因此都少活了十年二十年呢。那这都是生命的体验，我们本身来到人间就是来修行的，那么这种成的体验败的体验都是有利于我们不断的觉醒，再从而呢能够真正坚定自己修行的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呢这个败也是好事，是吧？
3: 所以你叫
2: 成也是好事，虽败犹荣。
3: 对，
2: 因为我败了之后我总结经验了，我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了，那我就这就是我的最宝贵的财富啊！打死我都再也不会走错路了。你这个成功，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成功经验，拿到了，这辈子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下辈子我也坚决不犯同样的错误，已经深刻的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是吧？在我的潜意识深层潜意识里头，深深的根植了这些烙印，绝不再做赌博呀、黄赌毒啊、违法乱纪啊，坚决不干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坚守正道。行了，把这个经验传给子孙后代，好家伙，子孙后代有福了，对吧？
3: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换一种心态来看，我们经历的眼下的或者过往的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教训也好，喜悦掌声也好，它都是我们成长的养料。
2: 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亢龙有悔，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卦象，是吧？或者我们遇到了类似的这种场景，我觉得这都是也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或者讲的就是说，我不去争功，我争也行，争败了以后你去体验，争成了以后也去体验，是吧？我就想继续，我亢龙，我不想悔，我就一直接着干，你再去体验体验，能不能干下去？这些都是自己的生命体验。
3: 老师，您讲到这，我再咨询您一个问题，也是，最近有几个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啊，就是他们都是接受满满正能量成长的，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元素长大的孩子，那到了企业以后呢，屡屡受挫，换了几个单位都不行，他们一肚子的家国情怀要去施展抱负，但是就像您说的，他们没在那个位上，然后呢，就是想做事儿，直接就是冒进，结果一下就被打下来。他们就很受挫，说那如果是我要审时度势，我不说，我也就是意思是说不像我现在这样行事的话，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唯唯诺诺都忘了自己初心的人呢？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分寸的同时又不失自己内在的信仰？
2: 首先呢，这个问题呢，不可能是我认为哈，可能是所有的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不一定他学传统文化，他不学传统文化，他有家国情怀，是吧？他这个有抱负，想去施展自己的这个才华头角，那么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 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2: 那么这个是属于一种正常现象，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3: 对
2: 吧？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而且您刚才讲的有没有这种风险，就是时间长了以后，最后我就慢慢的就变得沉沦了，是吧？甚至就是得过且过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有。而且这种不光是可能性，这种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自己的那种初心给泯灭掉了，是吧？甚至就变得
3: 消掉了，
2: 甚至开始同流合污了，这个也有啊。所以我觉得首要的这一点呢，就是还是要保持住自己的这个初心，初心不改呀，这属于定力，这属于止嘛，知止而后有定啊。这个止就是止于至善的这个理想和方向呢，千万别把它丢失掉，或者说要如何保持住自己的这个理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现在说啊，很不容易的意思，我为什么说很不容易呢？因为可能会出现动摇，甚至巨大的动摇。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动摇了以后，要把它找回来。所谓的动摇其实就是退转了，退转就是你人生方向人生大目标开始犯糊涂的时候，它就是退转嘛。退转怎么办？要把它找回来啊！说保持不退很不容易的，在人间很不容易。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不介入人间的事情，那就处于一个和这个社会相游离的状态。这个呢容易保持住自己的初心，但是和这个社会呢你就会格格不入，进不去。你这种旧世的情怀是吧，这个出世的精神，这个入世的这种态度你落实不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了解。当然了解自己也很不容易，因为不做事不了解自己。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认为自己了不得嘛，出山就想解决问题。最后呢可能就是在不断的碰撞的甚至在挫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自己的长项和短项。然后发现自己长项短项，或者说开始呢真正的在和社会人事物的相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或者说发现自己与生俱来的这个能力和本领，包括自己的德行和修为，然后根据自己的自身的能力和情况，根据国家社会团队的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长项，补自己的短项。这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有点得到这个位了以后，就可以有点游刃有余了。除了这个位以外的事情不想。年轻的朋友一般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不在其位，很爱谋其政，是吧？然后呢出的这些主意呢都是自己干不了的，都让别人干，是吧？我出一堆主意看这个好，但是你要调动整个团队的力量去实现我们自己不成熟的理想，怎么可能有团队这么让我们去操拿着玩啊？不可能的。所以非常重要的是我能干什么，这个主意首先不要问别人能不能干，就我个人能干到什么程度。别说我利用这个团队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为我这个主意去买单，不可能的事情啊！我现在能干什么，问自己。不是说我把别人调动起来，让我只要把一个领导搞定了我就成领导的顾问了，或者领导高兴了就让我来接手了，那你现在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儿，你能不能坚持下

0: 去，这几十年这路你得怎么走？所以说，先说我自己能干什么。我在这个团队，在这个位置上，比如说就是个三人团队、五人团队、十人团队，这个团队现在工作有10份，哪一份工作我能做？别说这个规划，我来规划，然后让10个人来配合我，别说这个，这个都会败的。哎，你这样一下就找到自己定位了嘛？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我才是指我自己的才干和才华，而不是指的我用别人的才干和才华。那我自己的才干和才华一定有极其超越和突出的天赋的东西。那这个天赋呢，正好又是团队需要的，我就找到我的位了。从这个地方入手，开始在自己的发挥长项的这个位上，我开始努力来工作，然后也慢慢就契入进去了。然后随着我们的经验的积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磨砺，然后呢，让理和事慢慢的契合。所以学习的过程就4个阶段嘛，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无碍，你要学习学道理，学明白了，道理都明白了，叫理无碍。事无碍是你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做，把事情从小事儿做起，别上来就做大事。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从最简单的小事做起，千万不要瞧不起小事。那个小事就是属于真功夫，属于下手功夫。所以如果小事不会做，大事做不来，这个我们就开始就懵了，就人就傻了。所以一定要做小事，什么小事都可以，不可能到一个团队连个小事都没有啊。扫扫地也是小事啊。我进去我就把整个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就在布你的磁场，为所有的老员工提供一个优良的工作环境，你就开始赢得民心，对吧？去做复印也好，跑个腿也好，领导让交办的最基本的工作我去处理，这就叫积攒自己的人脉，赢得领导的信任。那人脉就从这么积攒过去的呀，人脉人脉要跟人打交道才有人脉啊。我去送一个东西过去，送一个文件过去，这不就认识了吗？交换了名片，你人脉不就起来了吗？所以一定要从最具体的一步一步的工作做起，这时候就找到自己的下手之处，然后呢就会越做越宽广，越做越好。就是理想要非常的高迈，目标要非常的具体。
1: 你讲的这个我一直都
0: 在记，这就容易气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随着我们工作做得好，然后呢领导赞美，团队表扬，客户呢高兴，慢慢我们就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找到了自信，然后就开始形成自己的这个工作的风格，然后呢，慢慢的领导信任了，客户信任了，同事们支持了，这时候就开始承担的责任就会越来越大，到时候就会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加到我们身上，说只要能承担，事情一定会来。但是如果我们做不了小事，不能从基层做起，很难成就大事，因为大事是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呀，从小事开始。
1: 老师讲的太好了，不仅解决了这个年轻人的困惑，我觉得也解决了中年人的困惑。那我觉得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叫“亢龙有悔”的一个案例版的具体什么事情，我们那个解释了一下李老师。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发展到极致、发展的高峰，它都会往下落，都会再动了就会有悔了，不可能始终保持。尤其是世间的因缘啊，因缘法。有形存在的一些事情，一段比如说完美的关系，一个成功的事业，还有一段各种各样的好的事情吧，它都不可能长久的保持，包括我们的妖兽，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们当然可以给别人以美好的祝福，也可以给自己以期许，但是要知道它是，因缘法，有生有灭的，亢龙有悔，这段文言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一期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对“亢龙有悔”夫子的注。夫子是这么说的：“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

0: 乎？
1: 老师给我们立了个目标啊，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当做君子，在中年的时候我们以圣贤、以贤人为伍，就是以无为法行中庸之道。到了老年呢，就是以圣人为榜样了。这个时候既要有独到的眼光，世事的练达，同时呢，又有含藏不露的知见，谦逊的态度，无为而无不为。这个时候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圣人为榜样，这是人生的三个阶段的榜样啊。那最后我们也提问老师，是讲啊，我们在做事当中，年轻的时候不要那么早的显露自己的锋芒，更不可能让团队围绕着自己想象出来的看似很好的一个点子去操作，这是不可行的，反而让我们的事业会遇到很大的障碍。那么我们理想要非常的高迈，所谓的高高山顶立，但是目标要特别的具体，深深海底行，一步一步做起，一步一步的从理无碍事无碍到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孔子说，我死以后，子夏的学问会越来越好，子贡的学问却会退步。曾子心中有疑惑，就问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子夏喜欢与比他贤德的人在一起，而子贡却喜欢与不如自己的人在一起。不了解他的儿子，可以看看他的父亲；不了解一个人，可以看他所交往的朋友；不了解君主，可以看他所任用的人；不了解一个地方的土质如何，看那儿长出的草木状况便可以知道。所以说，跟善人一起，就像到了长满香花草的房间里，时间久了之后也不觉得香了，因为已经与他同化。而跟不善的人在一起，就如同走入出售鲍鱼的店里，时间久了也不觉得臭了，因为也被他同化了。朱砂放置的地方往往会变成红色，而贮藏期的地方就变成了黑色。所以君子必然谨慎地选择与自己在一起的人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什么样的人相处常常会影响到自己。也有人说，学好三年不足，学坏一日有余。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呀，是会很谨慎地选择朋友的。弟子规当中也有这样的话，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近百事坏。同样也是在告诉我们，亲近仁德之人，亲近良师益友，可以提高我们的道德学问，而与不善之人相处便会受到影响，损伤道德。由此看来啊，选择朋友对我们的一生至关重要。而如何选择好的朋友，论语中也告诉了我们，义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正直的朋友，宽厚仁恕的朋友，博学广识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但是如果交上不良的朋友，便会有无限害，从而导致百事坏。特别是孩子，在还没有分辨是非善恶能力的时候，交上不好的朋友，染上不好的习气，对他成长就会有负面影响。如果被带着进入声色场所，或者被引去尝试吸食毒品，那他堕落的速度就更加快了，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所以作为父母亲，我们也要关注孩子所交往的朋友是不是好的朋友，同时也要教导孩子善于择友，更要注意孩子的言行举止，不要有不良的爱好和习惯，因此成为他人的损友。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3: 人行千里，
0: 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广告时间。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6: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6: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 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五七八年吧，这还得是挺不错的结果，有的三两年一两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却要杀害他命，这叫一命换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对我自己也不好，是我在杀生害命，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老鳖回来，要活的，用木棍倒吊起来，支在烟囱上，每天不断烧火，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三七二十一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高的药效，你就起死回生了。但是为了你的命要了老鳖的命，这不公平，所以你要在好了以后去某一处地方还个愿，瓜果梨桃摆个香案，感谢救命之恩。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后来用老膏加上老鳖，果真老病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家里条件好，又给娶了妾，还是不行，又娶了一个，都一切平静。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 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

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下，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国家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

0: 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边川芎、冰片两味主药，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他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三天有感受的，五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死人想死人，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还完它，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 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千八百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三千两千万八千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
2: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椒老膏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2: 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蛮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 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 我来了。

0: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要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3: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这肾功能不好啊。
2: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3: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2: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高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3: 啊。
2: 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苏家老高，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高，能得15大盒宫廷肾宝。
3: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2: 是是，
3: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2: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3: 就是
2: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3: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啊。
2: 哎，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3: 哎，好的，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胡老师啊，谢谢您啊，再见了啊，
3: 再会吧，好。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5: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6: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你好啊。
3: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7: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一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3: 哦，
7: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档嘛。
3: 哎，对，没错，
7: 14000多块钱呢。
3: 哎，
7: 很划算啊，胡老师。
3: 没错啊，
7: 我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3: 啊啊啊！
7: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3: 嗯，
7: 我是念念不忘啊！
3: 啊啊啊！
7: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3: 哦，
7: 挺够用了。
3: 啊，
7: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3: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7: 哦，再想买就都买不到了呀。
3: 嗯，就是，
7: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3: 对，
7: 那胡家老糕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3: 啊，
7: 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哎，好，你请讲。
7: 哎，我是有肺气肿。
3: 哦。
7: 还有颈椎病。
3: 嗯。
7: 这都10多年了呀。
3: 啊。
7: 这天天啊，总是咳喘了，吐白色的痰，
3: 嗯、
7: 还塌不下。
3: 嗯，
7: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3: 啊啊啊，
7: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3: 啊，
7: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3: 哎，
7: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3: 啊，
7: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3: 嗯嗯嗯，
7: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假硬都不行、
3: 啊、
7: 一转头就头晕、
3: 嗯、
7: 又恶心、
3: 嗯、
7: 又想吐，头撑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3: 啊、
7: 这个太遭罪了呀，
3: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7: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胡天老高，我们有一个星期、
3: 啊、
7: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3: 嗯，
7: 呼吸也顺畅多了。
3: 啊啊啊，
7: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3: 嗯，
7: 早上起来了，我能直接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3: 嗯，
7: 咳完了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3: 嗯嗯嗯，
7: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3: 啊啊，
7: 精神特别好了，痰也没有了、
3: 啊、
7: 还有我的颈椎病，
3: 哎，
7: 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恢复得特别好。
3: 啊啊啊，
7: 哎，说到3-4个月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3: 嗯，
7: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着了、
3: 啊、
7: 也灵活了。
3: 嗯，
7: 尤其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
3: 嗯
7: 好听啊，就更快了吧你、啊、
3: 没错，
7: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3: 嗯，
7: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3: 啊啊啊，
7: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3: 哎，
7: 一天都不到这里啊。
3: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7: 哎，这次我听说

0: 庆盛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1: 没错，
0: 我还挺遗憾
1: 的，是这样子。嗯，
0: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1: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0: 好，
1: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胡老师。
1: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牵头举办的，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啊，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欢迎您啊。
6: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1: 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6: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啊，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高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我这不
1: 上次没赶上，
6: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高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1: 非常遗憾呢，是吧？
6: 对， 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哎，
1: 对，
6: 第二层圆柱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掺杂上这回事。
1: 啊，是的，是的，哎，
6: 哎，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
1: 哎，
6: 哎，我这个毛病满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
1: 哦，
6: 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哎呀，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
1: 嗯，
6: 用不上力气，
1: 嗯，
6: 哎，伸也伸不直，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啊，
1: 嗯，
6: 挺困难的，费劲。哎，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它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
1: 哎哎，
6: 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七年多，
1: 嗯，
6: 快八年了，
1: 啊，
6: 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1: 嗯嗯，
6: 不过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6: 哎。
1: 嗯，
6: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又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
1: 嗯，
6: 那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1: 哎，非常难过，
6: 手还疼，
1: 非常痛苦。
6: 啊，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儿帮我扶一把才行。
1: 哎，嗯嗯嗯，
6: 也贴过膏药也不行。哎，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
1: 哎
6: 呀，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
1: 啊，
6: 我觉得是。
1: 那可不是嘛，
6: 哎，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哎，
1: 啊，
6: 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
1: 嗯，
6: 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1: 就是就是，嗯。
6: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着，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6: 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
1: 嗯，
6: 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
1: 啊，
6: 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家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觉着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
1: 嗯，
6: 觉着嘛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
1: 嗯，
6: 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1: 你看看，嗯，
6: 啊，
1: 感觉不一样了，是吧？啊，用了胡家老膏，嗯，
6: 啊，现在这不这个胡家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啊，
1: 哦，
6: 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
1: 嗯，
6: 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
1: 啊，
6: 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啊。
1: 对对，
6: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哎，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嗯，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
6: 对
1: 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啊，这次活动一共分成两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6: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6: 不小不小，确实不小
1: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额满了以后咱们就停止了。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它就即将停产了，今后宫廷肾宝很难找到，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所以咱们争取您抓紧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膏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6: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去，说什么也得抢着这，抢着一抢。

0: 那个得有我这一个呀、啊，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0: 是
1: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1: 哎，
0: 谢谢您，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1: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咱都遇上了、
5: 哎、非常感谢您了
1: 啊！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5: 哎、谢谢、
1: 啊、
5: 谢谢啊！这多亏了我、嗯、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5: 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高啊，我买了50盒。
1: 上次是吧？
5: 哎，上次、
1: 哎、
5: 对。
1: 啊！
5: 我跟我亲家两个人用的。
1: 嗯，
5: 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
1: 嗯，
5: 一来二去的哇、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1: 嗯，
5: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5: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5: 你看，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5: 我今年是个67了。
1: 嗯。
5: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高吧，快7个月了。
1: 啊。
5: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我已经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5: 哎、是的。
1: 嗯。
5: 而且胰岛素啊，哎呀，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5: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1: 嗯。
5: 两条腿有劲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5: 这个人哇、啊，面色也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5: 是的。
1: 太好了，
5: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哇、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
1: 啊。
5: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5: 不但药给的多哇、啊哎，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5: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1: 您说怎么4份呢？
5: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1: 啊、
5: 老两口一人一份、
1: 哎，
5: 这加起来不是2家就等于4了吗？
1: 哎，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5: 啊、明白了，
1: 您准备选择第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
5: 是、
1: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5: 那我赶紧打
1: 胡家老高，越快越好，好吧？
5: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1: 啊、好，
5: 胡家老高，
1: 就这样。
5: 哎，谢谢胡老，再见。
1: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5: 谢谢胡老师，
1: 再见吧，
5: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1: 哎，好，谢谢您，
5: 谢谢谢，
1: 好，
5: 谢谢，
1: 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1档反购买15盒胡家老高，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4: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0: 六层到了。
7: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别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

0: 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6: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6: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6: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6: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

0: 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田少展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5: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0: 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0: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1: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遵义铝业推动大模型从局部验证到全场应用，贵州轮胎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我省面向特色优势领域引导人工智能加融合制造业全面落地。
4: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级总领长联席会议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3: 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进入投票阶段，选好群众代言人，让民生有回响。
4: 153种钱货抺先出海，远销71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4.61%。
3: 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监测，发现新纪录种90余种。
4: 贵州优化今年托运消费补贴申领政策，外省出生本省户籍婴幼儿可申领，消费券过期未使用可补领。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悠阳。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27度。
5: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主战场之一，当前我省正面向6+3特色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做好人工智能加文章。近日贵州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一场覆盖全省工业的数据价值再动员已经启动。生产线上人工智能如何发挥作用，请听报道。
3: 在遵义铝业，人工智能应用正从局部验证转入全场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电解铝预测大模型，去年在56台电解槽运行后，让每吨铝的生产省电100多度。今年逐步向全车间500台电解槽推广。同时，上游氧化铝工段同步启动了核心环节的预测模型搭建。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氧化铝厂氧化铝工艺支持工程师陈敬松。
6: 没有大模型的话，这个点的那个指标出来不合格，当这个化验结果反馈到现场操作已经是过去了2个小时了。我们目前做的是 AI 模型通过这个参数的一个变化去预判，让我们提前去调整。最难的就是参数的一个选择判断，收集到高质量的一个数据。
3: 对于氧化铝这类容器封闭连续生产的化工制品，人工智能技术能给原本不可见的生产过程装上透视眼，通过关键参数形成可靠预测，让生产调控更精准。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控厂自动化主管工程师居克举。
7: 高温高压这样一个工况，关键指标的测量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需要复合型的一个人才，倒逼我们氧化铝工业了解得更加透彻，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的工作实施得更好。
3: 通过与人工智能企业和高校合作，遵义铝业在实战中逐步建立数据治理、模型选型、训练验证、部署上线、持续迭代的开发全流程。目前氧化铝生产线的蒸发焙烧模型已上线应用，熔出沉降环节的模型部署将由企业团队自主完成。居克举，
7: 蒸发器的汽水比已经降低了0.009，这个数据可能听起来很小，一年下来应该是近400万元的一个收益。焙烧主流的温度标准差 由正负40度收载到正负15度，通过这几个模型呢，实现全流程的智能闭环控制。
3: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深入，工业数据价值不断提升，智能工厂正逐步实现从精准预测分析到自主决策执行的升级。在贵州轮胎灯塔工厂，橡胶被挤压成胎面的制造过程中，智能系统不仅能根据历史数据提前预测最优工艺参数，还会实时测量胎面重量、宽度，自动调整后续产线速度，确保产品一致性。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载重子午胎分公司技术部总监助理乔光梅，
8: 所有的数据它就是这样滚动在更新学习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引入智能压铸系统之后，那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69%的。
3: 目前贵州轮胎已完成仿真研发、视觉质检、产销协同等多个核心场景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产能提升46%以上。今年 AI 融合重点进入组织转型，企业六月正式成立数字化转型委员会，设立首席数字官，领导从采购到销售所有业务板块进行数字化转型。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流程与数字化中心主任韩红川，
9: 当然从技术侧拉动也拉动了不少，但是归根结底是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现在就是说我要倒过来，就是你业务部门为主导，然后我们技术部门给你配相关的工具，让你去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3: 企业同步成立专门的技术支撑部门、流程与数字化中心，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力争在15-5时期建成领航级智能工厂。韩红川，
9: 培养自己内部的算法工程师，发展自己内部人工智能的能力，需要内外部的力量一起嘛，把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做大做多，接下来先治理数据，才能更好的用数据嘛。
3: 在政策端，贵州加快做好配套支撑。今年7月，贵州发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指南》，将从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业大模型与场景等方面择优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成效突出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奖励。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则明确，到2026年底培育一批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在制造环节推广应用。到2028年底，人工智能赋能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打造一批具有贵州特色、具备行业特征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培育领航级智能工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技术发展处副处长马兰，
10: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四周配套补助，在关联产业端发展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自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系统布局，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5: 贵州新闻联播。
4: 9月4号，省长、省级总领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级总领长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林长制，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省领导杨同光、石化清参加。李炳军指出，丰富的林业资源是贵州的亮丽名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保护好、利用好林业资源，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加快建设美丽贵州，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李炳军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加快推进重点区域生态系统修复，规范开展国储林项目建设，加大石漠化治理力度，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创新思路，用好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与文化旅游、旅居康养等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林业碳汇开发，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要坚决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战、歼灭战，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发动推进，确保森林资源安全。要扎实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整合应急救援力量，优化调度机制，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建立分工明确、落实有力的责任体系，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加大政策保障力度，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形成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4: 9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贵阳市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马汉成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关山湖分局，了解辖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加强线索穿透核查和精准研判，围绕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集中攻坚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切实形成有力震慑。在白云区综治中心，马汉成与办事群众交流，听取矛盾化解情况介绍，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抓实场所规范、功能融合和数字应用，把综治中心打造为吸附矛盾、实质化解、方便群众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更高水平平安贵州建设基础。
3: 根据党中央、省委安排部署，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从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这几天，全省各地都在同步开展县乡两级人大换届投票。日前，记者跟随省人大换届工作组赴毕节市黔西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一大早，黔西市新仁乡化屋村的投票点就热闹起来。村民们放下手头的农活生意，专程赶来投票，认真选出能替百姓发声、为家乡办事的人大代表。化屋村村民杨燕
11: 描述的文创很好的，就是这个假期嘛，我一天要卖2万多块钱，希望我们选的代表嘛，带动非常的越去越远。
4: 村民杨龙深耕民宿行业8年，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热心带动村里发展的初心，杨龙收获了大家的认可与信赖，成为县级人大代表候选人。
12: 经常是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化屋村缺什么、怎么做，自己能够当选的话，一定会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上面一层去。
4: 黔西市锦绣街道第3选区的现场，有的村民背着孩子、拄着拐杖赶来投票。对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等特殊原因不能到现场的选民，各选区依法设置了流动票箱。黔西市锦绣街道居民杨思贵：
13: 候选人认识，他们在平时哈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建设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比较认可的。
4: 毕节黔西市人大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熊勇：
14: 乡村两级干部逐家逐户的通知，让我们广大选民都知道哪一天是我们的选举日，要做什么，在哪个地点投票。所有的选民都是对我们的这项选举工作都比较支持。在法定时间内依法选举产生黔西市第3届人大代表345名，乡镇人大代表1757名。
4: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今年9月上旬前选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10月底前完成乡级人大的换届选举，11月底前完成县级人大的换届选举，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州人大的换届选举。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请听报道。
3: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早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15: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3: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温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茂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16: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的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3: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17: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3: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8: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3: 贵州省关于“十五五”期间健全外贸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助力中小微企业低成本、高效率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推动外贸扩量提质增效。方案由贵州省商务厅、贵阳海关等4部门联合印发，提出到2030年要培育认定省级及以上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不少于10家，服务中小外贸企业1000家以上，带动外贸进出口规模持续提升，代办退税、通关便利、供应链金融、物流等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成为外贸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支撑。此外，支持传统外贸、报关、物流、供应链企业转型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支持完善报关、报检、退税、物流、结算、融资等全链条服务，优化业务办理流程，降低外贸企业代理成本。
4: 贵州近日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工作，监测成果顺利通过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专家组的验收，请听报道。
3: 本次监测由省林业局组织，贵州大学林学院牵头实施，监测周期为2024年5月至2026年8月，是国内首次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统一技术标准实施的全域系统性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项目。监测结果显示，全省野生兰科植物种群衰退风险显著下降，人为干扰不断减少，大部分区域生境保持稳定，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持续向好。项目组同步形成优先保护物种、种群及区域建议与行动方案，相关经验可供全国借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金孝华：
19: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监测项目发现新纪录种91种，对150多种兰科植物开展监测工作，为未来的保护和资源开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3: 全省100余位科研人员运用高精度实时动态差分定位技术、无人机、专用 APP 等手段，采集照片10000多张，土壤样本1185份。贵州大学林学院教授安明泰：
20: 按照全省88个区县、8个自然地理区来布设固定样区和固定样方，主要监测的指标包括野生兰科植物的种类、面积、种群组成、结构、生境质量、土壤泥化性质、土壤微生物、主要威胁因素等。
3: 兰科植物所有种被全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占比约30%，其生存状态可直观反映区域生态系统完整度与稳定性。
5: 贵州新闻联播。
4: 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此次展会为期4天，贵州馆围绕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品牌形象，

0: 全方位展示贵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旅居资源和优质的文旅产品。展馆内贵州旅居地图集中展示了清凉避暑旅居带、桂南阳光旅居带、康养疗愈旅居带及多个康养基地的分布，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也集中亮相，涵盖山地探险、民族风情体验、避暑康养、红色研学等多个主题，力求满足不同客群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此外，蜡染、刺绣、银饰、茶叶、刺梨、果酒等山地特产风物也吸引观众驻足挑选。
1: 贵州传统村落资源丰富，共有757个村寨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占全国总量的9.3%。近年来，贵州坚持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并重，深挖文旅融合潜力，做强本土节庆 IP， 推动特色产品出山，让传统村落既有风貌面子，又有富民兴业里子。请听报道。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大力侗寨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这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依托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文化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落，成为亲子研学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大连游客王庆：
2: 我觉得特别考验的是手艺，还想继续再蜡染一次，就感觉停不下来。
0: 大连游客王新颖：
3: 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希望孩子们多开阔视野，长长见识。
0: 大力侗寨距离榕江县城仅20多公里，近年来借着村超的东风，走进更多游客的视野，吸引人们慢住慢游，沉浸式体验侗乡风情，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黔东南州榕江县大力村蜡染研学基地负责人夏庆才：
4: 我们的营业额呢，比以往淡季的话会增加个50%左右。
0: 不仅在大力侗寨，贵州各地通过村落变景区、技艺变技能、民房变客房等五变模式，推动非遗展演、民宿运营、工坊体验等文旅融合项目发展，实现古建筑实体保护与非遗文脉传承双向并举，助力传统村落变身热门打卡地。黔西南州兴仁市鲤鱼村有着悠久的种桑养蚕、刺绣制衣传统，如今村里通过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党员先行先试，推动种桑养蚕、刺绣制衣向产业融合发展转型。兴仁市屯角镇鲤鱼村绣娘杨德珍：
5: 游客就慢慢就多嘛，带动我们的苗族文化，给我们带来经济方面的提升嘛。
0: 因地制宜谋发展，如今鲤鱼村农特产品销售文旅融合道路越走越宽，年均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万元。村寨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兴仁市鲤鱼村党委书记田景华：
6: 鲤鱼村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的治理水平，奋力打造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态和美、百姓富足的多彩苗乡。
0: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公告，优化2026年托运消费补贴申领相关规则，扩大补贴覆盖范围。此次政策调整将贵州户籍、外省签发出生医学证明、3周岁以下婴幼儿纳入补贴申领范围，符合条件家庭可登录多彩宝 APP 托育补贴专区，选择外省出生医学证明人工申领通道办理。省内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婴幼儿仍按原有流程办理。此外，新规明确，婴幼儿首次申领的托运消费券如过期未使用，允许原申领人重新申领一张，重新领券以首次申领时的年龄为准，新券有效期依旧为20个自然日，到期作废，不再二次补发。公告提醒，每名婴幼儿活动期间仅可核销一张消费券，领券前建议先确认本地有参与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券面浪费。
1: 新学期伊始，贵州各地中小学将红色影片四度搬进课堂，用生动的光影中的思政课，在青少年心中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0: 在铜仁市松桃平高高级中学，400多名高一新生正跟随银幕回望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铜仁市松桃平高高级中学学生周翔宇：
7: 电影中最打动我的地方是红军巧妙穿插四渡赤水， 最终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难，不能想着一味的逃避，而要勇敢地直面它，解决问题。
0: 同仁是松桃平高高级中学教师杨吉利。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希望同学们能不忘来时路，不怕眼前苦。
0: 在遵义市汇川区重庆路小学，300多名学生也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遵义市汇川区重庆路小学教师阮德利：
9: 透过影片，大家真切看到红军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团结一心，深深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教会孩子不怕挫折，坚强向上，在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
1: 9月2号，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9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活动走进贵州警察学院。宣讲现场，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蒙凤梨、南方电网兴义供电局高级作业员龙福刚等4位道德模范以亲身经历讲述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责任与担当。其中来自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道德模范朱允红还结合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形势，为学子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反诈课。第9届贵州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他们今天是警察学员，明天他们就是和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战友。今天的所以更加突出的是这个职业的责任心和这种使命感。
1: 贵州警察学院学生李新纯：
11: 特别是听到公安前辈多年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我更加明白穿上警服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意味着一份责任，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做好准备。
1: 贵州警察学院学生仲家度：
12: 把今天从道德模范身上感受到的力量转化成学习和训练的动力，为今后守护群众平安打好基础。
0: 关注一组简讯，遵义赤水市竹类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现已收集保存39属620余个品种，共约710份竹类种质资源。该资源库已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竹类种质资源库。
1: 贵安新区云谷实验学校建设项目小学部分近日正式投用，作为贵阳市2026年10大民生工程重点项目。本次投用的小学部分新增小学学位2160个，极大填补了片区小学教育资源缺口。
0: 第12届贵州电力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式近日在构皮滩发电厂举行，并同步启动劳模工匠助企型，搭建电力行业技能交流、技术赋能平台。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8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多云有雷阵雨，16到26度；都匀多云，18到25度；凯里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铜仁多云，20到26度；七星关多云，16到27度；水城多云，14到24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3: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6: 真的，快去看看！
1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13: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6: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8: 才起飞呢。
29: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3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2: 库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0: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29: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2: 南京前往香港。
31: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9: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3: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1: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3: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本月20号。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正式施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单位啊就没有交公积金，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福利制度。还有的人说，我也不打算买房，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无论您是要买房、租房、翻修房、装修房，还是交物业费，或者是还贷款，未来您都会用到这笔钱。所以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条例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在2022年、2019年，然后就是2026年的第三次修订。时隔七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修订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了哪些地方？未来住房公积金我们要怎么交，又可以怎么用呢？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时隔七年，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一次又是怎样的背景？
3: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4: 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2: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转到个人银行卡账户内，
5: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2: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6: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7: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8: 工作流动性的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是自愿缴存满一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
2: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版条例的施行而到来。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 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9: 那么这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到

0: 注的是看到它的这个提取的场景多了。我们看从过去的6个场景变成了9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啊，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3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3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我认为您的这2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地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0: 也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哪儿，然后这个制度的支持就给到哪儿去。那另外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理解住房公积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一个住房的福利，但是这次明确说了，国家层面上要把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给纳入进来。您认为打破这个壁垒，它最核心的用意是什么？
1: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2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0: 那么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人群来说，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制度？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因为在过去，在不少的这个试点城市，当然也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有36个城市，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么样？这个放开或这种普惠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
1: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
0: 我这儿补问一句，就是有些人也会担心说，少了这个单位补贴的那一部分，会不会变成所谓的看上去的普惠？您会担心吗？

0: 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1: 另外对于已经有这个公积金账户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也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实际上只是说更容易的把我已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些钱提取出来而已，我并没有新增加的收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1: 我相信哈，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用过公积金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过去在使用起来其实它的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呢，实际上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加简便了。这个简便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地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谢谢。当然了，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新规的落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住房的储蓄罐，而变成了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去提供支撑的民生的账户。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还在哪些方面可以陆续地推出新的举措呢？
2: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3: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2: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4: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
2: 优化房地产政策，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5: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出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4: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5: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环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4: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四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碎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6: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4: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两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4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7: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 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呢，它实际上走的是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总结、全国推广这个路子。当然，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各地都有很多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些探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刚才我们在短片里说到的，就是今天上海刚刚出台的沪八条，我们看到其中的3条都是和公积金制度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就非常让人关注的细节，就是他甚至可以说用这个公积金去支付停车位，去支付储藏室。那它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它各地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拓展？
0: 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8: 其实不只是上海，我们看到就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的优化和调整他们的公积金制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城市它的家底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们再去落实这个顶层制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实力或者是步伐和节奏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过往的这个试点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特别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个细则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这种贴合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0: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 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啊，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先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其实包括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改革，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城市提出这个收购这个存量的二手房来转做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还有就是当然国家层面也提出了我们现在要去建设好房子等等，很多制度的推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这种居住的水平，或者适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制度？就是哪些试点是对当下来说是更有意义或者更有这种紧迫性的？
0: 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沪八条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有比较大的希望的。
1: 过去大家的重点可能真的是放在购房上，现在好像更放在住房上了。从有房子到好房子，我们的这个转变，您觉得最需要推进的工作是什么？
0: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近几年里面一直在推进的好房子的建设。那房子从资产变成了我们美好生活的载体，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供给端要做的工作。
9: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10: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上班了啊，
12: 晚了，我得赶紧点。
13: 宝宝，妈妈走了哈。
1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5: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3: 喂，妈，我挺好的。
1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9: 一家人健康平安。
20: 就是
2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了。
1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 学会了解舆情，预警的颜色不同，舆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